0: 要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退后，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及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及以色列不单只在军事与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人民币离岸价 6.786,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51.16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洋务道水管紧急维修，洋务道往德士古道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也就是乐优居对面的全线封闭，往大河道方向进横龙街的快线也已封闭，同时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则于冲华兰路水管紧急维修，华兰路来回介乎英皇道与太古城道，也就是惠安苑对面之间的全线封闭。马头围水管紧急维修，所有车辆不能由太子道西左转入是他令道。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房，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

8:09，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5月26号，星期二，2026/05/26，8点不到呢，其实已经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了哈。天文台在早上7:45是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啊，预料今天本港是天气酷热，市民要慎防中暑啊。炎夏终于来了，要提醒长者、孕妇、婴儿还有小童慢性病患者或者心脏病、高血压的患者、过胖人士，要提醒，都较容易中暑啊。要及时的观察是否有出现中暑的征兆，也提醒在炎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当中工作的人士，要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措施。在户外活动的人士呢，应该多补充水分，不要过度劳累，如果有感觉不舒服要尽快到阴凉的地方休息。户外活动也需要呢，应该呢是更多的安排在早上或者下午较后的时间来举行。室内活动的时候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呢，如果室内没有空调设备呢，也要尽量打开的窗户或者用风扇来保持空气流通啊。也可以使用可供避暑的公共设施来对付一辣辣的天气。

8:44的粤语播，经典粤语歌精彩重现。好，洋音乐，张国荣之后有吕珊娜，歌曲《炽热》。

再来点经典感哈、啊。那么通过吕珊的热情呢，交给我有炽热的歌，之后有乐嘉姐妹。热歌狂舞，热舞狂歌。

1978年之后呢，瞬间跳到1990年代，但这种节奏的热情不变，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重要的好样音乐，8:23，带点干劲，带点火热的心。

把这两曲放链接起来，继续这种热情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

0: 三分钟放纵的普通话版本叫做热情交给我，他们是筹盲曹猛，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人民币离岸价 6.785，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52.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洋屋道水管紧急维修，洋屋道往德士古道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也就是乐优居对面的全线封闭，往大河道进横龙街的快线也已封闭，同时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则于冲华南路水管紧急维修，华南路来回介乎英皇道与太古城道，也就是惠安苑对面之间的全线封闭。码头为水管紧急维修，所有车辆不能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令道。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南昌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

气温已经来到30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相对湿度80%，时间早8:34。我们在好样音乐。

黄子弘凡呢为鸟巢的定制之歌，很宏大的气势啊，万象回响。听过华夏原创金曲榜华语新歌，继续在好样音乐。万物共鸣 Spirit Beyonce

Coldplay 和 Piano Guys 一起演绎他们的 Paradise。即将到来的六月呢，应该是属于球迷们的 Paradise。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要举行了，官方的 album 已经放出。也有画面致敬的感觉哈、啊。

真的很有回到呢1990年那意大利之夏的感觉。墙外的致敬啊 ，Illuminates， 来自2026的 World Cup 世界杯的 First Album。那我们就顺回1990，重返那意大利之夏，8:54。

那意大利之下，那1990年的世界杯当年经典的主题曲啊，来自 Giorgio Moroder 创作 To Be Number One。今天的气温呢是今年的 number one 高哈，8:58的时候呢已经去到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各位要注意防暑啊，防晒。东莞气旋正在为覆盖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大致天晴，初始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啊，高地风势偶尔清静。热烈足球气氛，来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有雨波在普通话台。明早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样音乐之旅，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表示，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呢稍后公布详情。他表示，有关的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与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的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信和物流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总部呢是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

0: 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说，这次安排呢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做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的服务可能依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呢强调，这次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也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就不会做任何的变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呢发出声明，指于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或者跟进，若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及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及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也高度关注，现在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的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及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的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5， 英镑 10.574， 瑞士法郎 10.004， 澳元 5.618， 加元 5.676， 新西兰元 4.592， 欧元 9.11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78 点，升20点，上升 0.03%。 港金报4242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5.1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仅中文大学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大埔公路进沙田马场。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

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东山台，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高士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0: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我们之前说过口酸、口甜、口苦，这次说说口咸和口淡。究竟口中感觉咸和淡，代表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11: 咁咸咧，其实我中医对应嘅状况就系肾脏啦。咁好多时候咧，如果系本身伴随一啲腰酸、酸软啊、耳鸣嘅朋友咧，都会出现一啲口咸嗰啲情况嘅。咁呢个咧就小心系讲紧系咪个肾有一个虚损嘅情况出现啦。淡味有一点咧，淡味即系我哋讲咧，即系广东人成日讲口淡淡、口寡寡咁样，冇乜胃口嘅又系。
12: 病咗喎。
11: 口淡咧就对应翻我哋嘅脾胃嘅问题。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脾胃功能弱、脾虚嘅情况咧，就会出现口淡。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2: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13: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13，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第八次太空会师，天宫首迎港家人。明报舱船高难度对接，第八次太空会师。商报太空全家福，天宫喜迎门。打工北都金融需做产业组织者。星岛头条，霍尔木兹海峡渴望复航，重挫油膜，本港贵油加快减慢受关注。经济，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升。南华早报，华为芯片突破，缩窄与科技巨型企业距离。信报，懒人基金研究准买通胀挂钩产品。东方日报，假医生值办绝症，博强基金提早领。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2026年5月25号清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也正式来到太空之家，成为中国空间站的家人。神舟21号乘组与神舟23号乘组一起拍下极为难得的太空全家福，可以看到空间站中黎嘉莹依然笑脸盈盈，神情笃定而且自豪。虽然还是一位空间站的新手，但是表现得相当的稳健。5月24号20:08呢，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预定轨道发射呢，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应用系统本次呢是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科学试验，上行的样品及装置总重量呢是54.1公斤，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射菌等材料呢将会开展太空实验。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早间的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商报。昨天，创新及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特区代表团结束甘肃酒泉之行。孙东说，借着国家给予香港参与航天任务的历史契机，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创科生态圈，拓展研发平台，并且投入资源，全力为年轻人搭建更加广阔的创科舞台。他深信，未来香港必定会产生更多的创科人才，为国家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贡献香港的力量。孙东说，能够现场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感到无比振奋与自豪。这是商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的祖籍呢是顺德，顺德区人民政府昨天发致贺信，形容他是顺德的荣光。内地媒体发掘黎嘉莹的故事，访问黎嘉莹在顺德工作的胞姐黎嘉敏，姐姐呢就形容妹妹最突出的性格特质是自律、坚毅和细心，形容她能够100%耐心聆听他人，而且情绪非常稳定。对于妹妹要在太空站驻留大约半年，黎嘉明表示最期待她回来之后一家人团聚吃饭，一起吃她喜欢的鸡蛋仔。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星岛日报。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一辆酒吧昨天中午行驶期间，一在没有减速或是刹车的情况下，直撞路中停下的尖嘴车和工程车，并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站在尖嘴车前的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22名乘客抛坠地台受伤。有乘客说，意外期间犹如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这是星岛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强基金呢是打工仔的重要退休保障，要长时间的累积成果。然而呢，近年不时出现不法之徒，竟然以伪造医生证明意图非法提早提取强基金。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当中表示，发现有计划成员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基金，不过呢，他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存在有疑问，团队呢随即就主动与证明书上的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呢怀疑是伪造，涉事的医生也因此及早知悉有不法分子盗用其身份，并且提高了警觉。而就最近发现的可疑个案，基金一团队已经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也已经拒绝有关申索。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明报的新闻。本港去年共有6000多宗个案，因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申索提早提取强基金。基金一主席刘麦嘉轩昨天在网志称，基金一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的过程中发现怀疑伪造医生证明书，已经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也已经拒绝有关的申索。基金局昨天没有披露涉嫌伪造证明书的数目，但称 由目前起就每张证明书的申请均会向注册医生查证真伪。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来看文汇报。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将在明天启用，多项的公共交通已经准备就绪。余叔叔昨天表示，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和四号月台已经启用，多条城巴、龙运巴士路线也会途经二号客运大楼的落客区。运输署发言人提醒，新大楼启用期间，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市民和旅客应该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机管局董事陈仲尼提醒，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以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的人手协助。这是文汇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昨天是佛诞一连三天的假期最后一天，不少北上内地的港人相继回港，其中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通关广场在昨天下午呢非常的繁忙，高铁西九龙站也有大批港人尽兴而归。根据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官网显示，昨天下午车辆出境港澳排队呢是超过500米，出现了极度高峰，轮候时长超过40分钟，车龙一直到昨天深夜才散去。那么除了返港的市民呢，不少内地旅客昨天也返港，有广州游客呢就表示，内地似乎没有佛诞假期，纯粹呢是带小朋友来香港游玩，又表示以往多次来港旅游，认为香港有很多地方适合小朋友游玩，例如西九文化区、故宫博物馆等。至于这次的旅程，他们打算逗留3到4天，估计每天的花费大约是500到600港元。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看《大公报》环地中。

0: 东海游泳系列赛摩纳哥站前天上演，次日赛事在首日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打破大会纪录夺冠的中国香港游泳名将女飞鱼何诗蓓出战另外一主项100米自由泳，最终游出52秒67，较荷兰泳手慢 0.54 秒，收下银牌，以个人一金一银的成绩完成系列赛的首站赛事。这是大公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基金局呢正就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做全面检讨。据了解，强基金业界也相应的检视相关的参考投资组合，探讨呢是否有优化的空间。部分意见认为可以考虑进一步的扩阔可投资的资产类别，例如呢加入与通胀挂钩的资产。此外也有意见就表示，目前参考投资组合所覆盖的市场是以欧美比重较多，中港市场占比相对较少，或许呢可以考虑适度的增加如 A 股的比重，以更加贴近现实的情况，希望能够带来更加的回报及更加稳定的增长。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政府早前推出全新的首诊物理治疗师制度，认可物理治疗师可以为病人就特定的肌肉骨骼问题不需医生转介下直接进行评估以及治疗，相关的培训课程本月中推出，培训机构相信本月内会有首批的私营首诊物理治疗师诞生。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表示，接获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两宗曾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的猴痘确诊个案，两名患者曾到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期间有高风险接触，防护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该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处所的负责人未能掌握有关顾客的资料，因此中心未能获取当日曾经光顾的顾客名单。中心呼吁曾于5月1日或之后到访上述位于上海街的处所的人士要尽快致电猴痘电话热线。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顺利入驻中国空间站，为本港写下了历史一页。这份得来不易的荣耀，值得全城自豪。然而呢，香港的科研成果转化从1到100的环节存在着缺失，本港从基础教育到高端留才的系统之间也存在断裂，而同时本地培养的博士级科研人才因为科技产业规模窄，晋升的路径短，往往是流向内地或者海外。社评就表示，港府和各界要更加的善用这股航天热潮，作为推动人才培育与科研产业化的突破口，更上一层楼，加快推动普惠转型。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香港首位航天员升空是最好的创科教育，直观展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的无限机遇，也将香港青少年心中种下梦想的种子，推动更多人投身创科，大胆追梦。与此同时，香港可以依托自身的独特优势，引领全球领先航天企业、顶尖科研人才落户，壮大本地的创科生态，助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顺利升空进驻天宫。社评就表示，尽管国家航天发展一日千里，商业航天更是大有可为，可是呢，不少港人依然呢是困于传统的功利思维，又或者对国家的发展认识不足，要么对追求科学梦心存怀疑，要么看不到机遇所在，认定香港参与内地航天经济发展是假大空。这次有港人上太空，唤起了社会各界对航天与科学的想象，当局应该把握机会，持续投入资源，一边支持大学的基础科研，促进航天技术落地产业化，一边推动科普教育，鼓励下一代追求科学梦，逐步改变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这是明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社评：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维护强基金制度的健全以及可信赖至关重要。一方面，监管机构必须持续升级防范措施，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欺诈行为，筑牢守护市民养老钱的防线，也要继续深化基金意义等改革措施，不断优化投资选择与服务体现，让制度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这是文汇的视频。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政论，类似的用假医生纸要提早提取强基金的新闻呢，其实常常有发生。基金局呢，这次连同基金一团队成立专责组，检视提早提取强基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如今呢，基金局呢完善了审批程序，相信要伪造虚假医生证明已经不易得逞，市民切勿因为要提早提取强基金而以身试法。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继续关注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我们仍然欢迎这份谅解备忘录，它有利于避免冲突的升级，带动油价回落，最终有助全球的经济复苏。在这个阶段，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机会不小，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两国能否在不久的将来达成长久的和平协议，悬念仍然很大。如果特朗普无法从这场溃败当中真正的汲取教训，那么今日的曙光恐怕也不过是下一场风暴前的短暂平静。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已经累计发布了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标准呢，鼓励企业要找准关键控制点，强化过敏源微生物的管控。目前呢，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管理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的拓展。专家建议，选购食 品时，先看产品名称和类型，再看配料表，配料排位越靠前含量越高，最后要关注营养成分表，重点关注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等。需要关注的还包括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及产品的储存方式，应当冷藏还是冷冻保存等。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在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注册仪式在广州举行，这是广州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的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注册地位广州市的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耐心资本平台。未来该基金将成为全省政府投资基金体系的中枢，向上将承接国家战略资源，横向联动省级部门、国资平台、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跨境资金和投资机构，向下带动地市布局子基金，导入好项目，推动形成全省一盘棋的基金矩阵。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旅行社协会表示，由于最近沙角府发生警察勒索中国公民的案件，导致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的信心再次下降，未来几个月的预订量也随之减少。5月17日，六名警员被指与另一名当地人合谋绑架并勒索5名中国人。这起事件呢，过去一周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不过，泰国旅行社协会秘书长认为，这起事件发生不到一周，目前评估对今年中国游客入境的长期影响还为时过早。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5月26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低开85点，目前报在25523点，跌幅是0.32%，目前有480亿的成交量。上证方面是4132点，跌20点，跌幅有0.5%。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早晨。
3: 喂，早晨，大家好。
2: Sam， 美伊战事到现在，特朗普原本说4到5个星期，哈，4到5个星期就是一个月不到一个半月，现在已经是 double 再拐弯了，哈，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特朗普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而且这个失败呢是彻彻底底的预谋失败，哈，完全不在他的估算范围之内。但是最近的谈判桌上却有一些好的消息出来，哈，大家会听到的就是谅解备忘录，哈，这是个关键词。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个和平的契机，这60天的停火期限会不会让整个的战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会不会达成一个更长久的和平协议？悬念仍然很大，是不是因为要办世界杯了，所以先止战一下？Sam 怎么看这一份谅解备忘录？
3: 咁其实因为事前即系美国同伊朗都差唔多倾掂啲协议啦，吓，咁你见到油价急跌咗咧，即系我谂可能喺油嗰方面咧，可能有个好消息传嚟啦，即系可能啲霍尔木兹海峡方个紧张个局势会缓和啦，咁啊，即系啲油如果你话可以正常出入翻嘅，咁啊可以理顺翻好多嘢，起码通胀会冇咁劲啦，吓，唔使挨贵油啦，咁啊其他各个经济环节都会好啲，咁我谂对一啲即系无论即系上市企业又好，一般企业又好，个经营成本都会跌咗，咁呢个我谂对成个社会都成个经济都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喺度啦。咁當然即係之前都提過啦，即係基於美國法規嘅限制啦，即係美國總統喺冇一個國會批准之下，佢應該都唔可以打長個60日嘅一個所謂戰爭好仗好。咁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咁數到而家應該都差唔多到期，即係我諗佢都好難去繼續落去，都要叫咩所謂揾翻個下台階啊，即係跟住大家完。系啦，大家完嗰件事，咁咪继续即系谂下下一步可以点做啦。咁起码我谂呢一件事对成个经济嚟讲，即系都正面影响啦，吓。咁亦都希望即系拆完即系中东呢个局，会唔会有美国即系同翻可能其他国家嗰个关系会缓和，慢慢缓和啦，吓。即系起码中东呢个火头去搞出嚟，而家缓和翻，会唔会同中国啱啱即系见完面冇耐，会唔会又缓和翻咧？即系关系改善咗咧？即系大家都憧憬呢样嘢咯。咁系啦，即系所以我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希望大家世界杯来临啦，踢翻场好波啦，好好睇睇。即系呢个系一个全球性嘅一个重要嘅活动嚟噶嘛？你搞到即系唔好睇就梗系大家都唔开心啦。咁不如俾精力去踢好个波去，可能仲好啦。大家即系将个足球政治嗰度吓喺嗰个球场上搞掂佢，多于喺个海峡嗰度搞掂佢。我即系希望系咁啦。即系之前讲过啦。
2: 这个事儿听起来像个笑谈，但是当年确实是因为举办世界杯，包括一些足球比赛，一些战争都要暂时停一停火，确确实实有没有可能这个成一个特别版本的一个止战的一个因素？我们觉得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是有可能。而且伊朗会去美加墨，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联合主办的世界杯上去参加这次世界杯赛。之前甚至提出过，哎，如果伊朗不能参加世界杯，有没有可能别的这个替代的球队去参与？但是确确实实，伊朗将会去到2026年的美加墨的世界杯，所以。不是体育节目啊，但是确确实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好像这个确实不是无稽之谈。当然，特朗普现在手里边有的牌，其实我们跟 Sam 也聊过，也不多了。你说一退再退，哈，退到如此之步，好像只有一个伊朗契合这一个目标， 但是我看一些社评也在说哈，如果美国能够保证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呢，也算是成绩。但这个人家是奥巴马任期就达成过的协议啊，所以就是他把一个协议给撕碎，然后再重新去签，然后绕了一大圈，浪费了这么多的金钱和兵力。嗯，大家会觉得说有点，我们有一个词叫内耗哈，就不光是外部耗哈，内部也耗。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有点特朗普这个第二个任期？说实话，这是一个重大的败笔。如果真能让伊朗契合，已经成为了现在一个，我说难听点，有点像一个底库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嗯。
3: 咁啊，我覺得呢個放心啦，特朗普總有佢嘅説法嘅，講到自己某一個方面贏咗嘅咁樣啦，即係佢之前話想做咩攞諾貝爾和平獎，跟住走去揼人咁，咁啊有啲衝突啦，咁即係可能搞翻和平啦，希望佢係會即係總會有説法嘅，咁即係以往嘅即係無論邊個談判啊，都係噶啦，即係。大家有各自说法啦，咁你觉得你赢咪你赢咯，人哋对家有啲咩赢就赢啦，咁呢个即係虽然即係喺国际嘅分析嗰度呢，特朗普可能就真係唔係咁漂亮啦呢一仗，咁睇下佢自己点样自圆其说啦，咁但係我諗都因为自从关税啦，中东嘅一个战争啦，其实美国呢都在我們的眼中就沒有取得一場很亮麗的勝利的、
2: 嗯、
3: 所以即下一波究竟特朗普要怎樣去拿回這分數呢，即尤其是11月應該大即中期選舉啦，他都要拿回這分數、
2: 嗯
3: 看會不會足球外交、啊嗯、或者即會不會真的就來搞回好他國內經濟、啊、即他搞出面的人即係又幫唔到佢國內經濟，搞到通脹升曬，其實大家都唔開心嘅。咁所以我諗佢可能著力搞翻自己嘅經濟啊，本土嘅一啲問題會好啲咯。
2: 嗯嗯，當然現在我們看這個全球的資本市場，包括這個地球人哈，都是歡迎這樣的一份諒解備忘錄的，而且確實期待。这样的一份协议达成能够令到和平的曙光重临。当然呢这个特朗普在任的时期呢 Sam 我们自己都说哈，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可能你这边期待着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哈，或者说这边真的止战，但是可能另外一边又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哈。这两年确实啊，从一上任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从贸易战升级到关税战，然后不光是打中国，而且是全球各地的连就从对手到队友哈，一起卷入到这个战争当中哈。然后今年的这个年初的委内瑞拉哈，他觉得是一个胜利的动作，当然中东的局势他就彻彻底底的去到了如此一般的一个田地。不知道下一步会走什么样的动作哈，所以短暂时间内确实对这个事情有憧憬美伊能够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在。看美股方面，上一个星期道指是累积升了超过 2%， 纳指升了 0.5%， 标普升了 0.9%， 都是连涨八个星期。在美股这边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哈，证监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哈，令到大家看到在一些个股在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非常的可以叫极其的疲弱吧，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美股方面大家也看到了一些业绩相关的个股的一个带动的个股，包括惠普戴尔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您怎么看在美股方面的一些焦点的新闻和焦点的一些个股？嗯 ,Sam。
3: 美股方面咁其实就我諗都係啲科技股带领啦，或者即係遲啲会唔会油价回落返，係其他啲行业都有机会上返嚟嘅。咁、
2: 嗯、
3: 但我諗市场焦点正如我先所讲啦，即係中证监嗰样嘢啦。咁其实就即係做生意咁就即係各有各方法做啦，但我諗大前提都係合规啦，即係有时即係呢几年中国嗰个法规都严咗嘅，咁即係出埋罰則，咁我諗大家都會重新考慮下點樣可以做翻正，即係按照嗰個規章去做翻個生意啦。咁呢個我諗都俾啲時間，即係啲公司去諗下點樣去合規咯。咁呢個可能都不多不少為個即係中概股啊嗰一類帶嚟咗一啲震盪嘅。咁我諗都要少少時間去消化下咯。咁但係 我諗即係對美股嚟講就未必真係個影響話大得好緊要嘅，咁始終即係佢都係一部分嘅投資者，唔係一個全部投資者咯。
2: 嗯嗯。

0: 係啦，咁美股方面，我諗繼續睇翻個基本面啦。咁其實如果咧佢而家可能再減息，甚至有啲人話要加息啦。咁如果個息口唔係話再加得好勁，維持翻啲水平，我諗都有機會會再升，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唔敢揸債券，就可能即係買落啲股度，希望博佢個升幅勁啲啦。咁但係美股都有佢隱憂啦，即係其中一個就係特朗普先生，第二個就係沃沙啊嘛，嗰個叫咁沃雜啊，即係中文就聯儲局主席啦，即係新任咁。如果上咗之後，究竟會係有啲咩嘅措施出嚟咧？呢、這個我諗都要大家睇一睇。即係但係我自己估就佢都冇可能夾硬去減息。即係但當然啦，當然有契機嘅。有契機嘅，如果你係油價落翻一排，大家即係個通脹壓力去舒緩咗咧，到時再睇經濟情況，起碼個通脹冇咁勁咧，可能都會有呢個空間。但係而家嚟評估就早少少，我哋都要睇多少少個情況先嚇。
1: 我看關於這個事件呢，這個香港的證監會也發了通函哈，就這個列明在開立帳戶和維持客戶關係是應該實施的一個監控措施。然后包括也提到，像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的时候呢，也必须遵守香港和有关司法管辖区的所有的相关的法律和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个是香港证监会也给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跟进和补充的一个标准和条例的提示。在港股方面呢，上个星期呢是恒指累计跌了 1.4%， 科指是 1.5%， 真的是一般的市况。特别你看港股目前如果真的看科技指数的话，刚刚我们下面也提到了在美股上市的一些科技企业，包括中概股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港股这边如果看科技指数的话，之前我们说5000点向上冲，现在已经是要冲5000点了哈。特别是个股时候，腾讯你看已经去到了哇433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60天的新低位，你怎么看腾讯的一个表现？
0: 腾讯就
1: 真的疼啊！
0: 对，股价走势咧，真系就麻麻地嘅，即系成个沉底格局都未系企得稳嘅。即係而家嚟講，我都未見到話一個反彈嘅契機啦，咁所以暫時觀望住啦。反而你頭先講嗰個科技指數，因為上個禮拜五公布咗一啲將會更新嘅嘛，咁似乎就會加入翻啲算法股嘅。咁當然啦，而家算法股最當炒嗰個情況好似都慢咗落嚟，冇早一兩個月咁勁啦。咁到時加入指數會唔會又另一個故事呢，我哋可以再睇啦。咁但係起碼將來恆科指就會有一啲叫做算法股啦，大模型股喺度，咁可能就叫做即係多元化咗少少啦。咁呢個都係要觀望下啦。咁同埋今日見到有啲都叫科技股嘅，我哋見到啲芯片啊，或者係啲即係聯想嗰類啦，其實可能都係受惠呢啲咁嘅 AI 嘅概念啦嚇。今日都做得唔錯嘅，咁我諗呢啲都可能支撐到個科技股個指數啦。
1: 是，你說科技指數呢？現在看科技指數上不到5000呢，有人着急了哈。市場有預期說2513和100哈，這兩隻市場關注度很高的人工智能的個股呢，可能會去到恒生科技指數裡邊。當然只是個傳言了，而且。这个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之前跟 Sam 聊最多的就是科技指数不像科技指数，高增速没有高增速啊，有点像老气横秋的那种退休感十足的那种状态。所以如果真的 AI 个股有望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科技指数里边，我觉得恒生干脆直接弄一个恒生 AI 指数算了。当然这个是一个传言了啊，恒生科技指数两只个股，大家看到上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涨法非常的好哈。您怎么看今年新上市包括最近的一些 AI的概念，包括我看3317也跟着涨，
0: AI 股我谂暂时都系市场比较热衷去投资嘅一啲标的啦，咁啊，不论 IPO 啊或者二上市嘅，其实都系做得几好，咁我觉得即系都会继续系一个潮流嚟嘅，直至可能大家觉得以 AI。是不是真的幫到手啊，或者咦話用咁多能源會唔會又產生咗其他嘅一啲問題呢，即直到可能大家覺得咦 AI 原來都唔係即當然一定幫到手啦，問題就係會唔會產生其他啲唔好嘅嘢呢，咁就可能對 AI 有個改觀啦。

0: 咁但係暫時呢樣嘢未出現嘅。但我亦都要提醒啦，因為啲 AI 股嘅大算啲算法股咧炒得咁犀利啦，有啲盈利可能個根基都未係好穩，佢有收入但係未有盈利啦。就算有盈利，可能個估值好高啦，即係投資者即係市好嘅，梗係一窩蜂吹落去啦。但係如果個市況有變，大家開始要計翻個叫估值咧，咁呢類股可能係會面臨即係有啲沽壓都唔出奇嘅。咁當然唔係今日出現啦，今日嚟讲仲系好热衷去炒呢样嘢，大家可以继续跟进啦吓。
1: 是晶片是大家今天比较关注的，包括这个981，包括1347，你看今天高开这么多，然后包括大家看这个6869，包括1385。晶片股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国家发改委这边的一个表态，是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广泛深度的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的算力晶片，怎么看晶片股？
0: 哦，有国策支持啦，好啦，就当、就仿如当年咩互联网加啊，咁都衍生咗好多商机喺度啦。咁而家国策要支持芯片，咁啊呢个绝对好啦，因为即系早排虽然啊。NVIDIA 黃仁勳都話可以賣若干芯片過嚟，咁但中國又唔批俾人買，咁而家即係要自己發展嘅，咁呢個絕對好事，因為如果你太依賴美國嘅，今日啊雖然啊特朗普每次講話之前咧，我同阿習主席都好 friend 嘅，啊跟住咧就話啊不過又要收下關税啊呢樣嗰樣，咁與其即係太依賴美國，不如自己去做咧，我諗呢一個方向都正確嘅。咁但係就即係可能要多啲政策支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收，即係拉近同美國或者即係一啲國際頂尖嘅芯片股嘅距離咯。咁從一個國策角度，我覺得啱嘅，即係你尤其是整咗啲產品出嚟，即係如果那個叫供應鏈都係喺翻國內嘅，咁我諗樣樣嘢都易啲控制咯。如果你有太多嘅一啲外國嘅即係個供應鏈有太多外國嘅產品，即係而家國際關係都時好時壞嘅，好嗰時梗係冇問題啦。如果有咩轉變咧，就可能真係會有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國策都即係都，我覺得幾好啊嚇。咁同埋都帶動到一啲芯片股啊，都有個幾好嘅態勢出現咗啦嚇。
1: 明白。最後問問您今天的市況如何看？2551。
0: 今日市況比我預期差少少嘅，因為起碼油價跌咗，我諗住個市都有機會跟翻，因為美股會放假啦，但起碼歐股都之前個表現都唔錯啊，有一間但係似乎就高開咗少少，就可能已經回落緊啦。咁我諗即係除咗可能科技股之外，其他嘅一啲板塊都未係話。即系应该系新嘅科技股啊，即系旧嗰啲科技股嘅表现都系一般般咁啊，可能就拖累咗少少个指数表现咯，系啊，咁因为市场我谂都系仲系中意啲新嘅科技股啦，或者啱有政策推嘅嗰啲科技股咯。
1: 行，好，非常感谢 Sam， 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0: 拜拜。
1: OK， 以上就是621新闻财经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和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的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的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的资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进入内地与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的项目。医管局和各医院的运作单位今天起会陆续转用18285和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的医院进行使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发出声明，指于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的行为，必须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的声誉，一定会严肃的处理。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的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抱有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做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天气，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

0: 17.85升8块。1347华虹半导体145.3升15.2块。700腾讯436.2跌5块2。9988阿里巴巴125.3跌1块7。992联想17.84升2块。2800富基金25.7毛8跌2分。3690美团77.9跌3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毛6升1毛8。6869长飞光纤光缆210块跌17块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7.28美元，日经64988点，跌169点，跌幅0.27%。近期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
6: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06，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新紫金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当然在今天直播室里面呢，也有我们的特别的主持人哈，就是我们的雨波 Benny。 Hello 雨波，早安。
1: 早安早安，各位听众大家走散呢，早上好。我先静静聆听一下阿中的这个开场白，我自己这个适应一下，
0: 适应一下，
1: 做做热身啊。因为这个开麦的话呢，在新紫金广场，历史上应该是第一回，
0: 第一回，第一回，对，我们也是第一回在这里碰面，
1: 记录一下，
0: 记录一下，然后要把这个今天的录音抄下来哈，
1: 啊，对，
0: 作为一个纪念，一个纪念。当然，
1: 真的，
0: 当然，今天我们我也想和这个在大洋彼岸的紫金说一声晚安。
1: 哦，对
0: ，Hello Hello， 紫金晚安。
1: 没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文化，我刚刚还说过，只要你是第一次，第一声见面，
0: 是
1: 在每天的哪一个时段呢？都说
0: 早安的，对
1: 对
0: 对，都说早安，
1: 还有说晚安，就好像第一天，
0: 没错没错，
1: 这个一起相聚已经相聚完了，要睡觉的感觉，
0: 要睡
1: 第一声打招呼就是早安，
0: 就是说早安。对，虽然我们还没有，就虽然我们是就第一次见面嘛，对吧？
1: 对，
0: 第一下子和对方就称呼问好，
1: 哎，
0: 就说走散，哎，早安这样子。
1: 你还别说，这个走散呢，因为平时做这个早七点哈，只有一个人，这个 one man band，
0: 是是是，
1: 没有这个现场的对象，所以说起早晨来呢，好像还要想象一下，这个时间呢，跟阿中面对面说个早晨。实在感非常高，
0: 实在感，
1: 而且这个提神感也很高。我刚才特意喝了一杯较浓一点的咖啡，我说今天早上要马上
0: 清醒一点
1: 就要回来。
0: OK，
1: 对对对，要进入这个广场。
0: 是，
1: 哎，那么哎，有了这句早安，走

0: 神之后呢，哎、嗯，整个真的是走神醒神，
1: 是不是感觉到立刻就有精神了，对吧？
0: 有
1: 精神了，
0: 有哎，没错，
1: 对吧？哈，那所以呢，其实我们新紫金广场呢也是就是想要有这样的效果，
0: 哎，
1: 就是想一早就和大家。
0: 对，
1: 讲个周三早安。
0: 对，今天这个精神呢，可能是要这个消耗的还会多一点，因为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在生效当中了啊。
1: 是的，
0: 其实从早上八点不到就已经放出酷热天气警告了。有同事上来说，我从这个下面上，因为我们在半山腰嘛，
1: 是
0: 广播道走上来，真的是已经消耗掉一半的气力了，
1: 气喘吁吁了。
0: 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酷热天气警告之下的一些的健康，其实包括。健康呢，那么也看到跟大家及时发放一下这个消息，就是医管局呢今天已经是转用了，陆续开始啊、哦、转用一个特别的字头
1: 是
0: 来做这个来电显示，就是18285或者18286、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啊，在今时今日这时刻。
1: 对，而且呢他你刚刚宇波说这个18285后面呢是要再加多两个数字。再加多两个数字，就看是哪一间的服务单位哈、啊，医管局的服务单位打给大家。
0: 哎，
1: 好、啊，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先看清楚一点。今天呢，因为我们之前有提醒过大家，就是说如果收到这个18285或18286开头字样的这个医管局的一些诊所或是医院的话呢，大家可以先看。因为它现在还是在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今天开始呢，会有四间比较小规模的诊所会先行进行转换，比如说有包括这个冲看角的慈氏护养院，还有戴志林康复中心，红十字会输血中心，以及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这四间是今天开始会改用18285、18286来电显示、那去到6月1号之后呢，比如说屯门医院等等一些的医院开始就会转换了、大家可以陆续期待一下。
0: 没错，这个阿忠说的也是非常具体啊。那么看到呢，医管局行政总裁呢有说啊，这一次的安排是考虑了一段时间哈、相信可以这个减少啊市民因为看到二字头、三字头陌生电话而拒绝接听引致的一些医疗的延误。
1: 是，
0: 这一次呢，他也强调只是啊转用的只是一个来电显示，至于病人在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呢是不会做任何变动的啊。
1: 对，可能还是要打回他原本那个字头的电话，比如二字头、三字头的电话，
0: 对了，
1: 八位数字的
0: 电话。对了，最重要是有效的一个沟通，就像我们节目这样及时的来传播到这个信息啊。过去这个周末呢，大家也有很振奋人心的信息，那也有呢很舒适的一个这个佛诞假期。昨天还是一个公共补假，所以今天周二呢感觉像周一，但是我也必须要调整一下，说哎，今天千万不能脱口而出说了个周一啊。
1: 我今天看到我们天籁哈有上班，说哎，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他通常都是星期放假，
0: 不
1: 习惯。哎，嗨，我今天是星期二啊，所以哎也是打了一下这个惊呆雷。
0: 哎，对，所以马上就知道，哎，昨天
1: 吞一吞，
0: 对。那其实昨天呢，因为是佛诞假期，那相信呢，各位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假期的这个安排啊，又或者是有没有北上？你是不是数十万北上数十万北上度假的这个港人之一呢？
1: 是哈，
0: 中是不是其中之一呢？
1: 我家人是哈
0: 啊。
1: 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佛诞假期的这中间的一些的活动哈。
0: 是
1: 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医管局嘛哈，今天是星期二。那也是新紫金广场的健康日哈，可以大家看一看今天的节目安排哈。
0: 对，好，
1: 十点钟过后呢会有讨论区的时间，十点半过后呢今天有养生Go Go Go哈。今天呢我们会访问赵子峰中医师，问他哎吃素怎样才是健康啊？因为刚刚过去佛诞假期嘛哈，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吃素方面的话题啊。当然呢哈，紫金也会在养生Go Go Go和大家见面啊，因为他吃素嘛，也来问赵医师一些的看法和分享。到底中医师方面他会不会就在中医的层面他是不是推崇大家去吃素呢哈，等一下来问一问哈。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请来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外科专科医生陈伟强医生呢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病肠化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肠化生究竟是什么病呢？哈，它究竟是哪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呢？啊，等一下，请来陈医生和我们大家啊进行一个详细的分享哈。啊，今天我们的新紫荆广场啊的直播一直会去到中午。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好，来到讨论区的时段哈，因为今天刚好是5月26号呢，是这个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的这么一天哈。
2: 嗯，
0: 那么今天设立的宗旨呢，就是提醒人类要认识自身的极限与潜能啊，并且透过一些挑战啦、训练、锻炼哈，提升面对自然疾病、环境和社会压力的能力。为什么刚好今天要说到这一天呢？因为刚刚今天在这个找资料的时候就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晚上11:08哈，我们的这个火箭升空哈，非常的期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空人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训练了哈。刚好呢，今天呢就是这个世界向人体挑战挑战日，就想看一下，喂，究竟我们人体究竟能够承受哪些的挑战？
2: 嗯，
0: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极限，我们是作为人来说是可以能够能够向这个极限去出发这个。进行这个挑战哈，有几大的挑战
2: 哦，对，
0: 有几大的这个所谓叫生理极限哈，我们可以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知道一下，普及一下哈，
2: 嗯，
0: 比如说饮食的极限哈，不吃不喝大约是五天。我们人来说哈，不吃不喝五天你就到极限了。
2: 所以想象真的是，如果遇上那些的灾难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会被困在某一个地方，
0: 是
2: 真的是不吃不喝。
0: 嗯，
2: 那么五天是一个极限。那假如有一些水下来，你不吃但是可以喝，
0: 嗯，
2: 这个会去到多少天呢？
0: 就可以存活到40到50天。那所以如果对呀、如果我们不吃的话，有水还能够坚持，可能会消化一些脂肪了。
2: 哦，这个比想象中要长，
0: 要长对吧？可以长达一个月哈，一个多月哈的这个时间。那失血的极限呢，就是我们身体如果是碰上一些意外失血的话哈，急性失血超过我们人体30%，也就是大约1000毫升的话呢，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2: 嗯，
0: 这是失血的一个极限。
2: 哇，1公升的血液也真的是很多啊。
0: 对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
0: 希望大家不会碰到这些的情况发生。
2: 对，没错，这个是一个失血的一个极限。
0: 是的
2: 啊，睡眠极限了。我们看看啊，我们都是需要这个充足啊健康的睡眠。
0: 没错，
2: 这个是宇波呢也很关心的啊，就是睡眠的极限到底超过多少睡不好或者睡不着。不能睡就会出现问这个极限的之后的问题呢？
0: 是
2: 看到是禁眠哈，超过100小时，就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幻觉与精神崩溃啊。这个资料当中是这样来解释的。
0: 是，就挨不下去了。
2: 嗯，
0: 100个小时哈，100除24，就4天左右。
2: 好像自己就是感觉试过二十四。试过24，多一，还多一点。
0: 这宇波你试过？
2: 就好像我试过，真的有24，还多一点。那之后就再没有试过了。
0: OK， 我们虽然我们
2: 已经是
0: 年轻人，对吧？可能毕业之后，
2: 年轻
0: 可能会
2: 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中学的时候
0: 是吧？
2: 中学的时候我有一次是超过了24，
0: 这等成绩吗？还是
2: 好像是一些的特别的活动。
0: OK，
2: 所以就还是这个。军训之类的那种，
0: 是
2: 不知道啊。
0: 明白。
2: 好像是有试过这一种的极限的测试。
0: 比如说，有些大学生他们玩 OKM 也是这样子的。
2: 哦，
0: 他们 OKM 是说，就一些的所谓师兄他们会说，没饭起来玩这样子哈。那有可能也会达到这个所谓叫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极限。
2: 对，还好那个时候没有出现这些类似幻觉或者怎样，就是反正就是补眠。之后我补眠好像也补了接近24，
0: 对吧？
2: 对，
0: 真的是挨不住哈。
2: 再看看这个人体。这个极限的介绍啊，科普介绍，人体生理极限，体温极限的话呢是怎样呢？这个人体的体温大家知道啊，
0: 对，
2: 这个
0: 36到37度，
2: 如果体温
0: 动物，
2: 对，如果体温太低，哪一些温度值就是人体的一些极限呢？
0: 比如说，如果身体的体温降到30度的话，30摄氏度的话呢，就会失去知觉。如果再降到20度的话呢，20度以下呢，就是会心脏停止跳动。 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因为我们是恒温动物，一直都会去在36 37这个区间去进行的嘛，我们的人体哈。但是如果我们低于刚刚所说的那两个温度呢，就会身体的机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2: 对，
0: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说过，比如说现在我们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有一些在夏天会出现的一些湿温症也会在这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发生，
2: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2: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一个行业的人呢，蛮关注这个这一面的，叫做噪音极限哈。
0: 刚刚立刻吞一吞地。
2: 其实我们每一天呢，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叫做这个噪音，这大分贝的音量啊，就是都会，我觉得是一个叫做音量极限。所以我们每天做节目戴耳。

0: 机啊，也或多或少呢是需要自己 alert 一下，就是要调整一下自己耳机里面传来的声音的这种的量的大小，那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哈，你必须要监听节目，你必须要知道自己讲的什么话，但是呢你又不能够让太多的这个声音呢超过你耳朵承受的一个极限，尤其长时间哈。那当然这边呢说的噪音极限呢就不是广播方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容或者音乐啊，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噪音呢、啊、那也比如说像飞机飞过啊，像是打桩啊等等
1: 对对对
0: 等等啊，那飞机飞过打桩呢还没有超过这个叫做文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值，这个值叫做160分贝。
1: 160分贝。好，我刚刚就立刻看了有什么事情是会超过160分贝，比如说我们的火箭发射就会去到180分贝哈、飞机升降也只是140分贝左右啊，建筑工地120，那这些都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哈，不同分贝值哪些的活动会进行的时候会有哪些的分贝值、
0: 没错，因为超过160分贝呢，就可能导致耳膜的破裂，甚至是器官的一个损伤了哈、那么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个他们火箭发射场附近，我们看到记者的报道，所有人都是戴上那种特别厉害的那种叫做防噪音耳罩、耳塞都搞不定，耳罩，
1: 耳罩，
0: 哎，没错没错，所以呢是要从各个方面呢去科普的教育啊。那么世界向人体挑战日呢，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种呢生活态度，也提醒我们勇于是挑战自我，但是也要尊重生命的极限，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健康与平衡。
1: 嗯，好，那所以今天这一天呢也是希望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因为刚好呢今天这一天我看完这些资料之后呢就觉得哇，这登上太空的太空人们真的非常厉害。
0: 所以说到人体极限的话，我们的这个极限跟太空人的极限、跟航天员的极限肯定是有差的、
1: 对，肯定有差，
0: 对不对？
1: 我因为我们是没有训练过，没有锻炼过。
0: 哎，对，人经过训练之后呢，经过这个严格的训练之后呢，也许能提升他们的人体的这种承受的能力啊。
1: 对对。
0: 那太空人或者宇航员、航天员呢，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特例啊。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呢，这大家都关注的像香港第一位的那航天员黎嘉莹、他当时呢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一个心态啊，去报名啊。也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也说自己平时已经会是属于那种晕车晕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奇妙，他一坐上太空人的转椅呢，竟然呢又可以通过
1: 测试、
0: 这个、考试啊，尤其是高载荷的离心机考核的时候，他说眼睛都模糊了、但是呢竟然凭意志力他挺了过来。
1: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了哈，我们香港首位的黎嘉莹这位的女太空人非常厉害，因为她从入选到现在发射升空呢只是经过1年多的时间，她中间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训练的一些项目是被压缩了，但是也无损她啊、去进行到，就是她最后是入选到可以在这一次啊神舟23号飞行任务是升空啊，飞到我们的天宫太空站哈。
0: 对，
1: 因为呢他这里比如说他的一些的训练有什么呢，比如说刚刚说我们的这个睡眠极限哈。
0: 对啊，
1: 睡眠极限是100小时就会出现崩溃了，但他其中有一项呢是72小时的睡眠剥夺实验。
0: 哎，给我已经早崩溃了，我感觉
1: 早崩溃了。
0: 所以他已经通过了一个连续72小时的睡眠剥夺实验了。
1: 没错哈、他说如果他说自己在极限状态下呢会不由自主的说脱口而出说广东话。
0: 这也太正常了。
1: 对啊，
0: 我觉得真的
1: 说回自己的 对母语哈，我们广东话 对吧哈。
0: 哎
1: 啊，另外比如说他还会和队友一起去完成一些野外的生存训练啦。
0: 嗯，
1: 穿越有蛇啊虫啊出没的一些丛林，
0: 对
1: 啊，探索一些幽暗狭窄的一些洞穴，还有经历沙漠极端的昼夜温差，
0: 嗯，
1: 这些都是他在这担当太空员的之前的一些训练，
0: 嗯，
1: 非常的极限。
0: 没错，那么他先后呢据说已经是完成了8大类200个的训练的科目啊，累计他是经历过了1700多个学时、并且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所以成为啊这个香港首位的真的是飞上空间太空站的这样一个的空间站的这样一位的太空人、
1: 太空人、
0: 哎，
1: 真的是如愿啊，如愿当上了 香港首位的女太空人。
0: 嗯，这首歌曲呢，当年呢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嗯、刚好电影当中也有一幕呢是就是讲中国航天的一个发展血泪，所以呢在这边呢送给各位啊。十点半之前，在新紫金广场有雨波和阿忠，为大家带来的是王菲的这一曲啊，《如愿》。

0: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673点，升67点，升幅0.26%，成交金额1400亿。上证4136点，跌16点，跌幅0.4%。981中芯国际87.1块，升7.2块。1347华虹半导体145.7块，升15.9块。700腾讯438.6块，跌2.8块。2800富基金25.9块升1.2毛。9988阿里巴巴128.2块升1.2块。992联想18.36块升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6块升7.8毛。3690美团79.4块跌1.9块。3033南方升科技4.86块升1.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5.32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6: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诞的，不过当日来讲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好高的，滴咗出嚟啲烧猪油呢经过高温嘅时候呢，咁炼出嚟嘅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啊啦，将佢抹过㗎，所以烧猪油呢系特别香。原来一个平原嚟㗎，好多酱园㗎，所以呢靓嘅豉油呢系不缺㗎。咁加埋呢个几个条件嘅时候呢，所以猪油捞饭呢蒸好个饭，钵仔蒸饭，咁加埋靓嘅豉油，加埋靓嘅烧猪油。真系唔使送都食得三大碗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衣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时间来到早上的10: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新紫金广场哈。首先和大家看一看今天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现时是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的骤雨。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场，广场 Go Go Go。
1: 好，继续有今天的新组合啊，
2: 没错，
1: 阿中和雨波呢在直播室当中，
2: 广场 Go Go Go 哈，
1: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的这个歌曲呢是 Pandora。

0: 叫做安全距离。
1: 安全距离，
0: 香港人呢都很赶时间，我知道大家都是 go go go 的，好 go fast，
1: 冲冲冲啊！
0: 但是这个 fast 之余呢，这个因为道路上面的车辆多啊，那所以你快的话呢，一定要遵守这个安全的车速和安全的车距。所以《安全距离》这首歌曲首先带给大家呢，就继续啊，这个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1: 想和大家提醒，
0: 在道路上面行驶呢，真的是要安全车速加上安全车距啊，这两点是一个不能少。
1: 是哈，你知道吗，宇博？我最记得你在我们群组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0: 啊，我可能都还不记得
1: 了，你知道吧？我说给你听，
0: 提一提我就记得了啊。
1: 你相信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我有这么玄乎吗？
1: 你有这样？
0: 哎，好像还真的是哦。
1: 我、
0: 哎、
1: 你那句就是，我相信只要慢一点就会快一点。就我们在这个
0: 哎，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记得
1: 了吧？
0: 我记得了，记得了，也是因为呢，
1: 对吧？
0: 某一次的这严重的交通意外啊之后有感而发啊，那就在。这个群组当中，因为我们其实群组当中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开车的同事还真的是幅度蛮多的，比例蛮大的、哦、
1: 比例蛮大，
0: 对，所以呢，大家都会很有这个共鸣啊，尤其是当这个报道到一些的交通意外啊，或者是提醒各位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有些感触啊，那所以呢，就当天就是发出的这个叫做只要慢一点，
1: 有点感慨，
0: 就会快一点。这
1: 个确实，这个确实，这个我觉得这一句确实，
0: 相信你真的能够理解，
1: 真的能够理解。
0: 你也开车对不
1: 对？
0: 对
1: 吧？反正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就是哈，巴士在公路上面又撞到一辆的工程车，相隔十二天之后又来一宗哈。那昨天也是在这个三号公路啊，三号干线那个地方
0: 啊，对，
1: 又是撞到。到了一辆的工程车，有22人的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今天我在早上就回来上班之前呢，也听到其他电台的一些分享，就说哎，那个司机究竟干嘛了呢？也请来一些的嘉宾去分享，就听到他们说，哎，是不是有可能那个冷气不足啊？因为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太热了。他说，那个巴士的冷气是从后往前传，那刚好到那个司机的位置呢，就会。那个冷气可能那个效率就不足了，那有可能就是会导致那个气温可能在那个司机那个位置是26、25、26，就容易比较昏昏欲睡的感觉。那尤其刚好那个是事发是在昨天中午的这2点钟，可能
0: 最热的一个一天哦，
1: 对
0: 时段
1: 最热的时段，而且那位司机可能也是早更。那可能已经驾驶到最后一两趟车的时候呢，有可能哎，是不是有一些安分啊，有一些可能开始有这些情况出现，他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说法了哈，
0: 一个的现在就是这些疑问了，可能是一些的猜测啊。那当然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开车经验呢，确实如果是长时间驾驶的话，再遇上这个像是叫做尤其是像这些我们看发生意外的是一些长的直的路段，
1: 对对对，
0: 其实长的直的路段呢是有的时候会真的是会叫做令到你这种防御机制会减低，
1: 是
0: 就觉得东西很重复，那变成一个陪伴式的一个这样一个氛围，那再加上呢本身这个精神有可能是已经是没有休息好
1: 是、
0: 之类的话，可能就会就是降低这个反应啊。那么如果假设好了，真的可能我们这个司机朋友有机会呢是被这个睡摸呀或者是什么的影响到的时候，怎样去
1: 解困啊，
0: 怎样去在道路上面更有效的我觉得说是更有效的去提醒呢。现在看到新闻已经说到的是附近行车线啊，运输署就是说附近行车管制灯号其实已经亮起了，
1: 是
0: 红色交叉已经在上面显示出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工程车辆啊，它本身的这个橙色的这个箭头啊，箭头灯它也是这个亮起的、
1: 一直在闪动。
0: 但是这两个因素我们看到了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就是啊这个
1: 意外
0: 的
1: 发
0: 生。
1: 那
0: 所以呢就这个有立法会议员还有汽车会代表呢建议呢，利用更多的科技来协助去监察一下司机的驾驶状态，
1: 是
0: 以及还有一点，这点我也很就是觉得应该要做，就是增加放雪糕桶在路面的一个提示，
1: 是这个很重要，因为看到这一次就是这个工程车后面是没有雪糕桶的提示
0: 哦，
1: 对吧？哈，那所以也是有可能，因为它

0: 在可能50米、100或150米这个距离没有放止血膏筒，它没有这个提醒的作用。
1: 嗯，
0: 至少你撞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撞到东西？你会有一个紧急的一个刹车的的一个动作嘛？
1: 对，
0: 这次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1: 对，田北辰也说了哈，那么这个实证圆桌召集人田北辰他也就说了，应当是查找啊，当时工程车后面为什么没有放置任何的一个雪糕桶做缓冲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如果说要实体的去啊，去提醒，就是真正有这种触感的去提醒那个司机，有可能有大的危险的话，这个雪糕桶还真的还是有作用。
0: 对，
1: 你撞到一个雪糕桶，撞到两个雪糕桶也好，那真的撞到雪糕桶了，那就真的是有一个叫做都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有触感了嘛？有车体
0: 撞到了东西，
1: 车体有触感的时候呢，真的会提醒到啊。那么这个还是有用途的、啊、
0: 是，
1: 那所以这个雪糕桶的一个的作用，对啊，在50米甚至我觉得在100米也应该是放置啊。
0: 对，好，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今天开车回来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就是我从三号干线转城乡道回来的时候，那不是有个下坡路段吗？
1: 嗯，
0: 下坡而且转弯的路段，刚好在转弯盲点的地方就放了一辆工程车，
1: 嗯，
0: 很多车辆是。就你知道，虽然那个地方是规划是五十公里每小时，
1: 嗯，
0: 但是后啊、过完50公里每小时之后呢是70公里每小时，
1: 嗯嗯，
0: 但是那辆工程车就放在右边，而且是盲点的位置，很多司机呢、冲下去的时候呢，才临急临忙要踩刹车，
1: 嗯，
0: 就在那个地方又造成一定的拥堵，而且我看到他后面是完全没有放置任何雪糕桶做提示，
1: 嗯，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引导，我觉得其实这个路面上有固定的障碍物的时候呢，其实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好的引导。
0: 没错，
1: 它可能不仅仅是多少米之前放一个雪糕桶，它可能就是如果是那私家车当然没有办法了，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标志可以帮忙去后车去提醒。但是我觉得坐工程车跟真的可能就是你要。拿一排的雪糕桶，
0: 对对对，你至少要做一个提前的、
1: 你把它那个路呢
0: 后路规划，
1: 对，间隔，然后把雪糕桶用雪糕桶的方式，等于是赶车一条啊、就是引导路出来，引导车流慢慢的向某一些安全的车道去汇合，
0: 对，
1: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声音方面的一个提示，我不晓得香港有没有考虑是做这种啊，在内地我发现了，
0: 嗯，
1: 就是在内地我开车开了好几趟之后呢，发现它在这个快速公路上，尤其是快速公路上面，假如它有工程车，
0: 是
1: 它有其他的东西在做的时候呢，它工程车本身呢，它会有警笛，
0: 嗯，哦，
1: 它这个警笛，而且在如果是叫做设计比较完好的桥梁上面，它甚至桥梁自身的这个广播系统啊，它这个在梁架上面在。路灯杆上面它会有这个喇叭
0: 啊、
1: 它是配合一起在那个区域，就是工程做工程的那个区域，又或者是警车把前面的车拦下来，警车在走爷的那个点上面呢，它会发出它在前后的一个100米的这个大概这个区域，它会发出一些很刺耳的警号
0: 啊、就有声音有图像，
1: 等于是这种。对，一方面闪灯、
0: 是
1: 闪红蓝灯，另外一方面它是这个做警号，
0: 是
1: 那做警号。当然了，第一两次呢，我会不习惯，我说为什么这边好像又在有救护车或者消防车或者警车、
0: 哦 okay,
1: 它有时候并不是这三种，
0: 嗯，
1: 它纯粹就是一个道路工程
0: ，OK，
1: 但是它用了一个警号，那即使可能第一两次你可能会、觉得哦，这边是不是是警方在处理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它其实用了这个警号呢，
0: 嗯，
1: 来提醒我们有事情。
0: 对，
1: 哎，我觉得哦、其实我们广播来讲，听觉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除了视觉，除了雪糕桶之外呢，如果能加一点听觉方面的，给司机直接的一个刺激。
0: 对。
1: 啊，他说不定意外就能够少一些。
0: 对啊，哈，那我们希望在香港来说哈，我们也参考不同地方的一些经验，对吧？哈，
1: 对，
0: 有声音，有响声，
1: 去看一下，
0: 提前怎么样去预防这些交通意外的发生，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于道路交通人士们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
1: 对，没错，
0: 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小心一点哈。
1: 哎，没错，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那么用各种的方式，用声音，用歌曲。之前我们刚刚送出了是叫做《安全距离》Pandora。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用这首歌曲来提醒各位，
0: 下不为例啊，
1: 不要为例，下不为例。有郑容。

0: Go Go，
1: 养生 Go Go Go。
2: 好，来到了我们星期二的养生狗狗狗啊，这里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您好，
3: 你好，早安，
4: 早安，
2: 早安，早安，
3: 早安，早安。
2: 刚刚过去的佛诞哈，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素食一番了哈。我觉得香港人呢，初一十五会吃素哈，然后佛诞也会吃素，甚至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健康的素食，他未必。每天都吃素，但是他未必就是已经
3: 多了，
2: 对，他可能三餐里边有两餐都吃素了哈，或许呢吃肉的比例少了哈，这个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了。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全吃素的话，想请教赵医师，我们有些什么地方要留意的呢？怎么就一来学习怎么吃素啊？还不有还有留意哈，
4: 明白。咁其實咧，間唔中食素咧，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都唔錯噶。因為咧，我哋喺依家現代人嘅生活當中啦，都比較急躁，同埋都係出面用餐去多。通常咧，都係偏於一啲肥甘口味之品為主啊，例如好似茶餐廳、一啲焗飯，都係比較一啲油味比較重嘅，五辛類比較重嘅。咁嘅話，呢個時候我哋分類比較重嘅情況下，我哋食啲素，偶爾食啲齋。咁其實咧，亦都鍛鍊我哋嘅心智之外咧，亦都可以改善我哋腸胃運化。特別是咧，喺我哋中醫個角度嚟講啦，一啲咁嘅素食啦，係一啲我哋講高纖維嘅食物啦，可以幫助我哋嘅腸胃嘅運化。所以偶爾食齋咧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嘅。
2: 是的哈，張醫師，我想請問您哈，這個吃了素的人呢，是不是真的會他的性情會有改變，人也變得這個沒那麼衝動？因為有些人說不要吃那麼多牛哈，因為牛肉呢會令你呢這個容易發脾氣，吃素呢你就會容易平靜，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道理的？
4: 咁其實呢，呢個就一個好好嘅講法，就係講緊我哋人體中醫嘅角度嚟講呢，係一個整體嘅，從生理影響心理呢，係絕對有可能發生。咁我哋通過食素呢，除咗係一個鍛鍊我哋嘅心智之外，亦都喺呢個過程之中呢，改變飲食習慣，從一啲五分類嘅，我哋講一啲可能一啲蛋、鴨、鵝啊、肉啊，從呢啲食物呢，溫燥類嘅食物改成呢一啲可能素食類嘅食物，一啲可能比較平性啦，偏大少寒嘅食物，咁相對而言咧，都會冇咁容易引起我哋一啲火熱嘅情況出現，腸胃咧亦都冇咁容易一啲積滯情況，咁相對而性情咧都可以改善噶。
2: 即系冇咁火气，冇咁大啊，咁样。
3: 但有些人就吃完素之后，感觉就身体精神方面好了很多，是不是就是和你刚刚说的吃少了肉之后有关呢？
4: 咁其實好有趣嘅，唔同體質咧去做同一樣嘢咧，都會有一個唔同嘅一個情況產生出嚟啦。咁如果本身佢係一啲偏於濕熱或者油膩嘅朋友，例如可能比較肥胖、容易出油，同埋咧叫脾氣比較暴躁、同耳赤嘅呢啲情況下，咁有機會咧佢轉食咗素之後咧，佢哋氣機咧亦都會變得比較通暢啦，精神咧都會比較好嘅。咁呢啲朋友咧食素咧係非常之合適，但調翻轉，如果佢假設一啲可能體質偏於虛寒甚至陽虛、氣血不足嘅體質，例如手腳成日怕凍，腸胃本身已經比較差，唔係好消化嘅，大便幾日先去一次嘅，咁呢啲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咧未必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嘅。
2: 我也曾经去看过这个中医师哈，他也觉得我呢这个吃素对我来说呢是不太合适，因为呢就是头先赵医师讲个症状啦哈，即系我自己嘅身体嘅呢啲叫做咩，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身体嘅体质噶嘛哈，所以呢要吃的时候呢要留心。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如素的话呢，我们应该要留意身体发出的什么警号呢？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学习适合吃适合自己的这个素菜呢？
4: 咁其实呢食素呢我哋都有分一个全素或者一个半素嘅一个方法啦，甚至依家呢其实市面上呢我哋都会有好多嘅选择，除了食一啲普通嘅一啲瓜瓜菜菜之外啦，仲有一啲我哋一啲素嘅一啲加工製品，好似一啲素魚餅啊、素肉啊，咁其實咧呢啲都係一啲歸喺食素嘅一個範疇。咁但係當中咧，我哋要注意幾樣嘢，就係小心我哋因為食全素嘅情況下咧，我哋容易又產生一啲 營養的缺乏，例如好似維他命的 B12 一些鐵質、一些蛋白質，我們中醫的就是一些肉類的家禽類的一些這樣的營養缺乏。另外的話，我們食素，我們就不要只是長期只是吃生的沙律菜啊、凍的一些涼拌菜啊，這個呢也都會容易導致我們損傷脾陽，好像水腫啊，容易更加怕凍。另外啱先講到一啲加工食物更加小心啦。好多時候呢，咁佢哋喺製作嘅過程中會有啲添加劑油炸，咁好容易呢就會長一啲瘡瘡，食得其反。咁所以定期呢檢視自己身體嘅體質，去留意自己個腸胃運化、大便嘅情況。最好嘅我哋可以每日一日一次有個香蕉便，係最好嘅一個情況。
2: 咁如果係太你聽講食素啲人呢就要食多啲薑呀，咁樣呢個係咪都係每一個食素食者都適合㗎呢？
4: 咁其實呢呢一個呢就係、是、相對而言係比較合適食素嘅朋友，因為我哋好多瓜菜呢佢哋嘅性味呢都偏寒涼嘅，咁最適當咁加薑呢可以幫助驅寒，去咗呢啲瓜菜入面嘅寒氣。咁但係要注意嘅，佢對啱先嘅一啲營養咧，佢都冇一個補充嘅作用。咁所以咧，我哋中醫始終咧都係建議認為，偶爾食素對於大家人平衡自己嘅身體，都市人平衡身體非常之建議。但如果係長期食素嘅話咧，就可能未必符合我哋中醫嘅陰陽平衡均勻嘅一個核心概念啦。
2: 但如果喝中藥，能不能給彌補一下呢？我長期吃素的人，是不是經常也來就是把把脈，看看有什麼缺乏的？你知唔知就飲齋中藥，係咪就可以調養下，就可以補翻啲係啦？即係處理下呢咁嘅寒濕熱啊嗰啲，得唔得嘅咧？啊，趙醫師。
4: 咁其實呢個係非常之有趣嘅問題嘅。咁用中藥呢確實呢係可以改善相關嘅症狀，但呢一度呢就已經違背咗我哋中醫一個核心嘅理念。我哋中醫核心理念呢係講緊天人相應，以一個人嘅一個陰陽平衡為一個倡導嘅。咁而我哋如果要以中藥嘅形式去輔助返去食素嘅一個概念話，其實已經有違背咗我哋中醫嘅一個天人相應嘅一個概念陰陽平衡嘅一個核心思想。咁所以我哋呢作為中醫，我哋可以用中藥形式去調節人體嘅個體質，但係我哋會更加偏向腸道返人體去接受一個均衡飲食，會更加合適嘅。
3: 那如果是长期素食者，他比如说你刚刚说是缺乏了一些营养素，那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素食是可以补回来？比如说你铁要吃多点什么样的一些蔬菜类，比如说你缺乏 B12， 你又可以补其他的一些其他的菜式，那有这方面的建议吗？
4: 咁其实如果假设真系要对一个长食素嘅一个朋友為例啦，咁如果缺乏一個維生素嘅 B12 嘅話咧，咁可以考慮食一啲發酵類嘅一啲加工食品，例如好似一啲味噌啊、天貝啊一啲咁嘅食物去改善。如果缺乏鐵質嘅朋友，咁我哋可以食一啲含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例如奇異果，好似一三色蕉，咁亦都可以增加吸收嘅啦。咁如果係蛋白質比較缺乏嘅，咁我可以去食一啲豆類、谷壳类甚至坚果类的食物，但是这里也要注意，它只是可以改善相关的症状，但是远远的一个植物蛋白都是比不上一个动物蛋白的一个成分的。如果营养具体的话，我们都可以查询一下营养师的建议。
2: 是的哈，张医师呢，也有人说呢，这个有些人是可能等到

0: 这个年纪比较大才开始吃素的，即系突然间就开始食素啦咁样。咁有啲人就话年纪太大就唔好食长寿啦，就惊身体会有啲唔适应啊咁样。你中医角度有啲咩建议咧，赵医师？系咪同年纪吓咧？年纪系咪真系有关系咧？
1: 咁我相信嘅话咧，就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嘅话，佢应该喺心理上或者呢个咁嘅过程之中，应该系对呢个食素有呢个咁嘅决定或者决心，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概念。咁以后，但系如果对于年纪上嚟讲啦，我哋人体咧系以一个咁嘅慢慢逐渐衰老，阳气慢慢逐渐减弱嘅一个过程。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以食素呢个概念嚟讲咧，偶尔食素我哋系觉得系可行倡导嘅。咁如果系真系食素嘅，咁我哋亦都建议可能年纪轻、体质系健康嘅情况下去食一啲素，甚至好似啱先讲，体质系湿热嘅。一啲可能比较偏于燥热嘅，咁佢食下素系非常之好。如果系老人家已经本身阳气好弱啦，肠胃运化都比较差，手脚都偏冻，再去食素嘅话咧，对佢身体嚟讲未必一个太好嘅选择。
0: 我想呢，真的要如果不没有这个撇开宗教的原因了哈，如果呢真要吃素的朋友，可能就是偶尔吃素，或许
2: 比例上
0: 减少吃肉，
2: 对对 对,
0: 对，这个已经是
1: 可以养下心神，
0: 系啦。是的哈，好，今天非常谢谢赵子峰医师给我们的提醒，谢谢你，赵医师。
2: 谢谢医师，
0: 好，我们下周二再见，
2: 好，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上，他致辞时说，教师肩负着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成绩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医管局和各医院及运作单位今天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的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这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的市民见到二字或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而拒绝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的求诊，所以决定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的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手提电话打给市民。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瓦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说，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到全面的戒备状态。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病毒进一步的传播。天气，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665点，升60点，升幅0.24%，成交金额1681亿，上证4112点，跌40点，跌幅0.96%。981中芯国际86.7，升6.8。700腾讯437.4，跌4块。1347华虹半导体144块，升14块。2800盈富基金25.9，升1毛。9988阿里巴巴127.4，升4毛。992联想18.35，升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5.8。3033南方升科技4.84，升8分。3690美团78.85，跌2.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5.7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5: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这个药怎么吃的？
2: 姑娘，今次打什么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来到每逢星期二，新紫金广场由医护重新出发，这边阿钟紫金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华医学会的代表外科专科医生陈伟强医生。陈医生你好。
5: 陈医生你好。
6: 好，你好，大家
5: 早安，你好，早上
0: 早早上呐。陈医生今天给我们来解构一个我觉得比较少听的一个病症，
5: 病症哈，名词，
0: 我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最近也听得多了哈，胃病咧，肠胃病咧哈，我谂好多人都听得多了哈，但系肠化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呢？今天要请教陈医生了，陈医生，什么是肠化生呢？究竟咩嚟嘅咧吓？

0: 系咁抢化生，唔单止你或者其他人，其实大部分人都唔系好熟悉，因为最主要个名咧，就有个叫抢，
1: 嗯，
0: 系啦，抢大家嘅理解就小肠大肠啦，胃就系第二个器官啦，所以好多时大家个理解就系、是，嗯，抢化生系咪呢度抢就出现咧，或者胃里面嘅情况又点样叫做抢咧？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嚟嘅。咁、那个概念新到咩地步咧？就系、是、话医学界比较多少少大型研究结果出嚟而开始，喺个社会里面甚至普遍医学界会认识。或者幫到病人呢方面呢其實都係講緊呢十幾廿年之間。咁、所以如果譬如話早年畢業嘅醫生嘅話，咁可能佢哋學習嘅時候基本上就未有呢個概念噃、甚至去到實際啲啦，譬如國際大型嘅研究，佢哋個建議或者個個 recommendation 都未必完全一致㗎。
1: 但它是什麼來的呢？腸化生是一種什麼樣的病呢？
0: 腸化生呢是一个状况，最基本呢就是发觉它和癌症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多研究也都是重要，就是说它是叫做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大家听过很多啦，比如子宫的颈癌、甚至鼻咽癌、等等，但如果你讲回肠化生这个关系呢，就是和胃癌有关的、研究显示胃癌出现之前呢是同肠化生有一个好高嘅联系性。意思是哦点解会有癌症出现呢？以前啲人可能就理解唔系好多啦，直至肠化生呢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睇肠化生佢本身系一个诊断或者系一个过程。喺呢个过程里面如果唔能够逆转嘅话呢，就有一个健康嘅胃去到变成胃癌嘅话呢，咁就会好可惜㗎啦。
1: 即係肠化生佢係其实係佢有个肠字，所以呢我哋就
2: 误会
1: 了。对，我们就会这是不是肠道出现了问题，但是它原来是胃癌病变之前的一个状态来的。咁佢係点样㗎呢？嗰陣时即係肠化生係一个状况嚟嘅，
0: 系冇错，
1: 系啦。咁系肠有事定系胃有事咧？嗰、那个期间系
0: 嗱，张博士，你讲呢个问题都咁复杂，本身医治都好复杂啦，已经
1: 系
0: 嗱。咁咧就癌前病变，当然佢有个阶段啦。意思系头先讲过啦，由正常嘅胃，由一个变化，一般嚟讲咧就系个胃出问题，我哋叫做胃发炎。当个胃发炎进一步变差嘅时候咧，我哋就多咗个因素。叫做萎缩性胃发炎，即个意思系胃个表皮黏个黏膜上面嘅上表皮细胞嗰层开始出咗问题啦。出咗问题之后，佢开始萎缩咯噃，跟住身体就尝试做一个修补。喺呢个修补过程，如果出咗问题咧，跟住咧佢就会出现肠化生啦。修补嘅问题意思系佢啲好嘅细胞、健康嘅细胞。开始因为要应对呢个炎症，尤其我哋阵间可能都会提及嘅幽门螺旋菌感染，咁咧佢就会慢慢咧就是、一啲所谓叫做类似肠嘅细胞嘅或者叫上皮细胞去取代咗佢啦。咁取代咗之后，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唔正常嘅状况嘅。咁如果嗰、那个所谓嗰、那个病变持续嘅话咧，最终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啦，叫做异型增生啦。大家睇过嗰套电影叫《异形》啦，你都知系只怪兽嚟噶。
1: 异形系
3: 异常的异，
1: 异常的异，异形
0: 冇错啦，
1: 就唔系第二的二吓，唔系二形吓。
0: 系啦，咁佢变咗一个咧唔正常嘅。咁下一步咧，异形增生再一路演变咧，就
1: 系
0: 叫做胃癌啦。咁所以如果从呢个角度讲咧，就可以睇得出我哋个肠化生原来就系一个细胞嘅变化，而呢细胞变化最终会演变为一个。胃癌嘅，
1: 咁咩人就会比较高风险去患上呢个肠化生？定系肠化生系个好普遍，只要进入胃癌之前就一定会有，都会经历呢个肠化生呢个阶段嘅咧。
0: 系嗱，如果你第一个下有咩人高风险先啦，咁啊，人生在世风险因素一定有噶啦，有啲你系改变唔到嘅。研究显示遗传性咧，意思系有一个叫做。近親通常我哋叫 first degree relative， 咁就即係譬如直係親屬嗰類啦，有血緣啦，當然係啦。咁例如而家年齡啦，研究顯示50歲或以上咧都會高風險個噃。咁呢啲普遍唔同。

0: 嘅癌症都有呢個咁嘅因素啦，係咪？咁而搶化生方面亦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嘅。咁第三啦，就係話男性係差啲嘅，係、都係印證咗平時男人係慘啲咁嘅。咁呢啲嘅不可避免啦，係咪嚇？咁啊，年齡逆轉，如果可以逆轉，就真係叫做一個大突破啦。咁、但係反而係不有啲可以叫逆轉嘅因素嘅作嗰個角色，根據醫學研究更加大。咁中心嗰個部分就係叫做幽門螺旋菌嘅感染膜。我諗大家都聽過幽門螺旋菌係咩嚟㗎啦？
1: 有對有對，
0: 係啦。
2: 我曾經患過添啊。
0: 係啊，最緊要醫好咗就冇事嘅，係啦，呢啲叫小病啦。咁但係坦白講，幽門螺旋菌嘅重要性咧，就係話喺香港係好普遍。甚至你讲华南地区沿海一带嘅地方咧，甚至唔一定系喺中国或香港嘅，喺东南亚国家，尤其可能喺日本啦，甚至韩国等等咧，幽门螺旋菌都属于比较普遍嘅情况。
2: 即系内地同埋香港都系普遍嘅。
0: 系啊，但系你又唔系全个中国系咁个噃，系啦，
1: 分地区嘛，分地域嘛，
0: 系啊，系啊，甚至有啲人去就话啊，会唔会用筷子？食飯的地方是會容易多啲，咁因為幽門螺旋菌去個途徑感染就係口水嘅接觸，咁你你知啦，中國人好用筷子嘅時候，咁如果你筷子洗唔乾淨咧，人哋用咗你筷子咪有機會個細菌咯，或者共用其他食具，譬如羹啊碗啊嗰啲冇洗乾淨啦，咁幽門螺旋菌喺搶化生裏面係好重要嘅，呢個可以陣間再提及少少啦。咁如果講翻仲有咩高危嘅因素咧，就包括有啲叫做胃叫膽汁反流。係啦，膽汁係唔係大膽啲就多啲啦？膽汁
2: 胃酸反流就聽得多，
1: 對啊，膽汁也會反流。
2: 膽汁反流好像就聽得不多。
0: 係啊，即係反流嘅意思就話同你正常嘅途徑。调转头走，好似揸车咁，你反翻条路，翻转头，咁啊，梗系唔系好事啦。
1: 即向啦，
0: 系啦，胃酸倒流咧，佢就会由胃去到食道嗰度啦。咁但系咧，佢就唔会话直接影响嗰个胃本身，系反而就影响埋个食道。但系调转，胆汁倒流咧就由十二指肠佢应该原本出现嘅地方，就上咗个胃嗰度。嗱，如果咁嘅情况嘅胃就会受到一个滋扰或者破坏，因为胆汁对个胃嚟讲。讲咧系并唔系一个佢应该出现嘅地方，咁佢咪会刺激个胃，引致出现头先所讲嘅细胞上嘅改变啦。咁另外啦，食烟饮酒呢两个因素都有影响，咁所以其实大家见到包烟嘅时候。上面包裝而家咪即係通常都係啲比較客人嗰啲相片嘅，或者最近就變咗統一曬啦嚇。咁但係原來咧胃病甚至胃癌咧都係同食煙有關嘅，係啦，所以而家政府都係不遺餘力啦。
1: 咁你前人
0: 另外飲酒啦，
2: 酗酒，
0: 對啊，係啊，
2: 都會直接來刺激這個胃黏膜。
0: 係啦，咁同埋大家細個嘅時候都聽家長講啦，冇食咁多唔健康嘅食物啦，係啦，原來都有研究顯示加工嘅食物、醃製嘅食物等等，譬如罐頭食物咧，都會刺激個胃嘅噃。咁所以你諗下，加加埋埋咁多因素。其实肠化生咧系可以好多方面去影响嘅，
1: 所以很容易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身上。
2: 对啊，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不明白，它为什么叫肠化生？它为什么叫胃化生？
1: 它不叫胃化生。
2: 对，它是胃，就是胃癌的。之前的一个
1: 癌症的病变
2: 哈，但是呢，刚才说到主要的成因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了，慢性萎缩性的胃炎了，还有刚才讲到说这个酗酒了、吸烟了，甚至我们的一些高盐的饮食，
1: 对加工的食品，
2: 胃食道的逆流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的。但它会有没有病征的？
0: 哦，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咁事实上呢？亦都呢個信息好重要嘅，就係大部分腸化生咧係唔會引起即時嘅病徵嘅。
2: 哦，
0: 係啦，嗱呢個咧就係比較上係對個診症嚟講咧係會有一啲唔好嘅地方，因為你冇病徵，
2: 係
0: 你除非你好刻意。
1: 去测吓，
0: 系咯，
1: 去 check，
2: 但系 check 唔 check 到先，即系我个胃成日都唔舒服，我系咪就去 check 就可以 check 到？哇，呢个眼前病变咁样。
0: 嗱，呢种咧系一种常见我日常生活里面接触病人里面部分咧，问医生就系咁解啦。嗱，其实咧呢个系一个

0: 安全的想法来的。因为你想想你没有病征，当你有病征的时候你已经出现一个问题，而那个问题甚至可能已经去到不能逆转了。根据研究所看到就是说大部分的肠化生是未必有病征的。不过冇病徵係咪揾唔到呢？我哋透過適當檢查可以揾到嘅。不過如果回翻頭先嘅情況就係話，腸化生本身未必有病徵。不過引起腸化生嘅情況，譬如個胃已經有發炎啦，或者本身幽門螺旋菌已經出現咗，而呢兩者係引起病徵甚至引起併發症嘅。咩叫併發症呢？哦，譬如有個朋友。佢本身已經有幽門螺旋菌感染啦，而引致到變咗個胃潰瘍啦，咁佢咪睇醫生咯。咁根本上個病徵喺咁嘅情況下，令去睇醫生，醫生亦都可以做咗適當檢查，不過揾到腸化生出嚟嘅。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譬如話睇一個病人嘅時候，如果我哋懷疑佢有胃病咧，腸化生咧係一個我哋必須要考慮嘅因素，因為腸化生你個病徵可以係冇或者同其他病撈埋一齊，咁所以點解正正就話哦，腸化生喺醫學界嚟講重要性就係希望提高大家或者甚至市民嗰個認知啦。
1: 但係醫學上用什麼方法嚟確診了呢？
0: 用咩方法呢？就好視乎嗰個醫生嗰個臨床診斷啦。第一呢，如果那個病人他那個病徵譬如說很明顯，或者他一個強的家族遺傳病歷，甚至個病人已經知道有幽門螺旋菌感染了，醫生就可能會早期少少或者早啲同他安排照一個我們叫做胃鏡的檢查，或者我們叫內窺鏡手術啦。為什麼會用這個方法呢？就是說頭先藥德都講咗少少嘅，就腸、化生初時佢唔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即係意思喺個胃裏面咧，除非你用內窺鏡，否則嘅話你譬如話抽血啦，或者做啲叫做掃描啊，等等等等，其實咧都冇一個有效方法會見到佢嘅，因為佢喺個胃嘅內壁最表層嗰度啲細胞改變，而初時呢啲細胞改變咧，甚至內窺鏡都唔係咁容易睇到，咁所以用診症嘅方法咧，就係要靠一個內窺鏡嘅。咁就所以我哋就要睇翻啦嚇。咁第二個情況就係話，如果個病人佢個病徵未必好明顯，而可能之前做過內窺鏡嘅，佢純粹擔心嗰個會唔會腸化生嘅話咧，咁醫生未必可能即時同去做一個內窺鏡嘅，咁所以呢個都要睇情況。不過個信息就係話，要做一個診斷嘅話，我哋要靠個內窺鏡嘅。
2: 但通常而言，就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就如果是患有幽門螺旋桿菌的人士，是不是就會比較有這個高風險，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0: 對啊，你講得非常啱啊！所以個正正咧就係話，頭先我哋一路都係講緊點解我哋要知道幽門螺旋菌咧，就係第一。幽門螺旋菌本身就算不講腸化生咧，佢都係世界衛生組織叫 Class One 嘅致癌物質，係啦，即係話有幽門螺旋菌同癌症風險關係大嘅。咁但係隨住個知識越嚟越多咧，我哋發覺哦，原來幽門螺旋菌係好容易引起腸化生，而腸化生一路累積落去就會變咗癌症。咁根據唔同嘅研究咧，幽門螺旋菌係屬於一個比較高同嗰個腸化生連係嘅關係，咁所以亦都間接解釋咗咧，點解腸化生喺香港嚟講係屬於都比較高嘅比例嘅，因為正正香港係屬於一個幽門螺旋菌比較高發病嘅地方，
1: 有幾高、啊？
2: 有冇一些數字？就十個裡面有多少個會？
1: 有幾高啊？
0: 嗱，譬如咁，點解房我哋有三個人啦、啊？其實有一個可能已經有
2: 大件事。
0: 咁呢啲當然唔係好科學化，但係亦都有唔同嘅研究
1: 喺。咁啊，你係三分之一，
0: 係啊。咁但係呢個研究就比較上去難做出一個好統一性。點解咧？因為有時幽門螺旋菌，你唔去做測試，你咪唔知咯。你唔去做測試，我唔會。
1: 但都有症狀，
2: 佢咪都冇有冇病徵㗎？佢冇
0: 可以係冇病徵嘅、其實同腸化生有啲類似，不過幽門螺旋菌隨住時間咧，佢越嚟越容易有病徵，因為個菌對個身體影響個胃，就會容易一個叫做 引起發炎啦。當你去做發炎嘅時候，但初時冇病徵噶嘛。咁但係最幽門螺旋菌

0: 就比较难搞少少嘅系，好多人感染咗之后咧，
1: 系
0: 就会跟你一世。
2: 哦，
1: 对啊，他不能完全这个就把它消灭掉的。
0: 嗱，点解咧？因为你唔去验，你咪唔知咯。系啦，咁佢亦都唔会自然消失，
1: 与佢共存咁样。佢亦都唔会搞你嘅系嘛？通会唔会搞
0: 呢方面嘅资料就比较缺乏啲，因为我哋好难做一个好全面嘅社区去做一个研究。一般嚟讲，相信随住时间嘅出现咧，佢都会慢慢搞你嘅。甚至你觉得冇病征咧，原来幽门螺旋菌都会引起胃癌升高个比例系多几倍嘅。系咁，所以咧，譬如咁讲啦，就算好似 Joy 所讲唔搞你嘅话，咁会唔会你想养佢身体咧？啊！你想佢乖乖地，原來大部分都未必乖力，甚至最終變咗癌症出嚟嘅。咁咧，到時就真係有啲唔抵啦，係啦。
2: 會不會有部分的一些癌症的，就胃癌的病人，是發現了自己有胃癌，同時才發現，原來自己有幽門螺旋菌的呢？
0: 有唔少嘅，有唔少嘅。咁呢類情況就比較上唔抵啦，因為你去到最壞嘅情況先出現。如果你殺到菌，譬如話食咗一個藥醫好咗，咁你咪免得呢樣咯。咁大部分癌症你又好難之前知，亦都好難有一個好相對簡單嘅方法處理啊嘛。咁但係呢個就真係，所以呢個點解亦都係有啲地方開始喺高危嘅人士會建議做一個篩選。
1: 是的，
2: 要布置啦。
1: 好，那今天呢，請來是陳偉強醫生哈，特意跟我們來解釋腸化生啊，腸化生，這個真是比較陌生的一個醫學的名詞，但是呢，也希望呢可以引起大家的這個關注哈，也留意這個。腸化生是什么回事，也都最重要是认识了，就希望就治疗于未时，
2: 对对对，
1: 就是一发现的时候就会
2: 防患于未然，
1: 没错，就是要治胃病嘛。
2: 对，
1: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也说说治疗，继续请陈伟强医生来给我们做分享的。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49点，升142点，升幅0.5%，成交金额1877亿。上证4117点，跌34点，跌幅0.84%。981中芯国际86.3，升6.4。700腾讯438.6，跌2.8。2800富基金25.96，升1.6。1347华虹半导体145.2，升15.1。9988阿里巴巴128.3，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升9.2。3690美团79.6，跌1.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42.72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亚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衣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这个药点食噶？
2: 姑娘，今次打咩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好，继续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每逢星期二，我们都会为大家请来医学界的代表啊，为大家请来是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外科专科医生陈伟强医生。陈医生你好。
5: 先生你好，你好，早晨。
0: 那今天呢，陈医生跟我们讲到的是真的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医学的名词，叫肠化生，肠道的肠。发就化学的
5: 化
0: 啦，
5: 化学的化，
0: 生就生命的生啦哈。原来他的这个上半节哈，我们听了之后呢，才稍稍了解到，原来他是一个胃癌之前的病变来的，是跟胃的关系比较的密切哈，所以我就系话咯，点解叫肠化生唔系叫胃化生咧哈？咁啊同那个幽门螺旋菌都有好大的关系。那我们经常说，如果是胃癌的话，会有这个期数的，有程度啦，第一期、第二期啊、末期啊、癌症啊咁样。肠化生嗰啲有冇程度嘅咧？
6: 系唔该晒 Joyce， 大家好吓。咁啊，肠化生咧系需要用个分类法嘅，
0: 都有分类
6: 嘅。系啦，咁但系同癌症有少唔同啦。癌症就本身已经癌症啦，无论一二三四都唔系好事啦。肠化生本身佢嘅定义就系癌前嘅病变啦，系啦，有机会演变为癌症。咁但系未到癌症之前，咁我哋点样医治咧？哦，原来我哋分类法都系帮我哋去决定点样医嘅，系啦。咁如果要讲翻点样去将去睇下佢几差，点样分类嘅话咧，其中一样就系好重要要做个内窥镜。点解咧？因为内窥镜可以做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系内窥镜睇系咪成个胃都会有啲肉眼见到嘅肠化生嘅变化。第二就系攞啲细胞，从细胞去嗰、那个检查嘅角度睇下肠化生嗰啲细胞变化有几严重。咁呢两个加埋，再加埋其他临床因素，包括佢有冇幽门螺旋菌等等咧，咁就可以帮我哋咧好有效，亦都精准去睇到个肠化生嘅。譬如头先讲咗两样嘢啦，第一样就内窥镜有咩好睇咧？内窥镜咧，其实就直接用个镜头伸入去啦，正常睇唔到个胃噶嘛。跟住你成个胃嚟讲咧，你就会见晒噶啦。个胃嘅形状咧，佢就唔系好波咁嘅，佢有少少有个好类似腰果形，有少少唔规则。咁但喺咁嘅情况下，医生都会直接睇到里面啲叫做黏膜，系啦，健康正常嘅黏膜，佢哋系会倾向肉色粉红色嘅。但系如果你肠化生出现咗个局部地方咧，就会出现啲白色、黄色，甚至粒粒突突，甚至岩岩惨惨，个样有啲唔系几好样啦，系啦。咁你咪望下啊，个胃多唔多地方系咁睇到咧？咁呢啲我哋有一个比分制嘅，系啦。如果成个胃系咁嘅时候，咁咪差啲咯。咁但系如果系净系好局部性嘅，咁我哋咪用个比分制度咯。呢个亦都帮我哋可以去区分一二三啦。二三就比较差啲。咁差啲，當然我哋成個個醫治嗰個方向係會比較進取啲啦。第二就係、
0: 是，但差啲嘅係算唔算已經係癌症啦？
6: 未算，
0: 仲未算，
6: 未算嘅係啦。
0: 我見到幾差喎，因為陳醫生攞咗啲圖片俾我哋，
6: 好似聽眾睇唔到啫。
5: 有顏色的就更加震撼。
0: 對健康的就是粉紅色的嘛，係啊，就是粉紅色，就我們肉的顏色，對，也沒有那麼難看的一些紋路的。但係咧，如果慢慢變差嗰啲咧，就由灰色啦，係咪變到灰色啊？即係嗰個顏色你都覺得唔新。
6: 所以医生做得多，个审美眼光都可能拖低咗少少。咁呢个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我哋喺适当嘅地方攞唔同嘅细胞，攞样本，所谓叫做攞样本嘅意思，就系透过内窥镜攞一个一堆细胞。咁我哋根据一个有系统嘅方法喺唔同地方攞，跟住每一个样本都去做一个细胞嘅化验，基本系上一个显微镜方法，睇下啲细胞有冇变异啦。咁啊，详情唔特别讲啦，最主要就系睇下佢有冇啲唔好嘅细胞，佢哋嘅比例几多，同埋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叫做完全嘅一个 变化或者叫做不完全变化。简单嚟讲，即系话佢究竟系咪好似一个肠嘅细胞，定系调翻转变咗个肠细胞，但系又唔完全。
0: 咁系乜嘢啊？佢咪肠细胞，佢会变成咩啊？
5: 变成
6: 两即系你当四不像啦，系、
5: 哦、
6: 啦，
5: 就不应该在那里出现的一个一样的东西。
6: 嗱，人嘅身体当你嘅细胞咧。冇變化最好啦，但係最差就係變到呢樣又唔係，嗰樣又唔係，表示咧佢受嘅創傷好大，自己個修復嘅能力比較差。咁呢個就要喺顯微鏡下面屍體嘅，再加上好多唔同嘅新少少方法，譬如用我哋唔同嘅染色方法喺顯微鏡下睇得清楚啲啦，甚至用到一啲新嘅所謂叫做 molecular 嘅技術去睇下冇啲基因等等。第二就係咧，我哋用內窺鏡咧都可以用一啲特別嘅唔同嘅光。去照嘅，你可以想象，譬如话，半夜三更你影相影唔到，但你红外线你就影到个人，
0: 哦，
6: 系啦，所以呢个就叫白光，就会睇到我哋日头见到嘅嘢啦。内窥镜基本上一般嚟讲叫用个白色嘅光，因为接近我哋人眼睇到嘅嘢啦。但我哋都有唔同嘅光谱可以帮我哋进一步去睇，甚至而家有啲内窥镜。直接放大十倍、一百倍，可以接近睇到一啲細胞本身嘅形狀。呢、這個唔係取代顯微鏡，但係呢個大大加強咗我哋嗰、那個喺內窺鏡嘅時候能夠幫手診斷。所以從呢兩個維度，第一內窺鏡直接睇個胃有幾多影響啦。第二攞咗啲細胞喺顯微鏡下面睇，咁呢兩個加埋咧，我哋就分到有一啲叫做高危。嘅病人同埋低危嘅病人，而佢哋嗰个处理方法咧，系将会有少少唔同。不过我哋头先讲过幽门螺旋菌嘛，系咪？幽门螺旋菌喺内窥镜里面亦都好重要，因为确诊咗幽门螺旋菌，而呢一个喺香港嘅肠化生嘅医治嚟讲都好重要。因为原来好多肠化生都系同幽门螺旋菌有关过，而最重要系幽门螺旋菌，我哋啲有效嘅药物医治。当你医好幽门螺旋菌之后，肠化生系有机会逆转嘅，尤其早期。系、哦、啦、哦，原来咧、哦，我哋头先睇到咁多悲观嘢啦，系咪？
5: 即系轻松很多啦，放松。
0: 系啦，即系啲颜色都会变翻靓嘅，
6: 靓仔翻嘅，系、哦、啦。咁但系大
0: 逆转啊，
6: 系、
0: 哦。

0: 啊，咁但係个重点就係要知道有冇幽门螺旋菌囉。咁但係一个相对头先讲咗就係幽门螺旋菌同抢化生有个密切关系。即係意思香港见到好多抢化生其实都系幽门螺旋菌有关联。咁你医好咗就 OK 㗎喇。
1: 那怎么医治，就是医幽门螺旋菌而就得㗎喇。是吗？如果是发现有抢化生的问题。
0: 这个是一个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医好了之后呢，有研究显示呢，抢化生是颇大机会。数字就没有一个很绝对的。但你当是一半半到啦，可以将抢化生去逆转。逆转意思是可能由严重少少，譬如说刚才讲的不完全变成完全啦，或者牵涉范围细了很多，这些我们叫改善，甚至可以消失。那我间唔中有病人呢医好了就消失了。
1: 个病人消失了。
2: 消
0: 失的病人对医生来说都是。
1: 哎呀，即是不用看医生的意思。
2: 那个抢化生，
0: 这个都是好事来的。这个都是
1: 好事来的。抢化生是消失了。
0: 是的。但是这个又要去回头先的情况就是。
1: 但它可以复发的吗？
0: 抢化生有机会嘅，因为头先讲咗啦，幽门螺旋菌系一个主要项目。
1: 系。
0: 咁事实上亦都有部分病人系冇幽门螺旋菌嘅。咁佢哋咪睇其他因素咯。系啦。系啦。譬如话佢系食好多烟嘅，个胃一路差落去。呢啲咪解释咗点解有啲病人冇幽门螺旋菌，但系亦都系抢化生。嗱，呢啲就比较波动啲嘅。因为你冇得话有与冇。或者你叫做醫好咗，意思係幽門螺旋菌醫好咗，正如頭先講啦，個搶化生會消失，有機會消失。但係你一路持續食煙，有啲病人佢話：，食咗成世噶咯，你真係同佢搞盡腦汁，佢都難搞啲。咁所以嗰啲咧就可能持續，或者好似阿 Joyce 講，消失咗個搶化生又走翻轉頭喎。
1: 就会复发，就说，要医治幽门螺旋菌，或者呢，就真的如果没有幽门螺旋菌而得到了这个肠化生的这个疾病的，
2: 就
1: 可能
2: 风险因素去
1: 着手，可能要戒烟啊，酗酒的要戒酒，
2: 加工食品的不要吃那么多啊，
1: 系啦，
2: 这
1: 个就系咁戒咗酒，戒咗烟，系咪就真系就得啦？
0: 系啦，咁咧，头先都有得讲过，有几个因素，譬如话食物方面啦，食物嘅意思系健唔健康嘅食物，咁咧佢比较特别啲嘅，有研究显示系一啲叫做加工食物，系啦，呢个加工食物避唔到，譬如食个早餐咁，又肠仔，又火腿，咁但系即系咁讲啦，呢啲唔系完全避唔到嘅，因为你可以有第二啲替代，而嗰啲替代相对容易啲啦，第二呢就是说原来有研究显示肥胖都有啲关系㗎喎。咁但係呢个相对嚟讲嗰个关系比较弱少少。咁但係健康生活永远对身体唔同嘅地方都会好啦。係啦。另外唔够运动亦都系同埋冇食足够嘅所谓叫绿色嘅菜蔬啊生果等等都有啲关系。
1: 咁我哋都讲返如果真係患咗呢个肠化生啦。咁医治嘅是不是大部分都可以医得翻好嘅呢
0: 我希望我好希望咁样答你但现实唔系咁好嘅。即系意思系似乎你个几严重啦。所以头先我就有得讲咗啦。
2: 有评估。
0: 系啦评估咗。如果严重嘅话呢第一我哋呢就好希望佢一定可以逆转。否则去到最坏嘅情况呢你预计佢几年后真系好大机会会变个。癌症噶啦，
1: 就系胃癌啦，
0: 系啦，甚至有啲味道，但系即系差唔多少窄界咧，我哋就会唔系用药物咁简单，我哋系好似叫做批咗少少皮佢，系啦，嗱，因为你明知嗰度将来会变啊嘛，而你又似乎冇咩方法逆转，咁所以呢个系方法。但系如果佢头讲翻头先转头就系话，如果严重嗰啲病人咧，我哋系有啲药物可以希望去帮到手，但个成效咧就好难去。確立到，因為佢嗰個成效係根據唔同研究少少唔同結論。嗱，譬如講一兩種啦，有啲人研究咧就係有一啲叫做消炎藥，係啦，嗰啲消炎藥有啲可能關節炎都有食嘅，佢就研究咯，俾個消炎藥去等你個胃嗰黏膜少啲炎症啦，聽落好似好合理啊，咁但係世事又唔係咁嘅，個結論又唔係幾好。有啲人咧就做咗研究，寫啲藥咧係保護個胃嘅黏膜嘅，又好似聽落又幾好啊，
2: 係
0: 啊係啊，但係原來咧又唔係咁好，所以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比較上一致性地 明顯有幫助，就係殺幽門螺旋菌。咁、
1: 嗯、
0: 另外有少部分人，如果佢

0: 本身有一個叫做膽汁倒流。膽汁倒流個個成因呢就好多唔同嘅。譬如話個腸嘅蠕動出問題啊，或者做完手術，譬如割咗個膽手術嗰啲，容易少少膽汁倒流，或者肥胖等等。咁我哋有啲藥物咧就減少嗰個膽汁倒流嘅，嗰啲都有一個有部分研究顯示有用。但係總括嚟講咧，控制咗頭先食煙飲酒等等藥物嗰個角度咧，就唔係話好明顯。咁更加重要亦都帶嚟一個概念係咩咧？既然有啲嘢改唔到喎，有啲咧又唔係好有效嘅藥物治療喎，係咪乜都唔做咧？我哋咧就而家能夠比較實質啲咧，就係定期去做內窺鏡。當嗰個病人係歸類為高風險群組。系啦，咁呢个咧，亦都有效喺个真正癌病之前，叫做最后个关啦，系咪？即系你好多关守唔到啦，咁你希望最后个守门员都挡住个波先啦。
1: 咁又可唔可以当佢系癌？又唔可以当佢系癌症嚟治疗啊？系咪？
0: 冇错啦，
1: 即系可唔可以电疗啊？或者系就提早啲去做啊？咁化疗、电疗啊，类似嗰啲得唔得咧？
0: 嗱，个状况咧啊。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唔係癌症，我哋傳統上癌症個醫治嘅概念咧，譬如話將所有癌細胞清除咧，喺個情況咧又唔係好着重。咁有啲化療藥或者電療藥，要視乎要本身個癌細胞有足夠活躍程度，佢先至作用嘅噃。咁喺呢個情況，因為佢未到癌症，咁所以啲藥咧又對佢唔係好大幫助。咁第二就係未到癌症，你又叫我又打化療，又成個胃割咗佢，咁係咯，即係未確立到呢度。
1: 病人又一定接受唔到噶啦，系咪？
0: 咁所以而家咧，中间就落咗几个方面考虑咧，就可能一个定一个叫跟一个计划去做一个之前嘅跟进。而当好接近癌症嘅时候啦，即系有啲似子宫颈癌嗰啲咧，我所谓咪癌前病变都可以有啲手术将相关嘅地方割除咗佢，系啦，就唔使等佢真系变咗子宫颈癌咯。咁呢个概念上都有少少，咁但系因为。腸化生相對嚟講比較新少少，咁所以嗰個位置，即究竟咩時候做咧，都唔係話一個好廣泛嘅一個但係個概念上就似係好大機會會變癌症啦。我哋倒不如就唔好等成個胃要切除咁慘啦。我哋可以用啲內窺鏡嘅方法，好似做少少片咗嗰層，
2: 就提早介入係個問題。
1: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說，當你去照這個胃龜。胃龟镜的时候呢，那是否就觉得诶、有啲溃疡啊，不如批咗佢啦咁样，即系胃有息肉啊嗰啲，不如就批咗佢啦，即系提早预防，费事佢变成咗呢个癌症啦咁样。
0: 概念都有啲相似嘅，系、不过肠化生佢最主要就系话咧，当我哋已经知道佢嚟紧变癌症啦、我哋嗰个迫切性更加大咯，系、啦，即系譬如话你胃溃疡，我哋都有相对其他药物可以去医治，因为变癌症嘅机会低啦。不過你講得好啱嘅，咁所以點解今時今日咧內窺鏡就個概念就除咗係好嚴重病徵啦，其實個病人本身有啲高危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需要同佢做嘅嘢，就好似阿 Joyce 所講啦，就係話喺見到有問題嘅地方就會跟進咯。
1: 你看現在我們的這個醫療技術越來越先進哈，就是說本來如果真的有癌症的話呢，希望可以發現在最早期，那也可以馬上介入可以治療。現在呢是更早期了，病變之前啊。就是
2: 也分了一个状态出来，叫肠化生，
1: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了，
2: 是
1: 因为这主要是癌症了，叫胃癌了、那其他的癌症有没有这种什么什么化生啊，这个这个状态的呢，这 Pinetry 我怎么要几天好了，这早点发现，早点发现它有可能会病变。
0: 会噶会噶，你讲得好啱嘅，因为呢个癌症嗰个出现咧，其实佢哋中间就系有啲叫做细胞嘅修补，但系修补嘅过程里面出咗问题，所谓有啲人话啊基因突变，其实就讲紧呢样嘢。咁你好多时都系外来刺激啦，所以无论胃癌啊、肠癌，佢哋都有一个阶段咯，即系上唔到癌症，譬如乳房啊，甚至头先讲过嘅子宫颈等等，佢哋外来因素刺激比较即系明显啲，或者有个病变嘅状况咧，系啦。咁至于你话，由个 pinetry 去点样防止呢，其中一个方向就係从个基因着手，即係如果你有基因嘅话，你会唔会 会譬如话有一啲比较明显啲嘅乳癌嘅基因
1: 系
0: 系啦，咁之前都有个女明星，即系美国嘅 Angelina Jolie 系啦，佢自己都会选择做咗一个乳房嘅手术去避免个乳癌咯。咁所以而家其实都系不停演变紧嘅，
1: 系
0: 系啦，因为如果冇呢个知识，你叫做呢样嘢咧，咁佢未必肯噶嘛。但系你话俾佢知，哦，个好处喺呢度，而佢哋有其他唔同嘅方案。可以幫佢處理嘅，其實咧，我哋而家就多咗一個俾病人嘅選擇咯。咁至於搶化生，其實亦有另一樣嘢，我哋就係話幾時做內窺鏡咧？部分病人如果發覺係高風險嘅，譬如我哋睇個樣裡面已經唔係幾好啦，成個胃都有搶化生啦，加上本身佢有幽門螺旋菌又唔醫好噃，或者加上佢有家族病歷史等等，咁呢啲我哋就會比較早期噶啦，甚至早到譬如話一年到，或者一啲好。但系如果譬如话哦，睇落内窥镜又唔系话太差，简单嘅抢化生，个人又冇高风险嘅因素咧，甚至根据国际性嘅 guideline 咧，未必一定要再做嘅，所以呢个都好视乎嗰个病人嗰个因素系啦。
1: 反正要监测住啦吓。那最后呢，请陈医生给我们大众一些建议。
2: 对，
1: 怎么去留意呢？
2: 刚刚三个有一个有这个幽门螺旋菌，对吧？我们怎么去检查哈？多少岁要检查？这等等。
1: 其实佢有时佢又冇又唔搞你嘅，所以你有那个细菌，但是你未必会发现。
3: 是，
0: 对啊，对啊，如果建議咧，其實就第一樣真係幽門螺旋菌，因為你有方法醫治嚇，而家啲藥都好好嘅，你食咗之後咧，九成醫好。
1: 即係我哋要去查佢，要去檢查我哋究竟有冇幽門螺旋菌。
0: 係啦，咁有幾個維度嘅，第一咧就話你出現個地方幽門螺旋菌普遍啦，係啦，譬如話歐美國家咁研究可能得幾個 percent 人有嘅。如果香港最多有研究顯示三成到嘅，
1: 咁咪要去查咯。
0: 係啦，第二就係家族病歷，如果譬如係胃癌啊，或者成家人都有幽門螺旋菌嘅，咁你咪自己去做咯，係啦，咁可以早啲。第三有病徵，係啦，第四就係話自己嗰、那個高風險，但係同遺傳冇關。譬如我又飲酒又食煙，甚至自己覺得自己嗰、那個我日日食。即系午餐肉嘅，系啦，夜晚就食杯面嘅。
2: 加工食品嘅，
0: 系啊，咁呢啲几个因素系啦，咁所以又咁讲啦，内窥镜今时今日又唔系话真系好大件事，系啦，甚至喺日间中心处理到，咁所以呢个系我觉得系有需要嘅，其实就一定做。但系至于有冇一个成个社区叫做做一个筛查咧，香港暂时未有呢个计划，而大部分地方喺世界上亦都冇呢个计划，咁所以。最重要是大家知道有这样东西，自己属不属于高风险，如果有怀疑或者有需要的，可以找家庭医生啦，或者甚至专科医生，他们都会可以帮你看看个情况有没有需要咯。
2: 是。
1: 好，那今天呢又上了一课，
2: 对，
1: 健康的一课，非常感谢来自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外科专科医生陈伟强医生给我们的分析。
2: 谢
1: 你陈医
2: 生。
0: 谢谢。
1: 好，谢谢。
2: 感谢。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啦。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于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若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及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教师已及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也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的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及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为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信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的发展。在天气方面，高空反季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浦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六，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6.65升6.8，2800盈富基金25.96升1.6，700腾讯控股440跌1.4，1347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4升9.6，9988阿里巴巴128.6升1.6，9992联想集团18.56升2.81，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升1.1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1.55升14.53，3690美团79.8跌1.5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8，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17，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7，美百日元对港元4.93，美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日经平均指数报65095点，跌62点，跌幅0.1%。港金报42360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帮忙照顾孩子，非常感谢他。
4: 我们愿意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学会了。
3: 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互相体谅，关系便可以长久。
4: 但要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7: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1: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2: 优秀帮，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08，我是小梦，5月26号的节目。今天能做节目，还真是差点能做上节目。这真不骗你们，实话不瞒你说。你们自己有没有看香港的社交媒体或者哪里的都好，昨天深圳湾口岸那个通关的那个盛况哈，你们有看到吗？就3个小时左右通关，短短的几百米的距离要走3个小时，甚至出现了限流。喂，从来没见过这样哦。只不过3天的小长假已经让大家确确实实嗨了起来哈。五月底的时候真的可能很需要一个假期吧，所以真的是没有想到在那样的一个人流当中有一个名字就是今天优秀帮的小梦。我在那边好恐怖啊，天哪，超多人。然后呢，我其实还不是完完全全去放假，我是出去工作，然后飞回到深圳的机场，然后从深圳的机场过关回香港。因为香港直飞那个城市的航班并不多，所以我选择了深圳。 啊，

惨痛的教训，就大家玩了三天，然后我干了三天活，然后居然是同样的一个待遇，心情超不爽。开玩笑了，但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昨天那种相对比较消耗的状态底下啊，今天的工作状态都不错吧。说句实话呢，你也真的得感叹香港的人口素质比较高，大家在那样的一个比较人多拥挤的情况底下呢，依然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素质。尽管中间也有一些口角，大家也有一些可能不愉快的场景发生，但整体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做的已经是非常高质素，没有人打尖插队，然后即使碰到了也都会讲一句嗯好意思啊，好棒。所以昨天尽管人很多，但我觉得并没有很乱。所以如果你要采访我这样的一位在昨天的深圳湾过关口岸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的这样的一个限流的一个人群哈，香港市民孟先生的话，我会告诉你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好棒，尽管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但是还是在一种有秩序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够很顺利的过关，非常非常愉快的状态。然后一来到工作岗位呢，就发现哦，今天已经不是星期一了，就今天已经是星期二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一个星期又可以少工作一天的感觉，也是蛮开心的。所以呢，星期二的时候听星期一的作品，我觉得也蛮特别和特殊，因为他的星期一呢，好像正常来讲都不太用工作吧，因为商演都是在周末，表演可能都是在周中。听听看烈窦靖童的这一首 Monday。最近在歌手红了的他，应该说华语坛一直在等着他长大唱中文歌曲。我们等着窦靖童唱很多很多好听的作品，先听听 The Chillest Monday from Lia。 最 chill 的星期一原来是这样过的。 OK， 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

此曲一出无法工作，脱了鞋晒太阳，别那么大压力给自己。听着这样的话，再看了看自己满满的日程表，这哪是好想放假呀，真的是好想生气。听到的这一首来自蔡健雅蔡健雅的作品好想放假，中午的12:18，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继续送一首很 chill 的歌给大家，大家都不容易，听点开心的节奏。听着这个人的名字，听着这样的编曲，就觉得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一直跟着感觉走啊。阿月，张震岳。

韩一胖制作品楼上的姐姐，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那也送出一首真正的姐姐的作品，徐怀钰的新歌幸好啊。哇，当我听他歌的时候，可我还是个弟弟啊。 OK， 优秀帮听徐怀钰。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136点，升幅0.53%，总成交金额2003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28点，升77点，升幅0.91%。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跌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跌幅0.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6.65元，升6.8元；2800盈富基金25.96元，升1.6元；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4元；1347华虹半导体144.4元，升14.3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4元，升9.6元；9988阿里巴巴128.6元，升1.6元；9992联想集团18.56元，升2.81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元，升1.14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1.55元，升14.53元；3690美团79.8元，跌1.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7点，跌120点，跌幅0.18%。港金报42360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9: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0: 优秀帮
5: 小梦
10: 准时上线。
1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2: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12: 中午十二点，
1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0: 准时上线。
13: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前面半小时的五首作品我超级喜欢哈，感觉是 The Chillest 的五首歌曲，让大家感觉到星期二的时候有一点点 chill 的感觉哈。今天不是星期一，所以这周就上4天班，心情是不是好一点？年轻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对于自己的事业的小目标吧，还有期待。我觉得今天登场的这一位呢，他就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说：“哎呀，你们都走开，让路给我。”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之前做过访谈，有一次哈是在 Viva 的时候， 这一次呢是自己来的人生当中的个人单飞的，不叫，还是不叫，就不叫单飞吧？
14: 对对对，
13: 可以叫单飞吗？个人 solo 的第一首歌 ，Karina 李希彤，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ina 李希彤，我是 FIFA 的队长。
13: 队长好，嘿，就喜欢队长这个名字，因为今年世界杯年嘛，然后我刚刚热爱的阿森纳阿仙奴又拿了冠军，就特别喜欢听队长这个词。哎，先问问队长，为什么会想在这个盛夏时节出自己的个人的一首 solo 单曲？
14: 我可以说广东话的吗？
13: 一点问题没，你可以 switch it up， 就一直换都可以。
14: 我就是非常紧张，因为我的普通话就是我在队友的口中就是很烂。
13: 一点不担心，我一讲广东话你就发现还有这么差的做垫背，对。
14: 可以，
13: 后来讲翻广东话啦。
14: 就系嗰阵时公司就系话啊，其实想今年我哋一起 plan 下会唔会有第一个成员 solo 啦，因为觉得我可能都可以令到 FIFA 更加多人认识。咁嗰阵时我都系收到通知嘅时候就哦 OK， 咁我就抱住一个几担心嘅感觉去试嘅，因为当时我都有啲担心我啲队友会唔会觉得太快咧，即系或者佢哋会唔会觉得啊个团都未真係話好上軌道，我哋就已經要去做 solo 啦。咁呢個時間點係咪最好呢？但係最後我都覺得啊，試咗先啦。我覺得可能帶嚟嘅影響應該會好多個壞嘅咁樣咯。
13: 當時聽到要出 solo 單曲的時候，擔心還是今天做普通話訪問之前擔心哪個多一點？
14: 今天，
13: 高麗弟，別嚇我，真的假的？
14: 不是啦，
13: okay.
14: 就是當時比較緊張。
13: 但是我覺得好像一個挑戰來的時候，通常都是兩邊。It's a double sided swords， 就它是一个双刃剑， yeah. 就一边可能是很紧张很 nervous， 然后另外一边就很期待，然后甚至我听很多人说你是队长嘛，对吧？
14: 对，
13: 我听很多运动员的队长跟我说，就是有时候没有那个紧张，没有那个刺激，其实你根本整个人没有办法被调动到一个 maximum， 就是最大值。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当时给完那个压力地方啊，买嘛。但是其实你能找到一个自己最大化的一个状态，你也要感谢公司和感谢这首 solo 的单曲。
14: 对，我有时觉得当你越惊嗰样嘢，就系 where the magic happens，就系你会喺嗰个途中发掘到好多自己一啲 oh my god， 原来我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成长嘅过程咯，喺呢半年里面。
13: 指甲好黑。OK， 不重要。后来你发现自己提升的部分在哪些呢？
14: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依赖团队的一个人来的。我很喜欢旅团这件事，我很喜欢有队友有人陪着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令到我知道自己要独立起来了。就是应该是说其实我自己的个人成长对于个团里面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13: 哦，明白。
14: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这里了。
13: 其实 S 女团的一个队长，或者我们就说一个团员也好，就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活我不干还有人干，或者说当大家一起去承受一个压力的时候，彼此有分担，因为有人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是说如果有他们，然后一旦自己出来就单干了，就有点像创业了哈，辞职出来自己做创业的那种感觉嘛，就会不会就少了那种身边的朋友或者伙伴的支持之后出来那种情绪。还行，
14: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在我的
13: 转得很好，
14: 我的同伴在我的旁边的时候，我就是很开心。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成熟一点，还有比较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点不同，就是
13: 对
14: 有担当一点。
13: 担当啊，
14: 担当一点。对，
13: 担当是当年大陆的一个卖书的网站。对，担当。或者四川有个叫丹丹面的哈，这你问一下伟仔可能比较了解哈，吃面跟他熟一点哈。OK， anyway 吧，就 OK， 这首歌叫行，你说的有点饿，超烦，没办法做这个访谈了。其实我挺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我看这个主题介绍的还挺有态度的啊，说叫要在喧哗中学会做自己，
14: 对，
13: 是不是很狂哈？什么既有的规划，一边待着去啊？没有，这是我翻译的，就让路。

0: 让年轻人用我们自己的节奏翻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舞步。就是我们这个房间现在四个人，就你一个年轻人哈。
1: 对，
0: 对我们三个就都出去哈。对对，就到底是这是你的态度吗？也是你这首歌的态度，本身也是你的性格里边的态度吗？
1: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性格不是一啲会叫人喂让开啦，我不是那些人嚟嘅，我
0: 是。
1: 我系
0: 谢谢，
1: 我借俾你啦，咁样即系我会让条路俾人行嗰啲人嚟嘅。
0: 哦，那你昨天如果出现在深圳湾口岸的过关人群的时候，大家可能不需要三个小时过关。没有没有，讲笑讲笑讲笑啊，嗯。
1: 但系我今次好想带一个 message 出嚟，就系我好想代表而家呢个年代嘅年轻人去讲一啲嘢，因为我觉得同以前好唔同啊！而家个时代转变得好快，大家听紧嘅歌唔同，大家睇紧嘅嘢唔同。可能有啲人睇紧 YouTube， 有啲人睇紧 Netflix， 有啲人睇紧
0: 香港电台，好
1: 系有啲人听紧香港电台，有啲人系啦，即系大家睇紧嘅嘢全部唔同。咁，所以我觉得成功嘅路都唔一样啦。而家即系冇一个必定会成功。我可能读完大学就一定好稳阵嘅呢啲 concept 已经冇晒噶啦。所以对于我嚟讲就系，我好想鼓励一下而家嘅 Gen Z 或者而家呢个年代嘅新一代，系，我哋其实系唔需要跟以前嘅嗰啲
0: 规我们这些
1: 固有嘅规矩，即系唔一定完全要跟晒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想叫以前嘅一啲规模或者一啲规则让路咯，就系，我哋其实系可以喺呢个时代做一啲我哋自己想做嘅嘢。
0: 我们怎么让你们不开心了？
1: 没有啊。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永远是留给年轻人的，就这句话在100年前、200年后都应用。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不管你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年纪，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永远留给年轻人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一定是曾经的我们，现在的你们。
1: 嗯，
0: 说出了一种想要流眼泪的感觉。哎，但是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跟就是稍微长辈一点的人，比如叔叔阿姨，就我这种，然后比如爸爸妈妈，然后或者说可能比你年长一些的，比如说公司的同事们，就聊过这些年的变化，就你自己听到，他们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些 feelings， 包括那些 attitude 的时候，你自己现在在看，你真的觉得会觉得哇，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吗？
1: 都有的，因为尤其是在 FIFA 做嘢的时候，其实有同过一些以前的女团的成员一起倾下偈咁样，我会发现哦，以前和现在的模式真的太不同了。以前可能很 focus 的是表演里面的嘢，或者是系咯，即系佢哋嗰种攰就是表演上面的攰，或者是竞争同即系可能同点讲咧，即系同其他团去竞争的呢样嘢比较多啲。
0: 哪些团？
1: 不能说啦，即可能或者以前 focus 嘅系哦，点样令到个媒体多啲 focus 喺自己度咧？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我哋而家要做嘅嗰啲宣传，或者系我哋最主要嘅正职，已经唔净系讲紧喺表演上面啦，即可能系喺社交平台点样去宣传自己，或者系哦一个星期我要出几多个 post 咧，先至可以令到我 keep 住有流量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哋而家呢一代反而会烦恼嘅地方咯，所以。即系我哋嘅工作范畴系已经广过以前好多，即系好似咩都要识，我要识剪片，又要识执相，即
0: 系
1: 好各样嘅嘢咯。而家变成一个好万能嘅人咯，我觉得。
0: 对，我觉得之前其实做歌手很简单，就是经纪团队带着你们去做各种各样的访谈就可以了，然后多点人知道你们的歌讲什么，多点让大家知道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多点让大家听到你们的制作里边有什么。
1: 对，
0: 现在我觉得每个人都像一个有限公司一样，
1: 对，
0: 你自己要做好你自己的 branding。然后做好自己 marketing 的一些定位、
1: exactly.
0: 然后我觉得歌曲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能说是个附加品，就是它绝对是一个部分，但是这个比重我自己认为是在缩小。当然我觉得歌曲本身的优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听到耳朵里边的东西，或者你很熟悉，我觉得熟悉指的是老歌，或者在那些平台上你经常刷到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或者我觉得是高质量，就当你把一首歌一首新歌摆在众目睽睽之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哦，超 nice 超棒的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对大家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
1: 也是
0: 咋办，换个工作吧。
1: 不好啦，
0: 不好啦，就要留下来做这一行了啦。
1: 对，我也蛮喜欢做现在做的东西。
0: 但是其实平时会辛苦吗？觉得就是比如说正常有这种常规意义上的这种工作宣传，然后可能自己就真的是没有下班的时候，就是你真的接受。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没有下班的时候，因为 我还要在处理 FIFA 的工作，还有我自己 solo 的工作，还有今年的计划也很多，就是很感谢公司，但是我自己的休息时间就是很不足够，
0: 所以指甲都黑了。
1: 对呀、啊，我就是我的黑眼圈，也就是掉在我的下巴了。
0: 哎，说说看这首歌讲的什么故事？就刚刚有调到过这个方向，包括聊到过这个主旨的大意。录制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故事吗？然后是什么样风格的作品？然后对你来说，为什么选一首这样风格的作品？
1: 其实一开始咧系有。其实呢，我就是挑战一下，好吗？
0: 好好好，
1: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有40个 demo， 我就听了很多不同风格的 demo。
0: 四十，对，这个很重要，你不能乱讲。十个 demo。
1: Forty
0: okay,
1: demo。
0: 行。
1: 就是有一些就是阳光的，慢一点的，还有各种风格的，我也有想尝试一下，但是。但我都系觉得，应该系话我同公司坚持，我想做快歌，因为我觉得第一首歌我想系 make a statement， 即系我想系强势一啲嘅。但系，系咯，即系我好多过程里边都有同公司一齐倾，啊，我哋应该做一啲主流一啲嘅音乐啊，定系做一啲其实个人风格重啲嘅音乐咧？咁其实。呢一首我就覺得即係讓路，其實就係好中和到主流同埋唔主流嘅中間咯。我自己覺得，即係佢係一首可以好有態度嘅歌，但係佢亦都唔算係一種主流廣東市場一定會好中意嘅 K 歌，亦都唔係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啱啱好嘅，對於我嚟講。
0: 哦，你反而沒有走，我們說劍走偏鋒，或者說一個事情走到很極端，其實你反而是兩邊都想兼顧。
1: 對。
0: 问一个挑战底线的问题，就会不会有可能担心两边都没有去到极致的时候，两边都没有站到？
1: 我就是觉得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听起来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看一些走秀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很喜欢 catwalk。
0: 哦，你平时走路也这样吗？那就吓到别人。
1: 我想要这样。
0: 但是香港的街道不允许你这样，
1: 对对对对，
0: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你该在让路。
1: 对，别人就是跟我这就是骂我啊。如果我就是走到这样，
0: 对 ，MV 可以再拍一个普通的版本，就是在这个香港很挤的街道上，甩起你的猫步，然后就让路。
1: 我就是很喜欢这些 folk music，就是一些 时尚感一点的音乐。所以这一次让路的这首歌就是。这样的风格，
0: 行，说这么多呢，都不如听听看好啊！而且今天也多谢你来这个又讲普通话，又讲广东话，还讲英文哈、啊，这是一个三语的访谈。行，
1: 谢谢。
0: 听听这首歌之后，回来聊一聊今年你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 Viva 的一些动态，听听看这首歌《让路》，李希彤。

0: 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让路啊。这个，然后这次还有个派台礼物哈、啊，
0: 对，
2: 就然后让一边看着镜子一边让路，有一种感觉，下一个 DJ 来接班的感觉，让路。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派台的一个小的宣传品？
0: 我觉得就是蛮可爱的，嗯、就是。佢有啲似一个倒后镜嘅 concept， 即系喺架车度会见到，或者系你平时去行山啊，或者系喺公路上面会见到。咁我觉得就好符合让路呢一个 concept 咯，即系喺条路上面嘅一啲嘢。所以其实今次我就系自己嘅 marketing 咯，我就系派台礼物啦，或者系我今日冇带到个让路牌，系即系总之有好多。
2: 下次做咗时间。
0: 即系系咯，今次我好多 marketing 都系自己负责嘅，即系我就准备咗。
2: 这个伟仔给我看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他
0: 对啊，这个就是我的路牌，就是我设计的。
2: 哦，这个你还真的挂到这个街道上了？
0: 我没有，就是
2: 玩一下 ，OK， 明白。
0: 还有这个存单
2: 哦，
0: 就是我系喺
2: 这张照片谁拍的？
0: MV 的时候拍的。
2: 哦，这个也是你的设计？
0: 对，这个我设计的，然后。人们就是素描，这个就是可以看到
2: 扫描。素描是画画，那个叫素。
0: 扫描，这个都是可以看到我的 IG， 还有我的 YouTube MV。
2: 行，这个是贴在街头的吗？
0: 不是，我就是、
2: 就
0: 是
2: 就拿着
0: 给
2: 你
0: 的。对呀、啊，我就是拍了八个小时。
2: 八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
0: 八个 eight。
2: 八个 eight 就是64个小时。OK OK， 行，挺好玩的。
0: 对啊，就是我就是自己一个派咯。嗰日出歌嘅时候，
2: 我觉得你其实一个人出歌，一个人做事也 OK。我感觉你这个性格跟风格，你是什么星座的？
0: 你猜？
2: 很无聊，我就知道四个星座，一共狮子。
0: 不是。
2: 哦，没了。那我射手啊。
0: 对。
2: 射手是什么风格的？
0: 自由一点，就是很多想法的。
2: 很多想法。
0: 对。
2: 行，反正你是第一个我们叫吃螃蟹的人。
0: 啊，
2: 不是，
0: 为什么？
2: 你们四个里面，你是不是第一个出歌的？
0: 哦，
2: Viva 是他第一个吗？
0: 不是。
2: 第几个？
0: 我是第二个。
2: 前两个通常我们觉得是要前两个吃螃蟹的。有没有给后边继续出新歌的这个队友们一些建议？出新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哇，就是很难说。其实我哋系整翻 Felsi 同埋 Ada 未出过歌嘅 solo 嚟讲，但系我觉得佢哋两个本身个风格都已经好明确噶啦，喺我嘅眼中，所以我觉得系 marketing 系好重要。因为而家好多人听紧好多唔同嘅歌，所以你要令到你嗰首歌突围而出，系佢哋需要动脑筋嘅地方。
2: 哇，我觉得香港歌手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大家真的要做好多事儿，就是要除了本身唱歌做歌之外的事情，从头到尾，然后就不光只是中间的表演拍 MV， 包括做这些这种歌曲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想法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要想东西太多太多，所以不好说，真的是不容易哈。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还就是整体上。就是以 Viva 的这样的一个团员啊，队长，对不起哈，以 Viva 的队长，然后还有包括以个人，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年内
0: 其实 Viva 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新歌了，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两周年、
2: 哦，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2: 两岁，要还两岁一般要喝奶吗？还是要两岁 baby 的话还是要。
0: 我也不知道啊。
2: Okay， 好，生日快乐。
0: 就系咁，就系我哋嚟紧准备咗啲两周年嘅庆祝活动啦，就是、希望同啲 fans 要见下面啦。之后系咯，其实今年 FIFA 都系希望系我哋嘅作品年啦，因为过去其实我哋有好多时候都系拍紧 YouTube 嘅团综，即系可能一齐住埋一齐嘅一啲企划啦。但系今年我哋其实都好想 focus 多啲，出多啲歌，或者其实我哋四个其实自己都好想啊，会唔会睇下有机会可以搞到我哋第一个 show 咧？
2: 哎呀，
0: 即系希望啦，但系而家呢件事未成事嘅，即系纯粹我哋四个都有呢个谂法咯，希望系咯，都要多啲人听我哋嘅歌，同埋我哋都要 keep 住出多啲歌先，因为我哋本身觉得我哋嘅歌唔系太够去开 show。
2: 现在几首啦？现在 Viva，
0: 第七首，系咪第七首咧？系啊，第七首啦。
2: 哇哦，其实还行
0: 吗？
2: 加上你们已经出的两个单飞的作品，九首歌，
0: 系
2: 是不是差不多？还是一共七首？总之差不多了，
0: 应该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九首歌，对，
2: 也行，
0: 然后我今年的 solo 还有新的歌曲会出来的，
2: 嗯嗯嗯、
0: 就是我就喺度谂紧啊，其实我应该一路做同一个风格，定系去做唔同风格嘅嘢咧？呢个都系我自己思考紧嘅嘢咯，即系 solo 嚟讲。
2: 嗯，我感觉你是一个挺聪明的女孩，然后感觉对自己的这个，嗨，
0: 有眼光。
2: 行啊，行，不会夸了，不知道想说什么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对自己的这个道路，然后思考的也很清楚。我觉得感觉其实你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不会太差。
0: 哦，谢谢你。
2: 但是啊，别但是了，就一定是对。
0: 就是我的普通话就是要训练一下。
2: 没关系，这个不重要的。
0: 这个不重要的吧？
2: 对对对，有一天你们大红之后，然后对啊。
0: 不要紧，因为我有三个队友，他们的普通话就是比较好一点的。
2: 然后他们讲完普通话之后，你说你讲得很对。
0: 哎呀，对，
2: 我完全同意。
0: 对，我就是来搞笑的，就可以了。
2: 行，最后有什么话想对自己另外三位成员说的？就是可以给每人一句话吗？
0: 哇，我就是很感谢他们，就是要每个人说吗？
2: 啊，随便，你可以，
0: 好的，
2: 因为还有点时间。
0: 同 Ada 讲啦，同 Ada 讲就系、我多谢佢一开始信任我，先同我一齐签入嚟呢间公司，
2: okay.
0: 所以系感谢。同埋妈妈就系我觉得佢喺今年。中意 FIFA 同埋爱 FIFA， 爱惜 FIFA 多咗好多，所以都好多谢佢。Fabs 就系我觉得佢一路都系一个超级努力嘅人，我希望佢，佢一定会好快成功噶。系
2: 哇
0: 咁，
2: 哇好聪明，讲话也讲得好，然后又会唱又会跳，然后还会设计产品啊，还把自己的那个路标插在人家大马路上，这只是宣传效果。行，那既然这样的话，给你机会点一首你们 Viva 的歌曲好不好
0: ？Baby Savage，
2: 为什么是这首歌？
0: 因为我们刚刚在启德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是最近公司的演唱会，
2: 行，
0: 个回响都挺好。
2: 这一个原因就够了。OK，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校董会今天开会讨论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医管局今天开始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期望减少病人可能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影响诊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就日前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指如果有教师教职员涉及操守和行为不当，必定会按照既定程序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学校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表示，今天召开校董会讨论事件，让校长交代事情的始末，请听详细报道。
1: 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及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的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商台访问时表示，今天将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事件，也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
2: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翻事情的始末啦，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系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同埋之后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释除公众嘅疑虑。我哋都知道教育局其实对事件高度嘅关注，亦都系会去配合教育局一切嘅调查同埋佢哋嘅指引嘅。
1: 黄俊硕表示，这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校董会深表歉意，但相信这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至于调查报告何时会成交，黄俊硕指暂时未能确定日子，因为要深入调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
0: 香港首名航天员李嘉莹参与的神

0: 与推动创科发展，为国家建设成为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及太空探索。国家“十五五”规划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他认为，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说，本港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这一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也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InNo Hong Kong 也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的研究。他期望本港未来可以争取参与长远的项目。
1: 以前好多項目都係大學同唔同嘅國家航天部門去傾啦，跟住可唔可以參與研究啊，或者參與做一啲部分啦、都係一次性。我希望個連貫性，連貫性就係第時有啲長期嘅太空探索嘅項目，譬如如果喺月面度將來有啲基地，佢哋會有啲月面攞到嘅數據，咁呢啲數據係會長期傳落嚟地球做一啲實驗嘅，或者做一啲計算嘅，咁呢啲係啲長期項目。
0: 至於商業航天，邱达根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的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能力去参与。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同一节目就表示，香港在金融方面有能力协助航天事业的融资工作。
2: 就是我哋嘅金融嘅資源優勢，係我哋可以更加做更加多嘅融資。美國 Elon Musk 嚟緊講緊 SpaceX 係集資規模去到咁大嘅話咧，其實呢個證明咗香港係有好大嘅商業能力喺呢一度。
0: 他又認為，本港可以設專員統籌參與航天項目，令本港的定位更加清晰。
3: 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从今天开始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电视显示，各组的数字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的医院使用，希望能够减少病人可能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影响诊症。至于部分的服务，例如非紧急运送或者外展服务，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市民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则不会做任何的改动。请听详细报道。
0: 医管局各间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今天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599或18286000至182866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先由四间较小规模的诊所先行转换，包括春刊角磁室护养院、戴林指康复中心、红十字会书写中心及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至于最后一间会转用新来电显示号码的，就是东区尤德医院，将于下个月29号转换新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这一次的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
4: 就有鑑於過往咧，好多市民佢如果一啲二字同三字頭嘅電話咧，都擔心係啲電話騙案或者宣傳電話，所以佢哋唔接聽啦。咁啊，最常見嘅情況就係話專科門診，咁我哋如果有啲嘅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見就可能係打風後咁樣有一啲嘅診症嘅時間嘅改動啊，咁好多時我哋打電話出去咧，都未必啲市民係會願意接聽嘅。
0: 他强调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但以往都听过不少前线人员反映这一个问题，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做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的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手提电话打给市民。
4: 由於運作需要咧，其實我哋仲有少量嘅運作單位咧，都仲會係用直線電話嘅。如果我哋一啲嘅特別嘅服務，例如我哋非緊急嘅運送啦，咁同埋係一啲嘅外展嘅服務咧，好多時都會係我哋嘅工作人員會係一啲嘅直線電話或者係會用手提電話致電嘅。
0: 李立業又強調， 医管局这一次转用的只是

0: 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做任何的变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盛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将会出席。他表示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伙在中亚开展投资，稍后将会做详细公布。另外，中移动子公司中移动国际与哈萨克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协议，打造通信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巨大，对于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加大，希望能够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遇，同时有利于中亚国家的发展。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2: 咁呢个就嚟紧今次嘅嗰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啦。中东嗰边嘅机构政府佢有钱嘅，佢想亦都睇到呢个中亚有一个巨大嘅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佢需要有人去将佢哋去撮合。点样将中东嘅资金引入去中亚嗰度去做投资？而我哋都可以将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国嘅优质嘅企业带去呢度入边参与呢啲项目。咁其实我哋就系扮演一个咁样嘅角色嘅。
0: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移国际，在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就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信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中移国际营运商业务部主管陈建勋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3: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可以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0: 陈建勋指，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也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
1: 美军表示，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船只发动攻击，目的在于自卫。伊朗表示当地局势正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保持开放，又预计将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会需要几天的时间。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多哈，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的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的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指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 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甘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袭击发生之际，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讨论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的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做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而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舒缓措施。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一度鸣枪示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比世卫应对的速度要快，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请听详细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传媒报道，在当地东部蒙瓦卢镇有民众到一间伊波拉治疗中心试图领回离世亲人的遗体，引发冲突。这一间治疗中心位于医院当中，医院的医疗主任表示，实习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的状态。报道指，骚乱在当地星期天持续一整天的时间，警方一度鸣枪示警。这一间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凌晨也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报道又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社区，官民之间失去互信，民众就部分死者的死因向当局提出质疑。在蒙瓦卢镇东南面85公里，疫情同样严峻的卢瓦姆帕拉镇，过去的星期四有民众因未能将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男子遗体带走安葬，愤而纵火焚烧医院的隔离帐篷。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仍然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当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的传播。红十字会义工在警方的保护之下进行安全埋葬，以阻止病毒传播。不过红十字会方面表示，有几名义工疑似在处理遗体时感染伊波拉病毒身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一表示，在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的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也报告了超过100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10%的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表示，目前的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他们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的因素令疫情的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及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的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 疫情的指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上发表了事项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指以色列正在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歼灭了超过600名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但是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又表示，真主党正在透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以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有关威胁。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密度和力度。以色列军方就宣布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等地方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较早时间，以军空袭黎南提尔市以及周边地区。
0: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当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及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这一次的枪击事件关联到上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尔德表示，伊朗绝不会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国家。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当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只是在军事与外交层面上施压，更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辆敌方无人机。据报指，伊方这一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藏能力。有关的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于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天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总足总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一个更变。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美墨边境的蒂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和同处G队，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浦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

0: 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7至24度；上海有雨，24至30度；台北多云，24至31度；首尔有雨，22至27度；东京多云，18至27度；曼谷雷暴，26至36度。吉隆坡天晴，23至35度；新加坡多云，25至35度；悉尼骤雨，17至23度；多伦多天晴，14至27度；华盛顿骤雨，17至26度；纽约天晴，16至23度；洛杉矶毛毛雨，13至20度；伦敦天晴，22至35度；巴黎天晴，21至35度；柏林天晴，14至31度；罗马多云，20至33度。日内瓦天晴，17至32度，开罗多云，19至29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上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170点，其后倒升超160点，中午收市在25742点，升136点，升幅0.5%。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2004亿元。科技指数升幅超2%，报4981点。ATMHJ 个别发展，京东跌超2%，爸爸和小米升超1%。联想集团今天早上再升近18%，是半日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芯片股也急升，华虹半导体升近11%，中芯升近9%，蓝筹新贵极兔速递和中国铝业升5%-7%，百济神州升近1%，获得纳入科指的 Minimax 和智普分别跌半成和升超2%。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下跌，半导体、光纤、记忆体晶片板块下跌，贵金属、证券和电机相关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4117点，跌34点，跌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跌幅0.87%。创业板指数报4000点，跌20点，跌幅0.51%。韩国央行本周四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将维持利率不变，但关注是否会在今年稍后加息。韩国四月的通胀率达2.6%，创近两年的最高，油价近三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也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是否会加息来压抑通胀。

0: 外电在本月19号至25号期间就韩国央行这个星期议息会议访问了32名经济学家，除了两人预测会加息，其余预测指标利率将维持 2.5 厘不变，超过 70% 预测在9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于上月调查的 10%。 情况或许反映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忧虑。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也同意韩国央行本周维持利率不变，指出一方面需要时间观察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握手下政策立场有没有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维持韩元在低水平以支持半导体行业出口支撑经济，相信最快要到九月才有机会加息。
1: 韩国的经济咧系依靠半导体嚟支撑个大局啦，你见到咧就系三星电子咧罢工啦，都见到总理即刻咧都要去插手咧就系干预事件。其实我哋见到美元指数咧今年上半年都喺大概97至到100水平呢一个位置徘徊，韩元嗰方面咧反而咧就冇一个反弹动力咧就系向下，相信都系为咗佢嘅半导体出口经济嗰方面相关嘅。如果要支撑佢依家嘅经济嘅话咧，相信韩元都会保持个低位，喺个利率嗰方面大机会都不变嘅。
0: 日本方面，市场关注日本央行是否会在六月议息。汤立宏认为，除非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恢复通航，石油供应恢复正常，否则日本经济环境未必可以支持加息。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5月26号的下午1点32分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现正生效啊。在下午1点30分的时间呢，正式生效了之后呢，大家要注意了，在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会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天气越来越热了啊。那么到底后市方面对于港股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火热的状态呢？今天上午时段其实港股升得不错啊，我们看到其实恒指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呢有一点的回调，但是呢市场方面总体的一些的个别股份的发展呢可以说是今天走势非常的凌厉啊。大家看到今天目前呢25668点的位置升64点的恒指啊，总成交2311亿5000多万，但是在十大成交股份当中呢，可以看到资金呢对于像是一种芯片股份非常的追捧，今天中芯国际啊走上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首位置，升了6.5块，那么华虹方面呢升了11.7块，141块，同时呢我们看到像海力士啊，南方海力是110.7块，现在升13.73块的位置，可以看到啊，隔夜对于或者说市场对于美股方面的一个追捧力度呢开始逐渐在港股啊体现的淋漓尽致。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五月份即将要结束，对于整体六月和下半年整体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一博资本董事总经理郭思志，郭 Sir 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Hello， 郭 Sir， 你好。
1: 你好。
0: Hello， 郭 Sir。
1: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对于现在目前的港股事态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而家好似跟足咗美股。
1: 我用广东话讲系咪？
0: 系，可以的。
1: OK， 嗱，咁样讲咧，个股市咧，其实嚟讲系炒股唔炒市噶。如果大家睇到个指数咧，你真系冇乜心机，因为事实上咧，成个技术上嘅走势咧，都仍然系相对疲弱噶。我俾个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嗱，亚太区嘅股市咧，韩国股市咧，一年以嚟嘅升幅咧系有213%，全年个高低个波幅。今日台湾股嚟讲咧，一年嘅高低嘅波幅有102%，日股啊，一年嘅高低波幅都有76%，但系港股一年嘅高低波幅咧，只系得23%，即系简单讲，讲波幅嚟讲，港股咧系好窄好窄。如果你讲紧系技术上嘅走势咧，更加咧就令人失望，因为道琼斯指数、标普同埋纳指咧都分分钟系。都纷纷系创咗上市之后一个新高噶，咁啊，但系港股始终嚟讲咧，都仲系盘住一个比较窄嘅波幅里边。咁你话差咧，佢又唔系话特别差得好紧要，但系对好多持货嘅投资者嚟讲咧，可能咧深感到一阵嘅困扰啦。因为除非你揸汇控啦，或者揸住内银股个走势都仲系好好啊，咬住个一嗰个高位噶。好似近期嚟讲，买啲芯片股啊，华虹半导体啊，中芯啊，以至 ASM 太平洋咧，更加唔使讲，都创咗上市之后个新高噶啦。但系更加多嘅股份咧，持续系整固不前噶。而大家最中意买嘅咧，当然即系一种新经济股，例如好似腾讯啊、巴巴咁啦。咁啊，发生咩事咧？腾讯已经系一路创紧一年嘅新低，而巴巴咧虽然冇再跌。但始终都喺130蚊楼下，即系其实个市场咧系颠覆咗噶。你话个差咩？我觉得唔系好差，最低限度咧指数都仲系25000点走嚟走去。由于港股嘅估值唔系高啊，你要大幅度下跌，空间其实真系唔系好大嘅啫。要跌嘅啲跌咗啦嘛，但系有唔少股份仲喺一年嘅高位嗰度喺度行紧噶嘛。但系你话走势系咪理想咧？绝对唔理想。全世界咁多股市已经系分分钟创咗一个历史嘅新高，港股仍然喺25000、26000喺度徘徊喺度，的确系令人有少少系失望噶。但系情况又唔系话差得咁紧要，咁啊好似五月份嘅市，直到呢分钟，暂时嚟讲都系由14号嘅高位26844到21号嘅低位25341。简单讲，成个月嘅形态暂时嚟讲仍然系先高后低。波幅系跌咗1503点，问题就系五月份剩翻交易天唔多啦。星期三已经系期指转仓，星期四期指结算，星期五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我相信冇咩奇迹出现噶啦。 咁問題就係以而家指數糾纏喺26,000樓下，咁六月份點樣行法呢？每個月等有千幾點嘅波幅。如果六月份係能夠先低後高向上行嘅，唔使講，一定係試翻27,000。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唔能夠向上行，甚至乎調翻轉頭向下試嘅話咧，咁今年三月份嘅低位24,203嘅支持就會受到考驗噶啦。即係簡單講，成個大市而家係處於一個反覆不明嘅格局。你哋可以話係炒股唔炒市，但係更加多嘅人咧係揸住一啲一路遺留落嚟啊，反覆大怨嘅股份仍然揸住喺手度等緊啦，包括一其中只小米就係啦，50几蚊跌到而家30蚊都仲係30蚊，所以啲港股係的確令人有啲失望啊，真係有啲失望啊，呢、這個我都唔爭啦，我都揸唔落噶，真係揸唔落。
0: 嗯，是，尤其现在对于港股来说 ，HMSJ 这一些的，我们说当时的一些的口号呢，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全线的疲软。同时呢，也看到啊，其实有一些的中流砥柱呢，开始逐渐的浮上了水面啊。最近呢，这整个4、5月份吧，其实联想做的还是真的不错的。其实郭 Sir 怎么看联想啊？其实本身自己的一个个人发展，同时在这几年市场方面的一个需求身上，您个人会把它的位置稍微提高一下下吗？
1: 啊！我睇好，因为联想咧上一次由13.几好快跌到落8.9蚊，令到人好多人好失望。咁啊之后咧，大部分人咧觉得咧，哎呀，联想嘅股价咧系受压啦，咁啊暂时嚟讲啊升唔到啦。但系其后联想嘅股价大家知道啦，慢慢逐步升。你今日已经升到上18.7啦。如果由今个年度嘅低位8.5上嚟咧，系升到1倍有多噶啦。AI 嘅概念咧系一路行得好热嘅，咁啊联想喺 AI 热潮当中咧，佢个人嘅 notebook 嘅销售咧冇可能唔受惠噶。仲有啊，联想系摆咗好多钱喺 R&D， 同埋亦都系投放咗好多嘅创投嘅企业喺 AI 嗰边，咁而家正在逐步反映翻相关嘅一个优势出嚟。咁由13.几跌落去9蚊，9蚊再上翻13.几咧。我就讲系一个大型嘅收窄，一路压住个股价，等到大家都冇心机沽翻散出嚟，由低位再上去咧，哇个势头咁靓，我都系走咗先啦。所以一去到15蚊咧，已经系放得晒噶啦。有货在手嗰啲咧，都系趁高回走啊，趁高走啊，趁高走啊。去到18蚊咧，好多时咧收上嘅货咧已经全部食晒糊噶啦。咁可能佢嘅

0: 升勢，而家先至啱啱逐步顯現出嚟。咁一旦去到20蚊或者樓上嘅話咧，係逐步向上沉頂噶啦。咁如果有貨在手嘅，梗係擺埋喺度啦。你好似一隻大家熟悉嘅 ASM， 一段時期大家睇都唔睇佢噶嘛，完全冇炒作嘅空間。但而家嘅咧係200蚊一股啦。所以股份有陣時行到去嘅時間咧，就完全係唔係嗰回事噶啦。咁單講聯想嚟講咧，我覺得啊唔好估頂。真係唔好估頂，好多人就話：哎呀，升幾多升幾多？我哋唔係咁樣睇法。
1: 嗯，
0: 佢去到一個高位，既然有一個概念同埋有實質嘅條件去支持嘅話咧，就有得去逐尋頂。好多股份喺個上升當中咧，係估唔到噶。咁啊，當然知一輪輪啦。上一次就梗係騰訊啊、巴巴啊，或者其他嗰啲股份，但係而家市場嘅焦點唔係呢啲股份度啊嘛，係 AI 啊嘛，喺芯片啊嘛，咁即係變咗咧，我哋亦都要咧係將我哋個目標咧係轉移噶啦。咁啊，所以就見到個大市咧，真係講得啱噶，係炒股唔炒市，指數唔啱噶，完全唔好噶。但係聯想已經係18个几啦，係上咗高位噶啦嚇。
1: 不要猜那个顶位在哪里。同时这样的一个逻辑想请教一下郭总，能用在芯片上吗？今天华虹中心都涨近 15%、啊、兆业跟涨，英诺赛还有一些我们像天数之瑞啊，还有纳新威方面这一些的半仙股，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蓝旗也升了 6%， 全天候往上涨啊。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个位置？所以现在跟追有风险要给够啊。
0: 咁其实来讲呢，高追就梗有风险的啦，因为你最近嚟讲升咗唔少啦嘛，但你认为佢啊升咗上嚟咯，再追落去惊会跌咧，你永远就买唔到平货噶，只会越升越高，越升越高。不如咁啦，索性嗱，我自己想攞嚿钱出嚟买，咁啊当我想买10000股，但我上唔到车，我就买住2000先咯。譬如咁，好似联想而家18个几好贵噶啦已经，但问题就系佢仲系升紧噶嘛，咁一手2000就买住2000睇下啱唔啱。如果是錯了的，你錯了都是2000股。如果啱的，就一路加住上去。你知不知道後續不會25蚊，不會28蚊，不會30蚊的啫，是不是？即是我作個比喻啊。如果你說一些、半導體的股份、已經是升了不少，其實很多都升了很多的了。但我們不要成日驚我們的高位，成日驚我頂啊。因為一路向上行的呢，歷史講給我聽，個頂是幾多少呢，是以後我們才知道的。好像現在騰訊的頂我就知道了，2018年見過775蚊啊。但是之前我們是不知道頂在哪裡的嘛。如果你一路想著個頂不買不買，到你真的買的時間一定是股價便宜了下來才買。但可能那时候升势已经完了告一段落了。所以要买的真红顶白，在个市一路向上下呢，我们尽早做一个部署。就不要说去到高位了，我等它回我才买。如果日中的反复回少少买呢是没问题。但当我浪行完了，真的有由高位跌了 10-15%， 即是简单说个升势已经告一段落了，你才贪病买，一买回来就绑住就坐住噶啦，所以个 timing 入市嘅时间系好紧要，好紧要。一个判断啱与唔啱咧，其实永远唔系取决于咧你认为佢贵唔贵，你认为佢会唔会再升，系取决于咧你有冇一个谂法，唔好认定呢个系个高位，或者认定呢个系个低位，睇住个市嚟行，顺势而行，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尤其是在而家呢一分钟炒股唔炒市嘅时间，你讲指数咩？翻上250天线楼上，但仍然走喺好多种平均移动线之上，技术上、形态上系反复不明嘅市况。但系有唔少股份，头先我提到系创咗上市之后嘅新高嘅。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一点啊。
1: OK， 那同时呢，其实也是按照刚刚呢郭Sir说到，现在炒作的一个势头当中，还有一部分的势头呢，其实还留在了 Minimax 智普的身上。其实他们被纳入了这个染蓝了之后吧，我们说整体市场方面呢，可能开始慢慢会关注到他们的一个具体实际面的一个走势，就不再是一个业绩啊，或者说现在一些的商品，更加多的可能是有一些即将要到来这样的一个解禁的时间。您个人会怎么看染蓝加解禁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重伤吗？还是资金重新入市的一个好时机啊？
0: 首先来讲呢，提到 Minimax 大家要留意，
1: 是
0: 它由220蚊升到上1330，咁 升緊上去嗰下，大家唔知個頂去邊度噶。
1: 嗯。
0: 但去到1330蚊，翻轉頭連1000蚊都失手咧，意味著嗰個浪嗰個潮已經告一段落啦。問題佢要跌幾多咁解嘅啫。咁如果你話一隻股份，包括我頭先所講嘅股份都係噶，一路行緊嘅時間，我哋唔估頂噶。幾時估頂嘅頂就係當由高價翻落去跌超過十或者甚至乎15%。即係代表咧，已經係見咗頂啦。咁好似 Minimans， 佢第一次嘅上升，基本上就唔係單單係投機炒賣咁簡單噶，係有啲追捧，但係行得太過快。咁當我由高位跌翻去600零啊700蚊，喂1300蚊落嚟，差唔多冇咗成一半咁滯，我覺得係差唔多啦。所以應該可以諗諗作少少嘅啊部署啊，但係都唔知啦。啊要衡量下自己入市嗰個能力啦。好在就20股一手。咁你话好难话判断边个位，我就瞓身落去买，包括而家嘅啊嗰、那个啊联想啦，包括你其他嗰啲中心啊、华虹半导体，我都唔建议大家瞓身去买噶。瞓身即系话将自己所有资金压晒落去，呢个风险实在太过大啦。你能够将一部分嘅资金摆落去，因为我哋压晒落去咧，一定要买啲稳稳阵阵、现金流稳定，好似汇控啦。941中移动啊、平保呢啲，我系好放心摆晒落去噶。但有啲投机嗰啲，我就系投机，我就绝对唔主张全部摆晒落去啦。
1: 嗯，既然过所说到一些的传统类型的股份啊，最近啊，这个周末大家都很担心的，就是内地券商这一些的股份啊。当然，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市场的一个风险性其实还是体现出来的。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内地券商股方面呢，因为这一件事情呢，也有所炒上啊。中信方面升了4%，中金升3.7%，招商升2%左右。其实过所怎么看这些的事件，真的不是第一天了啊。但是现在被爆出来，市场资金到底会怎么看呢？
0: 首先咧，內地嘅資金想走出去投放美股啊，或者港股咧，這個就一路都有喺度噶啦。咁就唔係話代表政策出咗嚟之後咧，好啦，我哋唔買美股啦，我哋唔買啊港股啦，我哋買翻 A 股啦。我覺得唔係咁樣咯。不過當然知啦，大家應該咧從一個正途、合規合格嘅途徑去做一個部署。其實而家咧好多情況咧就係咧。啊！內地嘅證監啊，監管當局咧就係講緊有啲資金咧係違法啊，去做任何嘅投機性嘅炒賣，咁啊希望啊撥亂啊反正，所以變咗咧就對內地嘅券商可能會有少少憧憬啊！大家就知道啦，佢哋幫翻啲券商做啦，咁啊生意可能好啲啦。呢個係市場一個睇法，咁令到咧相關嘅股份咧。都會有少少追捧嘅，但係我覺得都係略帶投機嘅啦嚇。咁啊，至於內地人如果係真係想話要買美股啊，或者買香港股市咧，通過正常而合法嘅途徑做咧就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唔係咁合規格嘅方法去開户口啊，去做一個部署嘅話咧，咁就會一定係違規嘅啦。咁如果證監同埋咁多個部門一齊要做嘅話咧，呢、這個就係政策嚟㗎啦，大家就無謂同政策抗衡啦。咁啊，對股市有幾大嘅影響呢？暫時嘅影響就唔係大得咁緊要，因為就算話準沽唔準賣，佢唔係話你兩個禮拜要搞掂，一個禮拜要搞掂啊。佢俾兩年時間你啊嘛，係咪？今日唔做一鐘兩年我做到就得啦。同埋半年後、9個月後政策會唔會變，我唔知㗎嘛，係咪啊？所以大家唔需要將呢件事咧睇得咁大。我呢兩日都有啲朋友都問到，哎呀，富途會唔會執笠啊？會唔會使唔使將啲資金咧即刻拿翻手啊？我話唔使，啲資金咧喺富途嗰度咧係擺開嘅，係獨立㗎，就嚇。咁啊，但係買富途嘅股份咧，個股價就會跌，呢個係冇辦法啦。但係唔係等同我幫襯喺富途開户口咧，我嘅户口咧就會有問題，係兩件事嚟㗎嚇。
1: OK， 這個也是讓投資者清晰，有一些事件發生跟這個公司的一個運作方面呢，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觀察點呢，所以大家也可以呢理清現在目前真正的一個走勢了。除此以外呢，看到保險行業最近這段時間也開始回暖了，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呢？現在大家覺得現在這個利潤方面開始不斷的提升，而且呢保險行業的資產也突破了42万亿元，这一些的势头会让您对于这一种的大金融类股份信心加强吗？
0: 我继续睇好内地嘅保险股啦。其实保险行业咧嘅现金流好稳定，而且好强噶。例如好似 A 股而家上翻去4100、4200，咁对于一众内地嘅保险股嚟讲咧， 绝对是正面的，因为过去

0: 佢咁多年，佢哋收到個保單嘅錢咧，有啲就買債啦，有啲就投放喺 A 股度。咁 A 股年年跌噶嘛，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嘛、，A 股處於一個慢牛嘅形態啊嘛。咁即係未來一段時期咧，一眾嘅保險股喺 A 股嘅投資咧，係會逐步回撥噶啦，回撥就係賺錢噶啦。所以點解你睇翻好似太保啊？你睇佢中人寿呢啲一路咬住个高位咧，甚至乎平保早前都升到上74.7噶，近期先有少少回吐咁解啫嘛。咁啊，平保收入上仲有8.75% 嘅汇控，净系汇控收到股息一年都收80多亿，加上平保亦都有一啲佢叫做金融嘅业务啊、理财产品啊等等啦，其实都会带嚟好可观嘅收益。所以一众内地嘅保险股咧。我是繼續看好的，不過大家就不要從一個投機的角度來去想了，今天買完明天升多少後日升多少，不是那回事來的、我們買是買的行業，是買的前景，是做一個部署，好像我提到的平保那樣，大家要看看它的市盈率現在多少呢，其實很便宜很便宜，只是得個7倍左緊而已。如果你今天說平保的市盈率有9倍甚至乎10倍，我都覺得比得到的，7倍梗系超平啦，即系话咧，只股份咧系绝对可以作中线嘅部署啦。
1: 曾经何时啊，我们也觉得黄金呢是一个投资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两年呢，投机的风险性开始不断的提升。您个人怎么看呢？今天开始陆续有一些的反弹，像招金这一些也升5%以上。现在整体的一个金价方面，您觉得比起以前来说，会不会相对而言稳定了一些些，可以开始真正释放在黄金方面的一个价值身上吗？
0: 首先来讲呢，金价开采每一盎司呢，同相比而家国际金价有4000多元来讲呢，其实一众的放商呢是赚好多钱的。不过问题我只要知道黄金上一次的出现一个几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升潮呢，有好多原因，包括呢美国央行不断咁样减息啦，咁环球的央行不断咁增持黄金啦，市场的资金高度集中去炒卖啦，几股力量集中埋一齐，造就个金价咧出现咗一次空前嘅升势。但系呢啲咁嘅升势咧，唔系咁容易突然间出嚟噶。嗱，假设咁样，1500到2000元嘅金价，去到5000多元咧，升咗1倍有多啦。但系而家金价，安市金价系4500、4600啊嘛，你要升1倍2倍，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啦。仲有睇利率咯。咁如果你话利率唔加又唔减嘅，金价就喺度猜波咯，但如果利率有机会又系再下调嘅，但我断估都唔会好似早几轮咁样，联邦基金利率由5.5到5.5.5左紧就减到落3.5，唔会减成2厘咁多噶嘛。呢次就算减到系0.5啊、0.25啊咁样减噶啦嘛，所以好难制造到一波咁大嘅升潮出嚟，即系冇一个诱因啊。当你话大跌嘅机会就真系唔系咁大。可能喺4000多元呢啲價咧，上落幾百蚊咧，係一段好長嘅時期。其實幾百蚊金價，大家覺得而家好細，比作喺6年前、7年前幾百蚊金價係好犀利㗎啦。如果喺2019、2020年嗰時候，啲金價長期都係喺1200元啊、1100元啊、1200元唔喐㗎，有幾百蚊金好犀利㗎啦。不過而家見慣咗幾千蚊金，就覺得幾百蚊金價咧，好似係冇乜意思咁样，但事实上金价而家都仲喺个高台噶。我谂要大幅度上升咧，暂时嚟讲系欠缺少少药引同埋理由。你话大跌就唔系咁大，始终央行仍然揸住好多黄金噶嘛，唯有就系逐步去睇咯。
1: OK， 一步一步去看呢。同时呢，除了有色金属方面，除了黄金值得看以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个铝方面啊，也因为这一些相关事件呢，有一个不错的上升啊。那这个几内亚方面呢，现在作为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的生产国，他们现在呢，市场方面将会在6月份正式出台铝土矿出口管制措施。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啊？铝股方面，因为这个物以稀为贵，或者说这一个管制措施也提升了，您个人会炒这一波的声浪吗？
0: 铝我睇好噶，铝我睇好。其实铝咧唔单止建筑用啊，好多工业用到去噶铝啊，包括新能源汽车用到铝啦，甚至乎美伊战争嗰啲无人机咧吓，嗰啲都系用铝做噶嘛，所以铝嘅应用咧系相当广、相当广噶。 從一個中線角度嚟講，我係睇好㗎，包括金價我都睇好，但係你。

0: 要你炒埋咧，就即係有時有啲弱引先得。暫時我就睇唔到有咩特別嘅弱引啦。相關個股份買啲嚟做一個中線部署咧，就反而冇問題。好似中國橫橋啦，去做上游嘅，咁、例如好似中旅2600啦，都可以買少少擺喺度。啊，記得嚇，就等同我11蚊叫買只992。聯想我唔知幾時升㗎，但你要有足夠嘅能力去揸先至得㗎，係咪？已經冇足夠嘅能力去揸，又冇足夠嘅耐性去揸，升少少又唔滿意，跌少少就走啦，咁樣咁就真係冇辦法賺到錢咯。
1: 是，
0: 要俾啲耐性㗎嚇。
1: 对，现在投资方面的这个理性的状态呢，大家其实是要去不断的调整啊，尤其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况了，最近其实整体的一个波幅呢都在不断的加大，尤其对于个股方面，大家留意郭 Sir 的专业分享了。除了这一些以外呢，郭 Sir 其实我们很久有一些嘉宾都没有怎么谈有关于内需相关的股份啊，一是实在是弱，二是真的看不见它上升的一个位置。最近这一些像豪赌啊、生意生其实又疲软了很厉害，您个人怎么看整个内需里面有可以去关注的要点吗？
0: 内需板块就其实就唔会有太多嘅卖点，国家都有政策去扶持噶，但系就因为佢冇太多想象空间啊，所以变咗咧系最多就平平稳稳嘅啫。咁啊，你话内需板块里边咧，其实啊以前咧都曾经系市场嘅焦点噶啦，有唔少有消费类嘅股份咧都系内需噶嘛。其实讲到内需好广泛嘅，衣食住行每个范畴都系内需，但系以前最注重嘅咧。側重是房地產這個板塊，但當其時的炒風是很緊要很緊要，其後呢就、房地產的炒風就收斂了，跟住呢就整個內需的板塊呢剩下來就消費類的股份，但都有些上升，但就不是說太過明顯咯，所以我自己覺得在組合裡面呢買少少擺度作中長線的部署呢就沒問題，但如果你說單一注資金買完之後呢期望去股價上升帶來的投资或者投机的回报呢，咁就有啲咁多困难囉。好似早前大家都买海底捞，咁冇紧要买海底捞冇紧要，但佢股价成日升嚟升去，升唔到大家咪变得冇心机囉。即係简单讲，政策系对内需系有扶持嘅，但唔系等到你一买完呢佢即刻会升㗎。例如好似一众嘅电车股都系内需嘅板块啦，但係如果一路揸落去嘅冚唪都系冇钱赚。因为内卷得好犀利啊嘛，所以咧内需我睇好，但系我唔会将单一注资金咧全部摆晒落去咯，我情愿摆一啲金融嘅板块，包括咧内险啊或者中资嘅电信股啊嗰啲，就起码有个直播向上望嘅空间咯。
1: 所以现在郭 Sir 更喜欢这一些的、高息类型的股份吗？
0: 我觉得就一般的投资者如果真的是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呢都要注重几样嘢。我哋投资呢就唔好一味淨係睇住哇红半路睇下中心啊嚟炒作。因为呢投机上面呢少少资金去炒就唔好相干。年轻人就冇乜所谓，年轻人大把机会，佢全部身家摆晒落去仲有好多机会呢去赚返嚟。但年长人士呢就无谓冇呢方面嘅风险啦，都係稳阵啲。每个阶段呢都有唔同嘅需要，年长嘅需要係稳稳静静安安稳稳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年轻就唔同啦，要拼搏啦，係咪？所以就喺投资方面呢我应该都分开来讲的。
1: 所以很多人现在目前关注一些像云概念也好 ,AI 模型啊，甚至到现在非常火热一些的芯片啊等等这一些的股份呢，都是觉得啊现在市场资金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一个风险性力度呢，这个才是投资朋友们应该关注的一些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郭 Sir 啊，那么在今天的访问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我们郭 Sir 的专业分析，来看一看后市方面如何去部署自己的盘面了。再次谢谢郭 Sir, 刚跳个杯股份，郭 Sir 个人持有吗？
0: 我持有少少平安保险嘅。
1: OK, 好的，平平安安最重要啊！今天再次谢谢郭 Sir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郭 Sir,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名好的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要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星汇山汇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发生的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有教职员涉及操守还有不当行为，必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是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及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也高度关注，现正在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且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交代，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男子期间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的校长。医管局各医院还有运作单位，今天开始会陆续转用18285或是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这一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有鉴于过往不少市民看到二字三字头的电话，估计是因为骗案或是宣传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到市民求诊，所以决定做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不过有部分的服务可能仍会以直线或是以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这一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是诊所的查询号码，不会做出任何的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就表示，会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稍后预料会公布详情。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蒲崖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

0: 正国际指数报8574点，升23点，升幅0.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4.7，升4.85；2800富基金25.82，升2分；700腾讯控股437.2，跌4.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4，升3.6；还有1347华虹半导体139.7，升9.6。3033的泛生科技4.88，4.82，升6.6。9988阿里巴巴127.8，升7毛。992联想集团18.5，升2.75。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11.5，升14.45。3690美团79块，跌2.3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瑞士法郎9.995，澳元5.612，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2。日经平均指数64945点，跌213点，跌幅0.33%。港金报4227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不论在家里、餐饮店还是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谨记灭鼠战队这三招吧。一，别让老鼠有的吃，就要彻底清理垃圾，把食物收好。二，别让它有地方住，就得清理杂物和堵塞老鼠洞。三，要它无路可走，安装防鼠挡、密封门缝，截断它的走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我们之前说过口酸、口甜、口苦，这次说说口咸和口淡。究竟口中感觉咸和淡，代表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5: 咁咸咧，其实我最中意对应嘅状况就系肾脏啦。咁好多时候咧，如果系本身伴随啲腰塞、酸软啊、耳鸣嘅朋友咧，都会出现一啲口咸嘅啲情况嘅。咁呢个咧就小心系讲紧系咪话肾有一个虚损嘅情况出现啦。淡味有一点咧，淡味即系我哋讲咧，即系广东成个口淡淡、口寡寡咁样，哎，冇乜胃口嘅样。
6: 病咗喎。
5: 口淡咧就对应翻我哋嘅脾胃嘅问题。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脾胃功能弱、脾虚嘅情况咧就会出现口淡。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10: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9: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10: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9: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11: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请各位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另外呢紫外线指数为八，强度属于甚高。
1: 嗯、
0: 非常炎热的一天。哎，是不是今年的好像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我不知道，反正今天就非常酷热。嗯，然后呢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我总感觉呢就好像就那种学生放完假以后呢就马上要考试的那种状态。因为今天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
1: 虽然每周就是都有这个环节、
0: 嗯、
1: 然后每周也有其他固定的环节，
0: 对，
1: 但就是觉得这个环节来得特别的
0: 快，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要考试的心人皆有之，就不想要它到来、
1: 嗯、
0: 然后呢越是害怕一件事情呢它就越快来的一个、感觉吧。那么同时呢今天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北京连线在环球全接触里面、啊、那么会关注到很多不同的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李玟 Coco 的一首 Stand By Me。

0: 26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啊，也要提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波士尼亚和赫塞哥维纳是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那在这里呢，有一名七旬的男子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盖了一栋会旋转的房屋，只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妻子看到四面八方不同的景色。根据报道，现年72岁的库西奇在该国北部的平原打造了一栋旋转房屋，可以借由旋转让屋内的人看到玉米田、农场、森林和河流等户外景观。这名自学的发明家设计了一个大约7公尺长的转轴来转动房屋，它可以用最慢的速度让房屋在24小时之内转一圈，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让房屋在22秒内转一圈。他站在这栋新房屋前表示，他自己厌倦了妻子经常和他抱怨修整房屋的频率过高，所以呢，他就跟妻子说他会盖一栋旋转的房屋，可以任意任时的让它旋转。但他也说，这栋旋转房屋也并非是创新，只需要意志力和知识储备就可以建成，而他有足够的实践能够独立新建起这样一栋可以旋转的房屋。他说，这栋房屋比固定不动的一般房屋更加能够抵抗地震的破坏，总共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成，但要扣除他自己因为心脏病住院的时间。他同时呢也说，在他上了年纪，而他的孩子接管家族事业之后，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实现他妻子看到旋转景色的愿望，也就是随时任意改变房间的位置。这样一座旋转房屋位于北部都城镇的塞尔巴茨附近，现在也已经成为吸引人们参访的热门景点。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我发现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真的不单只是人要卷起来，动物要卷起来，连房子都要卷起来了。
1: 好厉害啊！这样说房子可以就是
0: 漂流
1: 过
0: 海，自己就房子可以飘然过海来看谁都行。今天呢是360度看地球，它跟地球无恙了耶，这公转呢、自算的那个感觉。
1: 因为其实可能在国外很多他们都是就是自己一家，然后就是一栋房子，然后很多的话他们只要有那块地就可以。可以自己建嘛，
0: 没错。
1: 但是我会觉得想说，我本来以为他建造这个可以转的房屋就是那种慢慢的转啊、然后就是幅度不高啊、结果他说他最快可以22秒就转一圈，
0: 就转不行，就人还没反应过来房子已经转了的那感觉、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非常的奇特，就是他想要为了另外一半说、可以360度的看不同的景观嘛，他为什么不就是做个摩天轮就好了？
1: 但是的话因为他们肯定是房子附近景色就很漂亮啊、你摩天轮就要去到那个固定的位置。
0: OK，
1: 那我本来会想说，就是他想看到不同的景观，那你就绕着那个房子走。
0: 自己走不行吗？要那么费劲让房子走？
1: 但我刚才又有想象了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坐在那里不动、但是你看到窗外景色在变换的话、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0: 哦，对了，就坐个小火车，就建个那种小火车在就是自己房边绕也行啊，就这么费劲。而且他没想到就想到了，非常天马行空，他还真实的把它做出来
1: 了，
0: 非常厉害。那么旋转的过程中，我想问，就是家里的那些家具要就是固定一下嘛，就是22秒旋转一次的话，那个家具会不会飞起来啊？
1: 那22秒的话也不是说就一两秒吧，22秒的话其实半分钟不到时间
0: 转一圈就对，但是可能杂物还是不能太多，要不然的话呢还是会乱掉了。但是如果说在各房子里面可以旋转，然后看到不同的景色的话，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奇特新奇的一个体验了。如果说也有机会的话，大家会不会想要住进或者去这个旋转的房屋里面去看一看呢？带来有曾比特和陈伟璇的一首旋转拍卖。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听志趣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答题时间到底会问什么样的题目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张静桥的一首 So Beautiful。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67点，升61点，升幅0.25%，总成交金额275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37点，跌16点，跌幅0.39%。恒生国际指数报8607点，升56点，升幅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一中。

0: 中芯国际86块升6.15块，2800富基金25.9块升1毛，700腾讯控股438.6块跌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块升7.2毛，1347华虹半导体144.5块升14.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毛升1.02毛，9988阿里巴巴128.5块跌，跟着是升1.5块，992联想集团18.57块升2.8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8.8块升11.78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7.16块跌2.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4996点，跌162点，跌幅0.25%。港金报4227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30.55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30开始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时清静。展望未来2-3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带来有黄洛言的一首《枪与玫瑰》。

0: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今天你是想要先问还是先答呢？
1: 还是我先来问吧。
0: 好的。
1: 然后我今天问你的这道题目呢，跟现在就天气有点关系。
0: 好的。
1: 然后跟夏天有关系。
0: 夏天有关系。
1: 是不是关于人类的，是关于动物的。
0: 好的。
1: 今天我问你的就是以下哪一种动物会夏眠？就我们可能听冬眠的动物比较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以下哪种动物会夏眠呢？
0: 夏眠哦，
1: 对，来听一下选项吧。
0: 好的好的。
1: A 是蛇，
0: 蛇好的。
1: 然后 B 是青蛙，然后 C 是海星，
0: 海星好的。
1: D 是海参。
0: 海星就是你，首先我要想一想，就是海星跟海参的那个区别，知道了，就是一条的跟星星形状的那个嘛。哎，我第一下的感觉的话，我首先先说，我第一下的感觉，我是先想要排除蛇的，因为呢，那个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冬眠的，然后夏天不是说我们出行的时候会很怕遇到蛇吗？所以感觉它夏天就不会睡觉啊。
1: 那然后青蛙的话也是夏天就是。
0: 对啊，
1: 会出现啊。
0: 对啊，
1: 感觉下冬天要冬眠青蛙我们也是知道的。
0: 然后海参跟海星的话，就因为比较少看到这两款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选个海参吧。
1: 海参，
0: 对的。
1: 好，那究竟是不是海参会夏眠呢？渐入佳境啊，这个答题水平。
0: 对了，好厉害哦。
1: 没错，夏眠呢，就是我们知道有的动物它会冬眠。

0: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一些动物它在夏季比如是一些高温啦或者干旱或者是在夏天食物比较短缺的时候呢为了减少自己身体的消耗进入了一种类似于冬眠的休眠状态那海参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它下面呢就是当海水温度超过20度时呢它就会迁移到深海的岩缝或者隐蔽的位置然后呢进行它这个夏眠的状态然后它这个夏眠呢它就身体就会变硬然后它就不吃东西了也不动了就跟很多动物冬眠是一样的然后进入这个长达数月的这样一个夏眠的时间直到秋天到来的时候然后海水的温度渐渐凉下来它才会重新的 醒过来结束它这个夏眠再重新活动
1: 我相信它就是现在睡眠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随着我们的这个地球不断的升温的状态下
0: 对啊每一个夏天都说是会有前所未有的高温天
1: 对啊20多度就要睡的话它老早就要睡了就是活动的时间被压缩得很惨了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啊分享给各位那还有 One Thing of 的一首没法连接讯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要问你的题目呢是关于我们人体的。那么今呢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题目。以前的人呢会说我们有这个舌头的地图，就是说我们的味蕾可能对于不同的甜酸苦辣呢会有不一样的分布嘛，就是可能舌头的不同区域呢，它对某些的味道是会特别的敏感一些些的。以前的说法是，那么在以前的说法里面，到底哪个位置对于甜味是最敏感的呢？
2: 选项
1: A 舌尖 ，B 舌根，C 舌头两侧 ，D 舌头正中间。
2: 舌尖，
1: 舌尖、舌根、舌头两侧跟舌头正中间。
2: 舌头正中间，
1: 对的。
2: 我觉得是舌尖。
1: 舌尖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知道舌根是苦味
1: 啊啊啊啊！
2: 因为很多就是之前说
1: 排除法来了，
2: 对啊。我觉得我就倒推一下，
1: 好的，
2: 不是之前可能很多说要就是你如果不过舌根的话，就会少尝到一点它的
1: 苦味，
2: 然后就是舌根是可以对苦味最敏感的，
1: 就灌下去嘛。
2: 然后对，然后舌我就猜舌尖是甜味吧，而且不是大家如果比如吃棒棒糖都要舔吗？
1: 就冰淇淋都可以吃得到那个甜味，对不对？到最后答案是舌尖吗？
2: 舌尖。
1: 好的，到底是不是舌尖对于甜味最敏感呢？你真的非常有这个猜题运，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知识本来是非常足够的，
2: 就虽然只知道50%
1: 也可以
2: 一半可以倒推一下。
1: 对的，
2: 而且有个选项说那个舌头的两侧，
1: 嗯，
2: 我都要想大家吃东西的话很少说最先接触到那个位置吧。
1: 也对了。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在以前里面呢我们会有这个舌头地图，就是舌头的分布，舌尖呢是尝甜，舌根呢是尝苦，那么两侧的话呢就是尝酸和咸。那么大家说那辣味在哪儿？不是我们还有辣味吗？但是呢其实这个辣味呢不是一个味蕾，它只是我们可能舌头上面的一个痛觉跟热觉受气呢有感觉。所以说呢其实把辣椒呢涂在哪边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和痛的感觉。
2: 没错。
1: 那么以前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舌头地图但是呢其实也有之后的研究说呢我们舌头呢对于很多的味道呢其实整个舌头的分布呢都是可以品尝到的，但是可能只是某些地位某些地方对于不同味道的话呢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敏感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呢怎么样去探索到这个味道呢？就是我们每个味蕾里面呢都会有50到150个这个味觉的细胞在里面，那么在里面呢就存在着我们可以接收甜酸苦辣鲜不同味道的一些细胞。当我们的食物呢吃进去溶解到我们的唾液啊里面呢进入味蕾呢，这个各细胞呢就会做工啊，就会上班了，将讯号呢传达到我们的脑中，然后呢让他知道我们到底吃下去的时候呢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蛮有趣的是，除了其实舌头之外哦，我们的上颚还有咽喉甚至是食道的上方呢其实都分布着少量的一个味蕾。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食物吞下去的那一刻呢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有点味道，这样子味蕾也让我们尝尽了可能，对对对，人生很多的不同的味道呢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啊。带来有 Moon Tan 的一首苦的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今天我们的答题运势不错的，在这个五月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两个都答对了，
2: 非常有夏天的感觉里
1: 答对了两道题目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星期二的一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北京连线呢，有相关的资讯会带给大家。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由 Eileen 的一首绕路。

0: 邓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要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以及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星汇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有教职员涉及操守还有不当行为，必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是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跟进。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学校已经及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也高度的关注，现正在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且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详情。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见一名的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起争执，男子期间曾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天开始会陆续转用18285或是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瓦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天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失踪者要求将两名死者遗体转交给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这一个的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为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病毒进一步的传播。关注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雅浦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日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55点，升48点，升幅0.19%，总成交金额3,0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45点，跌7点，跌幅0.17%。恒生国际指数8,596点，升45点，升幅0.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信国际86.55升6.7，2800富基金25.88升8分。

0: 块六毛八，八八三中国海洋石油二十六块八毛六，跌五毛八。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83，澳元5.61，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9。日经平均指数64996点，跌162点，跌幅0.25%。港金报4227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3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点08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5: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这几天呢，非常香港很瞩目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首位香港太空人呢成功升空了。
5: 是的，
2: 在神舟23号里面的这个载人航天任务呢，就宣告了我们有首位的女太空人啊，是来自于我们香港的，成功的踏上了太空。那么也为我们见证了非常历史性的一页。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非常历史性的一个画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也要给大家分享啊，属于他们的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难忘的回忆，也是他们呢一步一脚印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走出来的一个画面呢、啊、是长沙湾的一间中学呢，其实为了他们庆祝55周年的一个校庆，他们突破界限举行的一个登山之旅。
2: 好特别、啊、
1: 真的。而且他们登的这个山呢，不是说什么香港的一些山脉去见证他们一个过程，他们呢是在四月初的时候呢成功登上了海拔4200米的这个黎博尔的昆德峰，也是非常壮阔的雪山。然后呢他们一路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艰辛的让他们就是其实突破了很多的困难，也让他们遇到了很多，例如是他们上山的时候呢其实遇到了山泥倾泻，然后呢还遇到了塌桥，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些的物资呢是需要他们一起合作去把它搬运上山。
2: 但好在有就是爬山专家是陪同和带领的嘛。
1: 对的对的，
2: 其实说登山还是具有一点点危险性的活动，
1: 没错，
2: 所以说有这样专业人员的陪护了会安全很多。
1: 对的。然后我相信可能中学在出发之前一定做好了相关的评估，然后也

0: 请到了很多专业的人士，还有就是一定要对于学生方面有一定的筛选的过程，可保证他们可能在体力上啊，或者在一些设备上啊，或者在心理上是可以应付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而且呢，在这个团队协作的过程中呢，令他们就可能更加的团结了，因为当时就是你要出去第一次出行，很多的学生都一定会没有做好准备，然后或者是以为自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是当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可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所以呢会遇到一些情况，可能就是穿错鞋子啊，带错一些的设备啊。幸好是他们非常的团结，然后呢互相用不同的方式呢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就算遇到了一些的天气的不稳定的影响呢，也没有说阻碍到他们的一个行程。而他们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自己的体力挑战，或者对于自己的一个新的挑战之下呢，还成功的募集了250公斤的物资，是送往了尼泊尔的一个贫困的乡村村落里面除了说对于自己做出了一个挑战，我觉得对于这个助人的精神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呢他们在踏上山顶的那一刻呢，他们已经想好了就是怎么样去庆祝自己的
1: 很不一样的庆祝活动。
0: 没错，当然一定要就是可能插个旗子啊，然后呢可能写下一些他们想要写下的一些话语啊。而他们还有做出的一些比较正常吧，就是在上面可能做一些自己
1: 常规的这个登顶庆祝活动之外，
0: 对了，
1: 还有一个很庆祝的这个纪念活动
0: 对的，什么庆祝活动呢？有人呢是把一些自己的收藏卡，就是当天在上面拆封，希望说可以带来好运，也让那几张卡呢可能见证自己登山的那一刻。
1: 因为这种都是一包一包的，然后它就是中间可能会有稀有卡，
0: 对的，
1: 它就会当做那种抽奖的这种感觉来玩。
0: 嗯，没错。还有呢就是有人呢在山前呢做这个掌上压向高山致敬，甚至呢有些人呢是就是拿一个可能手持一些队服，然后拍照打卡，去感觉呢自己留下纪念。然后呢更加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呢是有人在山上呢读家书，把自己可能对于父母的一些情感，或者父母对于他的一些情感读出来，也让这一趟的尼泊尔之旅呢画上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旅程对于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是非常浓墨的一笔，也是为他们之后的人生做好准备吧。非常特别的一个庆祝活动，无论是对于可能校方对于这些学生们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呢他们还发挥了这样子的一个助人的精神啊，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任我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刚刚呢，跟大家呢就介绍了属于我们香港中学的一些特别的活动啊。那么在稍后的环球全接触呢，我们就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他们的一些高校呢也开展了一个蛮特别的活动，是这个春天专属的活动啊、去作为一个教育的过程。那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特别的活动呢？我们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卢广仲的一首《大人中》。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29点，升23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32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45点，跌7点，跌幅0.17%。恒生国际指数8585点，升34点，升幅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5.1，升5.2；2800富基金25.84，升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升5.4；7000腾讯控股438.6，跌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85，升9.8；1347华虹半导体145.1，升15；9988阿里巴巴128，升1；992联想集团18.2，升2.4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8.9，升11.88；883中国海洋石油26.72，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4996点，跌162点，跌幅0.25%。港金报4227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29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来到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首先是有这个高校的新流行啊，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叫做更读教育，就是开展了他们的春耕活动啊，让一众的学子们呢，除了在校园里面读书认识知识之外呢，也去到了一些的农地，亲身的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耕种的感觉。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呢再分享一下这个关于退税的事情啊，到底今年有什么样的新的退税政策来吸引更多的旅客去到我们的中国呢？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 IDG Bubbles 一首《春季再遇》。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今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福州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展了春耕活动。耕读作为农耕文明的一项悠久的教育传统，近年来成为很多高校的共同选择。中央民族大学大二学生张天月第一次下地劳动时，穿了一双白色的帆布鞋。起初他只愿意站在水泥小路上摘一些离得比较近的毛豆，避免将鞋弄脏，但路边的毛豆数量少，个头小，于是他深入到田里。他说就想找个个头大的，最后也完全没管鞋子衣服脏不脏什么的。张天月所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从2024年起开设农业劳动必修课，课上学生需要分三期前往郊区的农场进行劳作。春雨过后，学生们要开沟点播施肥和覆土，盛夏时节要拔除和幼苗征肥的杂草，而到了金秋，除了要收获成熟的作物，还要翻整土地，接着播下冬小麦等种子。对于像张天月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生，田间劳作为他们提供了教室之外的知识。张天月说，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土地接触，知道了不同植物的生长特性，也了解了怎么去用一些农业器械。与中央民族大学相似，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也选择将同学带到郊区农场进行劳作。比如上海财经大学矿石学院曾以年

及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上石东滩低碳农业基地进行为期3天的耕读实践。期间，同学们要参与除草、蔬菜收割和分拣、犁地以及种植蔬菜苗等劳作任务。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唐玉川曾经参加过2次耕读实践，不过他们的农场就在学院楼前的空地上。活动从春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冬天来临前。由于地块就在教学楼门口，唐玉川和同学们经过时都会关注植物的生长情况，并在微信群里分享。他们会结合天气情况以及植物的生长状态，适时地去浇水、施肥和除草。唐玉川说，他曾在活动中选择培育薄荷，因为最开始是直接播撒的种子，所以植物破土而出后，他们根本分不清薄荷和杂草。他说，要不是有老师看到后立马拦住，差点把薄荷当杂草给拔了。唐玉川说，耕读还培养了自己的耐心和责任心。植物生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照看。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或者大雨，可能直接会让之前的心血白费，只能重新来过。除北京大学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江南大学、福州大学等学校都选择在校内划出一片空地耕种。从2024年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在学校北花园开辟了一块约300平方米的空地。今年4月2号，该校绿协社团志愿者在菜地开展了春季育苗主题活动，同学们在师傅示范下完成了装盆播种、覆土盖种、均匀喷水等操作。那么接下来呢，他们要把育苗盆带回到宿舍，做好微型盆栽种植后，再将秧苗移栽定植到土地里。那么去年夏天，清华大学本科生季云就经常一大早和同学们身跨竹篓，穿梭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的茶垄间。这里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小凉山区，主要种植茶叶、果树和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他们需要在太阳将嫩芽晒卷前，把这一片茶叶都摘下来。这是清华大学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质量，专门设置的耕读劳动教育暑期必修实践课程。选课学生会在教师的统一带领下，前往相对偏远的地区，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耕读实践。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在谈到课程设计初衷时说，我们不希望耕读劳动仅仅止步于让同学了解农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增进学生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认知与情感。朱安东说，只有真接触、真投入、真经历，才有真感受。通常呢，每天的劳动集中在上午，会持续2到3个小时。在这十几天里啊，同学们既要学习茶叶制作和完整工序，也要掌握不同农作物的除草技巧。茶树要用锄头斩，果树要用镰刀割，而中草药就要徒手去拔了。到了下午啊，他们就要去种植园所在的村子就近展开调研。半个月的时间里，全班25人调研了超过100户人家。令清华大学本科生季云印象深刻的一次走访是在当地石帐空村，一位老人告诉他，在被村干部组织起来种中草药之前，他们都是种玉米的，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如今呀，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起来了，生活也变好了，村里也有了更多的年轻人。季云说啊，原来老年人可以不是拖累，他们也能有自己的作为。他告诉记者和当地的干部村民打交道，让自己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向上发展的生命力。那么下午5点呢，是读书会时间，学生们既会读《摆脱贫困》《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书籍，也会读《梁山宜家》这类与当地情况密切相关的作品。读书会末尾呢，同学们还会结合自身近期的劳动和调研经历，分享对书籍内容的感受。季云说呢，自己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过思想关。他说，你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来，不再以一个外地人的视角去体会当地的生活，而是把自己真正活成一个当地人、本地人。
清华大学的这种做法与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高校不谋而合。在广东呢，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耕读研学、劳动实践主要在茂名、佛山等地的农村开展，学生们同样需要在村里参与种菜、种树、拔草、松土、摘果子等农耕活动，需要走访调查农户的

真实生活的状态，也会一起阅读乡村重建等经典书目。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陈国华就表示，耕读本质上是劳动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的结合，他描述的是古人一边种地一边读书的生活方式。当古人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大学教育融合，擦出了许多始料未及的火花。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玲玲认为，新时代耕读教育不仅是一耕一读的教育方式，更是德智体美劳五育融通的重要途径。他认为，要将耕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耕读教育、专业知识教育、劳动实践教育、文化艺术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0: 环球全接触。
1: 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80.3%， 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4: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2: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4: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 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2: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4: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把高校的一个新的活动，还有这个退税的 2.0 版本的新政策呢，分享给我们。
6: 是的，
5: 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6: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5: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欧子林的一首《楼梯》，等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6: 拜拜。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

0: 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试运到第二期、屯门新宝路、屯门青发街及马鞍山横光街，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实居住在不适切的住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出生婴儿、长者等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进恒隆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在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及葵冲一带用户的冲厕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于明天凌晨大约2点重开该段杨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浦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3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07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3504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82点，升31点，升幅0.37%。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跌幅0.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升幅0.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4.4块，升4.5块。2800盈富基金25.82块，升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块，升4.8。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块，升8.8分。1347华虹半导体143.7块，升13.6块。9988阿里巴巴128块，升1块。9992联想集团18.14块，升2.39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8.55块，升11.53块。3690美团78.65块，跌2.7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1，瑞士法郎9.991，澳元5.615，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2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4996点，跌162点，跌幅0.25%。港金报4227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

0: 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2: 5月26号星期二的下午4点07分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今天天籁姐姐呢难得哈，又是邀请了四位中学的同学。中学同学呢经常这个放学时间呢就跟我们不太配合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比较高兴呢有机会可以看到你们。那请你们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好的，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玛丽洛修验学校中学部的学生，我是何希儿。
5: 我是洪青。
6: 我是邱春月。
7: 我是汪芷瑶。
2: 欢迎四位同学。那有一位中一的，然后中二的，中三的哈，都是初中的同学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职涯探索。那今天呢就是来跟各位同学们聊一聊哈，我们喜欢跟中学生呢聊比较深入一点，因为毕竟你们呢跟未来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4: 是的。
2: 那我们不如先问一问中三的同学们好不好啊？两位，我们先来问问洪同学了。
4: 好的。
2: 好雷不怀疑没有流行。因为五月了嘛，中三是不是已经选完课了呢？
4: 我们选了第一轮的科目，然后就是我们还有第二轮会在最后6月的考试之后选的。
2: 就第一轮是就是怎么样，是先选自己心仪的？
4: 我们会按照我们就是12月那份那次的考试的成绩，然后去预选一下我们有哪些科目是想选的，然后学校就会给一个结果，然后看你的成绩是否达标去读那一科。
2: 那这个最后的决定还是跟你六月的考试是相关的，
4: 是的，是的。
2: 那你觉得你自己把握是大吗？
4: 把握也有8至9成了。
2: 哦，那很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你准备选哪一些科目呢？
4: 我会想选
2: 嗨
4: 我不会那个
2: 普通话，你可以用你
4: bio， 然后
2: 生物，
4: 然后科学，还有化学，还有一个是 BAFS
2: 啊，就是会计之类的。
4: 是的，是的。
2: 哦，就是主要是以理科，然后加一点点这个商科。
4: 是的。
2: 那有想过自己长大其实是有想从事什么类型的职业？
4: 我会比较想从事一些关于医疗相关的职业。
2: 会是医生吗？
4: 第一目标，然后其他的医疗行业也会有兴趣去了解。
2: 因为我看最近就是有蛮火的一个，我好像说是我们香港的医生在那个高空上急救。
4: 是的。
2: 那你要有很良好的那个心理素质，我觉得
4: 心理素质很重要。
2: 是，那你就是这个是你的第一目标。
4: 是的。
2: 那如果说医生可能因为有很多因素嘛，可能成绩可能是啦，第二也可能是自己的那个心理
4: 是
2: 不知道适不适合，那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4: 我会可能转战去其他的医疗
2: 反正就是跟医疗相关。
4: 因为我对医疗的一些学识也非常的有兴趣，我对人体的结构啊之类的那种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会特别希望可以在医疗行业去发展的。
2: 人体的结构哈。
4: 是的。
2: 有什么原因吗？就是比如说看过什么事情，或者从小有哪一刻让你觉得我对人体的结构就感兴趣？
4: 我对就是人体的器官的运作那些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小时候也喜欢看一些关于法医的就是那种解剖或者是分析，然后就特别感兴趣。
2: 法医不是一般都是研究不运作了的吗？
4: 那也有大体老师嘛，就是互相学习，
2: 就是
4: 有相关的
2: 研究他为什么不运作了。
4: 是的。
2: 好，祝你成功。
4: 谢谢。
2: 有一点害怕。加油哈。
4: 好的。
2: 好，另外一位同样也是三年级的是我们的何希儿同学哈。
5: 对。
2: 那你的第一轮的选科你目前是选了哪些呢？
5: 我目前呢是选了也是生物化学还有是经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对也是对生物还有化学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也是对于人体的那种运作还有细胞的不同的那种不同特性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也是对于医疗那一方面比较有兴趣的。
2: 我们问清楚你是对运作中的还是不运作的比较感兴趣。

0: 作中的吧，
1: 运作中 OK， 好好好。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还有现在就是社会那个高龄化的问题也很严重，所以我想就是在未来的社会里，我觉得就会有很多的长者，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就是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也会就是在不同的疾病面对不同的困难的时候，也能够知道有医生的存在，然后就可以向他们伸出援手，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希望。
1: 嗯，长者啊，这个是关注到的一个，应该是未来，现在其实已经是个社会问题了，
0: 对对对，
1: 但相信未来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0: 对，
1: 就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嗯，
1: 那刚刚那个洪同学说他的第一轮他都信心有八九成了，你自己评估，你有？
0: 我觉得我就信心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比如说就是到时候在考试的时候你是那种状态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我心态还是还行的，但是我希望就是把握也会有七八成吧。
1: 嗯，那有给自己想第二条退路，因为我们都知道生物和化学应该是学校比较热门的科目，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希望没有这个万一，但万一有没有想过第二选择呢？
0: 其实我想过，如果不是生物还有化学的话，其实我个人也对历史也其实挺有兴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历史的话它跟于生物就是是两码事来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选不到万一的话，我觉得其实历史也是挺可以的，因为它也是很有趣，让我们了解到就是之前发生过什么事，让我们也可以避免以前的发生过的错误。
1: 嗯，也算一码事了，都很多东西背的。
2: 嗯，确实。
1: 好，那就祝贺我们，希望我们两位中三级的同学在马上要接下来的选科当中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科目。
0: 好
2: 的，
0: 谢谢。
1: 嗯，那我们转过头问一下中一的小妹妹好不好？放过你，以为是你嘞，又不是你啊！我们来问一下，哎，一年级的汪同学哈。那刚刚从小学升到中学其实也一年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有适应中学生这个身份吗？
3: 我觉得还行吧，因为学校也是教会了很多东西，然后现在都过了差不多这个学期也要完了，然后也是认识了很多新的东西。
1: 嗯，
3: 对。
1: 你觉得小学生和中学生你感觉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3: 可能小学的时候就是更活泼，然后中学的时候就会可能成熟一点。
1: 嗯，就突然变矮了，
2: 因为课业压力大，
1: 功课也多，这个是主因是吧？学姐们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欢乐了。
3: 对，
1: 嗯，那来问问你了，因为现在你虽然就是才中一哈，离这个选科啊甚至说这个考公开试都还比较遥远，但有没有畅想过自己的未来呢？
3: 有，然后我是希望自己是长大时候是做那个兽医。
1: 哦，兽医。
3: 对。
1: 嗯，你是有什么原因让你喜欢这个行业吗？家里有养小动物之类的吗？
3: 我前好像一个月前就是我家的小宠物死掉了。
1: 哦。
3: 然后也是非常的遗憾，然后就是想以后想帮助更多的动物吧。
1: 嗯，很好啊，就是因为我家也有养小动物，就希望那个医生是看着就是又温温柔柔的。然后又呢，因为我就是感觉面相嘛，我感觉他是不是对我们家孩子会温柔一点呢？对啊，那兽医，那你就要好好努力哈，争取呢在这个选科，应该他也要朝着生物化学那边努力，是不是？
2: 对，
1: 那你加油哈，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向那个学姐取取经。哈，
2: 行。
1: 首先你们俩得先成功，你先别行了。你们先行了，这才能下一步，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二年级的是裘同学啊。
4: 嗯，
1: 啊，那你
4: 是的，
1: 就是这里中间的。其实你也快了，明年你也要这个选科了。那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喜欢什么样的职业呢？
4: 我未来可能也是会对医疗方面的行业比较感兴趣。
1: 怎么回事？这里四个是要干嘛？OK， 你也是医疗行业。
4: 嗯，
1: 那是医生还是相关的都可以呢？
4: 就是相关的我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我感觉我现在会对那种可以跟别人就是交流，可以每天可以遇到不同的人，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不同的问题的这种会比较感兴趣一点。
1: 你说的这个工作好像是社工。

0: 比较适合。对呀、啊。
1: 社工哦，同学，
2: 不是，就其实我对我可能对心理医生比较感兴趣
1: 哦，就是帮助人们，就心理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
2: 对，
1: 嗯，那你是觉得自己有什么特质或者是什么原因让你对这一方面是比较感兴趣吗？
2: 就是可能在跟同学相处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对他们的那些情绪的变化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可能他们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也比较喜欢跟我倾诉或者怎么样。
1: 嗯，但我反而想问哈，就如果可能很多我们班上，就是我觉得每个班都总有一两个那种同学，就是好像别人很愿意跟他讲秘密啊，或者讲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听好多比较负能量的东西对你自己会不会有影响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负能量的东西肯告诉我，那其实我比起与其说就是我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怎么样，我其实更多的会比较觉得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首先他能跟我说，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帮助到他，所以可能比起说不开心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成就感一点吧。
1: 嗯，
3: 被需要也是一种价值。
1: 哎，说的这个总结的很好，被需要也是一个价值哈。好了，那我觉得无论你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呢，很现实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生活的嘛，
3: 是的，
1: 对不对？这个你做医生也好，做兽医也好，你做任何行业呢，就是能帮助到别人过完好，那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源都自己先啊，对不对？
3: 是的。
1: 那其中就牵扯到了一个呢，钱。
3: 嗯，
1: 说到钱呢，就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理财了。
3: 嗯，
1: 那我想问问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自己哈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吗？
3: 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会理财的。
1: 我们举手好不好？你觉得自己是
3: 的
1: 请举手。全员吗 ？OK， 我们来一个情景题。好，比如说马上这个六月考试了，考完了，哇，考得非常好，那妈妈很开心，哇，得了，俾啲奖励你去放暑假了，给了500块，对你们算巨款吗？这个年纪应该算吗？
2: 还行，
1: 还行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3: 主要是现在物价太贵了。
1: 物价高，对不起，
3: 对
1: 不起，
3: 上学也要交通的费用。
1: 那 OK， 上条1000。O 不 OK？ 好，1000，好了好了，妈妈给你说哦，1000，你自由支配。
3: 嗯，
1: 请问你们觉得你会怎么支配呢？我们逐个分享，一年级的先讲一讲了。
3: 好的。
2: 我可能会把一半先存起来，就是如果有以后有需要的话再拿出来用。然后我会把1/4，再拿出来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玩具啊，因为。考完了就是很开心。
1: 嗯，
2: 对，然后可能再有另外的话就会跟朋友出去玩吧，应该。
1: OK，
2: 对，
1: 好，先存起一半，就是先存500块。
2: 对，
1: 好，然后剩下的买玩具跟朋友出去玩。
3: 嗯，
1: 什么样的玩具呢？现在中一的同学喜欢
2: 解压的吧。
1: 解压是什么玩具呢？
2: 就是可能捏捏那种
1: 东西。哦，捏，然后再跟朋友出去玩。
2: 对，
1: 你们现在出去玩的那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4: 逛街吧，吃东西吧，应该都，
3: 就是，可能是先逛衣服，逛完衣服然后吃午餐，然后或者晚餐。如果玩全日的话就是午餐，然后吃完之后呢就会再继续逛，逛完之后呢就会吃甜品，吃完甜品然后。就差不多回家
1: 了。就总结就是吃逛吃逛吃逛。OK OK，
3: 要补充体力吗？
1: 体力用在了哪里？就有没有那种什么什么台戏呀，啊，或者是唱歌的那些环节呢？
3: 嗯，
1: 没有了，
3: 比较少。
1: 哦，我了解了 ，update 一下嘛，因为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好，就是听上去还可以，还算是有规划，存了存了一半哈，一部分进去哈，
3: 嗯。
1: 那问一下中二的同学了。
2: 好的，和刚刚那位同学一样，我可能也会把它分成几部分，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分成3部分吧，其中一部分也是拿出来吃喝玩乐，先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后呢，一部分呢，我也会把它存起来，因为我家里一直放了个存钱罐，然后呢，可能它在那也会让我很安心，然后我再会拿一部分来，可能也是留着，然后到时候日后可能有什么节假日啊，或者可以给家人朋友买礼物或者怎么样。
1: 哦，就后面两笔钱虽然都是存着，但存的那个项目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一个就是类似定期这样，
2: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备用资金。
3: 嗯，
2: 对的。
1: 嗯，那其实挺有想法的哈。
3: 嗯，
1: 那你那个

0: 笔就是那个存着定期，那你这个有没有说有一个什么用途，就我存着，我存着，然后好像有一个目标，我是存到多少或者拿来干些什么呢？
1: 就是我感觉拿到一笔钱如果全部花完可能感觉会有点愧疚或者怎么样然后存着日后万一用得上呢。
0: 哦，就是总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要有一笔钱别管我干嘛反正有就是很安心。
2: 嗯，
1: 对。
0: 嗯，好，那三年级的同学们呢？红同学
3: 啊，我可能会有七至八成我都会储存起来。
0: 嗯，
3: 因为我是一个物欲可能比较低的，然后平时也不太喜欢出门，
0: 嗯，
3: 最多就是可能去，因为我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然后可能会比较放松的方式就是去海边看一下日落这样子去感受一下，而并非说是去购物或者是去有一些大的消费这样子。
0: 嗯，
3: 然后我的储蓄方面的知识其实也是我妈妈教我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也不算特别的就是算富裕吧，然后他就会教我就是每一笔钱要怎么去运用，然后那我存的那一笔钱其实就是他有给我开一个银行户口，然后就是我每一个月都需要拿到他给我的零用钱，就是包括生活费之后自己去分成，然后有几成要放进银行卡里面然后去存着，那它的作用其实就没有说特别是为了一个什么学费啊或者旅游资金，而是说我有这个储蓄习惯之后如果万一以后就是有一个定额，我会令我感觉我会有成就感，就是我有这样东西就是去储存，然后万一我之后真的有什么需要去学费上自己去支持自己，然后还是说我需要去肯定自己的一些物质上的奖励的话，我也可以拿来运用。
0: 嗯，可不可以问的详细一点？因为说存在银行卡里，
3: 嗯，
0: 那你会不会用这个银行卡？比如说，你知道存银行有很多，
3: 嗯，
0: 有光存那儿，
3: 对，
0: 或者存定期，
3: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的那个分配，
3: 嗯，
0: 有妈妈有没有跟你分享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3: 有的，但主要是我自己去看一些相关类的节目或者书去学的，就是我有。我现在就是
0: 不用讲太详细哈，
3: 哦，okay，
0: 就是就该保留的私隐还是保留
3: 好的。好的，就是我有学不同的经济的一些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分配呀，啊，然后还有理财的一些书籍，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电视节目也有去分享嘛，所以我也学了很多。嗯，
0: 就是从妈妈那儿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3: 嗯，
0: 然后自己呢也有去在深究一些怎么去这个用它。
3: 是的，
0: 非常好哈。好，那洪同学物欲比较低，那何同学你呢？
2: 我也认同洪同学刚才说的，因为我就我也会把六成至七成吧的零用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然后我觉得其实接收零用钱这个也是一个十分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它就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财，就是不要全部都花费掉，如果不是就是有意外的话就没钱了，那怎么办，怎么生活。然后我觉得剩下的钱呢我如果不花也可能是浪费吧，所以我可能也会买一些零嘴来奖励自己，因为我也是一个吃货，所以我也很想买一些可能是甜品吧或者是什么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会买回来然后吃，也可以帮我消除我们的压力。
0: 嗯，因为我刚刚听到几位同学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就不时之需，
3: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中二中三的年纪，你觉得你们想象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虚呢？我说
2: 就是比如说就是朋友生日嘛，你也要买东西给他们，
3: 嗯，确实确实，
2: 要不就是这种时候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不能够送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不是在住我们不是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我们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些心意卡也是要需要钱来买的嘛，然后这些就是我们以备不时之需求，
0: 人情往来了。
2: 对，
0: 嗯，这种没有的申请那个专款的吗？妈妈，我有一个朋友生日，可不可以申请这个专款？
3: 要学会独立。
0: Oh, OK， 要学会，非常好，支持妈妈的想法。
3: 嗯，是的，
0: 嗯，很好啊。那几位同学呢？我觉得在你们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想法呢，已经不错了。但是啊，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带同学们了解到更多嘛。
3: 嗯，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主持曼曼老师啊，其实他们邀请了一些同学，他们的年纪呢比你们没有大很多啊，他们可能是大专的同学，
2: 嗯，
0: 但他们呢，哎，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财计划哈，啊，是。

就是夺得了一些的奖项、嗯、那到底他们是怎么看待理财这件事情的，那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好的方法呢？那稍后啊，在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我们今天的职涯探索号，曼曼老师呢就会邀请嘉宾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理财的小知识。

本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当报道新闻。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跌幅0.03%，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76点，升26点，升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跌幅0.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升幅0.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4.4块升4.55块，2800盈富基金25.82块升2分，7000腾讯控股439块跌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块升4.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块升8.4分，1347华虹半导体143.7块升13.6块，9988阿里巴巴127.6块升6毛，992联想集团18.19块升2.4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8.6块升11.58块，3690美团78.8块跌2.5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24996点，跌162点，跌幅0.25%。港金报42260元，比上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4: 下午的4:33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再一次邀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玛丽洛修院学校中学部的学生，我叫洪青。
7: 我是何希儿。
8: 我是裘春月。
9: 我是汪芷瑶。
4: 欢迎四位同学。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职涯探索号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和理财有关的哈。那其实刚刚同学们呢有分享了哈，我们给了一个情景题给他们，他们呢蛮多都是选择了存钱。那学会存钱呢固然是理财的一种哈，但其实有的时候呢，知道自己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可能呢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6: 对的，
4: 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你买了，你走买走很少嘛，他算下来可能很划算呢。那外面你们有没有曾经试过，我很想要一个东西，但是我心里面在纠结它到底应不应该买呢？啊，何同学。
6: 我就是我曾经很想买一些电子游戏，就是任天堂，然后回家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玩。但是后来我就想到，因为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去玩，然后就最后就放弃了。我也曾经试过想买一些很大的玩偶，就是可能有半个人这么高的，但是最后也是考虑到因为家里可能空间不太够，然后最后也是放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购买的时候，除了要想就是你是想要买还是你是需要买的时候，也是要想一些其他的因素。对，
4: 好，那来问一下二年级的邱同学，因为我刚很记得他说一个后说一个事情，要奖励一下自己。我觉得他是还蛮爱奖励自己的同学，那来问问他了。那你呢？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7: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想买一台那个遥控的无人机，然后当时呢，我跟我妈，经过了一番辩论，她跟我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存钱的话，那你就买吧。然后我就记得我存了得有几个礼拜吧，然后呢，在最后临门一脚准备去买的时候，我掏空了一整个零钱罐，然后去买，然后呢。最后一刻我犹豫了，我就觉得啊，好像我存这么久的钱只为了一个遥控无人机好像不太值得呢。然后冷静下来想一想，我家住在高楼大厦之间，我好像不太现实呢玩遥控无人机，然后最后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4: 嗯，就是通过自己存钱的艰辛，好像不值哦。
7: 是的，
4: 挺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哈就邀请到了一个团队哈，那有老师有同学，他们呢就设计了一个理财的项目，那获得了一个金奖。那到底哈他们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我们职涯探索哈，我们就请曼曼老师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认清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谱出校园精彩。曼曼老师带你探索职场二三事，曼曼老师职涯探索号。
8: 谱出校园精彩啊，来到礼拜二哈，那么我们职涯探索号呢在直播间呢，当然有我曼曼老师，那曼曼老师呢每一次都不会缺席啊。

0: 当然不会缺席的同时呢，也会带着一帮朋友们过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呢就一起来学习这个 career 哈、啊，这个职涯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一路以来呢，其实我们都会邀请各行各业不同的专业人士哈、啊，可是每一个范畴或者我们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啊、比赛啊。都有机会呢跟这个理财或者职涯有关的哈，那所以呢今天正好哈就提到这个理财呢，其实我觉得结合这个职涯，我相信都是我们同学们呢非常关心的。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个团队啊，他们呢就是理财教育计划设计团队以及金奖得主啊，来自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观塘的同学们，分别呢是郑宏志 ，Hello 宏志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你好，然后呢也有朗轩叶朗轩
2: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陆耀培
3: ，Hello 大家好，
0: 然后呢还有两位女同学哈，赵碧仪
4: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潘小柔
5: ，Hello， 大家好，
0: 很 sweet 啊，而且有点害羞哈，我相信呢，你们这个 present 啊。当天哈、啊、要比赛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害羞哈、啊，因为你们呢有很多的道具来加持哈、啊。其实呢，我们现在虽然说只听到声音哈、啊，但是呢，这个画面我觉得是太可爱、太有趣。因为呢，你们这一次呢，这个得奖哈、啊，你们这个团队呢，可以介绍一下吗？你们这个构思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哈、啊，你们叫什么名字？然后也是跟这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物息息相关。耀培，
3: 好。那我们这个计划呢叫做Job Team WWB， 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我们以前有看过一部动画，就是英国的一个儿童教育片，然后我们参考了这个概念，然后就想把学生们就当作是一个宝宝一样看待，就用我们这个计划来帮他们养成，让他们去长大或来学习一些理财或者职涯一些技巧这样子。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理财设计呢是针对同学的，对不对？
3: 是的。
0: OK，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也是息息相关。那我相信针对的可能是更小的同学，对吧？你们的这个构思是怎么来的？那首先呢，也可以说这个比赛呢是投委会还有剩两个福群会合办的一个比赛了。哈，那当中呢，你们是拿到了金奖，这边先恭喜你们哈。好了，说说你们这个啊，整个刚才就是说，哎，你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名字由来啊，或者是整个计划的一个名字，我们都大概了解了哈。可是你们这构思或者这个设计理财这个设计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跟我们一一说一下嘛，因为。说到理财，我觉得哈，3岁到80岁都离不开呀、啊。
2: 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理财选的题目吧，因为它每一届的比赛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题目，而今年的比赛它的题目就是四个大字，就是这请勾搭。然后你要对这四个字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有自己的一些演绎，然后我们就选择了用职涯规划还有财务目标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然后成为一个我们主要的核心。因为在这个当今这个社会吧，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会知道就是职业选择的重要性。那我们之前也有出过一些问卷啊，就是问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们，其实100个人里面有 90% 的人都是不知道他的一些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啊，还有有一些财务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应该去普及的。
0: OK， 是啊，的确是应该去普及。而且我觉得这个理财啊，越小开始就越好。并且呢，其实在网上啊也看到不少的很多的网民啊，他们也说，哎呀，要是小时候学校有教理财那就好了，对吧？ OK， 好了，那这边呢我们还有第三位男同学哈、啊、就是宏志哈、啊。那么宏志，你在这个团队里面负责哪一个部分呢？
6: 其实在这个整个比赛里面呢，我负责的主要都是一些策划一些活动，或者是做一个后勤者的角色。对，
0: 有没有想过，哎，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哈？就首先，哎，你们理财方面做得怎么样哈？或者参加这个比赛前后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本身理财之前参加这个比赛之前呢，可能我是一个比较

0: 知道怎么去把钱用到正确的方位上面的，就是有可能就是有零用钱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去买一些零食啊或者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会忽略了，那如果我把将这笔钱储存了在我未来的生活里的话，可能我应对一些比较特发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安全一点，我就懂得怎么去将钱财用的理所当然，然后就把这个钱财用的在自己身上。
1: 嗯，我觉得这收获好像不错哎。好了，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学啊，听说你就是呢其中一位呢，这个数码媒体啊，在这个很多的设计上面呢哈、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可能用词宣传上面的哈、啊，就帮了很大的忙哈、啊。那这边小柔对吗？
2: 对，
1: 嗯，小柔，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我相信都是哈、啊、一个公关的角色对吗？
2: 就是我们团队平时有压力嘛，就是我们经常都做到比较晚的时间，
1: 嗯，
2: 那就是有点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是会鼓励他们啊，然后给他们带来乐趣啊。
1: 哦，但是我感觉啊，就第一印象而已啊，就是你比较文静啊，你是怎么样发挥到这个
2: 这骗人的。
1: 哎呀，所以人真的不可貌相。这边当然了，我觉得开心就是哎，大家一条心，五个人啊，就是共同协作，然后拿到了金奖。当中我相信呢都有很多啊，比如说刚才小柔提到的可能摩擦的地方啊，想放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整个构思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或困难是什么呢？
2: 在设计那个阶段也是我们理财的知识是比较抽象的嘛，同时也未必想有想兴趣去了解、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要构思一些有趣的点子和内容，例如游戏啊、
1: 嗯、
2: 去表达这些我们理财的知识啊、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很难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个准确性和一个趣味性之间得到一个平衡、
1: 嗯、对，
2: 而且我们更难的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合作了，因为我们团队有不同的背景嘛、
1: 嗯、
2: 有人负责那个理财分析，有人是擅长这个设计、
1: 嗯、
2: 有人是负责那个传播啊、
1: 嗯、
2: 一开始大家的想法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慢慢学会这样分工。
1: 好了，你们有什么发现或者说在香港嘛，对吧，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他们的文化嘛哈，你觉得好了总结来说香港同学们哈、哦、他们面对最大的一个理财的可以说是困难或者是一些特点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无论是踏入社会的人，或者其实我们像我们这种学生年轻人呢，都有很多人是很容易陷入这个理财的陷阱的。而且呢这种理财陷阱其实不止一种，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行为或者他们本身的心态叠加而来的。比如说其实最常见的是一种叫月光族的心态，就是很多人都会是有一种先花之后再慢慢存钱的一个概念去花费自己的一些金钱。比如说就以这种一些小学生或者中学生为例，有很多人他们说到自己的零用钱之后呢，第一时间并不是想怎么把它存起来，而是第一想哎呀我有这一笔钱我去买什么好呢，就可以见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存续的一个习惯。其实这种习惯是对于未来的长远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比如刚刚也有同学所说，其实如果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当万一有一些特殊意外或者说突然有一些事情你需要花一大笔钱，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你平时又没有存钱的习惯，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没有这个存储的习惯是一个很需要去纠正或者是一个教育的一个问题。其次呢就是现在这些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络非常流行，每个人都会有不多不少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网红或者是一些偶像，然而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当一些他们的偶像或者说他们的朋友买了一些比较高端的产品或者说他们自家的偶像代言的东西，他们就不会想太多就想买，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虚荣心。但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并不需要的，纯粹就是为了一些装面子，又或者说就是那一刹那的一些冲动而消费，所以其实久而久之也会很容易有一种入不敷出的一个情况。
1: 对你们来说哈，经过这一次的比赛之后呢，你们觉得 啊，我怎么样对于使用金钱才算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呢？
3: 嗯，其实呢，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呢，我们都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理财其实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消费习惯跟一种思维模式。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去学理财，就是很下意识觉得理财就是像课本一样内容，有很多知识要背啊，有很多文章要读这样的。其实并不是，理财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它将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有很多情况我们理财做不好，就是因为贪快，或者说因为蓬勃或者是网络的影响而花费了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更重要的是呢，缺乏了一个叫做规划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整个计划呢其实很强调规划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觉得呢，其实呢无论是理财也好，包括其实平日的生活对未来的规划也好，其实只要做好一个规划的话呢，想达到自己的目标是非常是容易，或者说你有一个清晰的道路跟方法去让你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其实理财现在这个概念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需要大众需要多的去接触。其实我觉得把理财这个习惯养好，然后做好自己的理财规划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啊，从习惯做起。所以我觉得呢，真的是越小开始就越好。好，这边提到小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还没有出来的，不如呢我们就是最后呢把握住一点点的时间。我知道或许呢他也是给了你们很多不同的一些 instruction 哈，或者很大的一个 support 哈，并且对于哈他来说呢哈，哎，接触一些小朋友啊都是日常了，呵呵，一些啊日常的一个习惯了哈。好了，他呢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哈，来自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观塘学生发展处项目主任陈浩廷 Veronica。 Hello Veronica， 你好。
4: Hello， 你好你好。
1: 比较害羞的一位老师哈。那其实呢整个团队哈这边想问问你对他们的一个哈表现的一个总结了，当然我相信都是好的，对不对？你满意吗？
4: 他们的表演其实非常之好，因为其实正如刚才悠悠所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大压力，因为我们过去呢学校呢连续两年呢都是拿了金奖，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其实都会有一定压力这样，但他们团队都知道其实只要尽力发挥好了自己就 OK 的了。
1: 带领这班同学两次都是拿了金奖的那一位老师呢就是你，想问问有什么秘诀哈，就让我们的收音机旁的老师也可以偷偷试啊，怎么样带领一些金奖的团队呢？
4: 我觉得是比尤其是可能由他们小朋友开始，等他们自己发挥自己的创意，看到他们自己喜欢什么就等他们去发挥。譬如第一年他们喜欢去由拍拖开始探索的，那就等他们拍拖咯。第二年呢他们的主题呢就是讲诈骗，他们喜欢整蛊人，那就从整蛊人的角度开始想。今年呢他们呢就讲的是职业规划，就想想怎样去为自己去前途去铺路的，那我们就会是由这个方面去自己设计，由游戏化开始这样。所以就等他们用他们自己自身的兴趣和创意去设计相关的活动。
1: 对啊，从兴趣开始，我相信这个呢无论是你是三岁还是十三岁还是三十岁啊，其实都会喜欢的一样东西啊，因为兴趣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对，那我们今天职业探索号码当然啦也得呢最后压轴呢问问同学们好了，这个理财你觉得跟你们将来职业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说说你们的感受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可以。
3: 那就由我先分享吧。
1: 好，
3: 其实我觉得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呢，对我未来的一个职涯或者说职场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的。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活动里面呢，学到了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回到根本，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理财这种知识，虽然说是一种概念或者是一种思维模式，但是如何将它以一种知识的形式教给小学生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问题来的。
1: 是，
3: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将它融入一些活动，融入一些游戏，然后呢将它从一个沉闷的知识变成一个好玩有趣，能让学生们从快乐之中学到跟培养到这种习惯，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就是让我明白到其实无论在现在的一些活动 在学业上或者在未来的职场里面呢，其实你只会懂一两个普通的技能，其实是或者说你只懂你这个专业的技能其实没用的。你要怎么把你自己会的这些技能，或者说你怎么把你自己懂的知识转化成让其他人懂、其他人明白，其实都是一个很值得学习或者是很值得培养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能力。
5: 先说理财方面吧，我本来是一个比较大手大脚的一个人，那平常之前的话不是什么会理财方面的东西。运行完整个计划之后呢，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先把自己拿到的钱先存起来，而不是先花了再说，然后存多少就存多少。
1: 嗯，
5: 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很影响到我们，会造成一个花完了但是自己不知道的一个情形。
1: 嗯，
5: 然后说职涯方面吧，就是经过这么多的一些活动的计划，然后我们也设计了很多一些摊位啊，或者一些教室里面的一些教学内容。整个体验来说呢，我本来是想读专业会会计的，然后进行这个计划之后，然后再加一些和学长一些聊天啊，就觉得可能活动设计或者一些关于外部的一些活动或者工作会比较适合我，这样子也算是对自己未来的方面有更多的一个了解，这样。
1: 嗯 ，OK。
0: 然后我觉得在这次活动，其实我们不仅是一个设计者，还是一个陪伴者，因为在我们游戏当中，我们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同学，那我们会了解到他们其实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就会学会多角度去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结合他们的问题去做一些我们不同的游戏啊，或者帮助我们之后怎么去理财规划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活动也提升了我们团队合作，还有我们的协作能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然后有人负责内部分析，然后有人设计活动等等。然后其实正是因为这个活动，令到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不仅要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还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去不停地为他们去调整啊，或者然后从调整当中学习到一些不同的技巧啊，或者一些美感的东西，然后就帮我们将来铺路，然后就可能将来你做一些公关啊，或者是市场那些部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次我们在这个活动学习到的东西就能发挥所长。
6: 好，那我就注重于职业规划方面吧，因为像刚才耀培也说了，他是本来是没想到要选什么科目，但是经历过这次活动之后，然后选到了他自己心仪的科目嘛。那其实有很多的人呢，包括我们在活动之中接触的同学啊，还有一些我们在网上可能看到的一些言论啊，他们都不就是可能他们想做什么或者有兴趣做什么，但是却不知道做什么。因为除了可能一些兴趣方面，还要考一些工作，还要考验一些能力吧。那我们就注重于部分的职业，例如可能会计师他需要考一些证书啊，然后才可能会达到一个入门的标准，或者是薪资的标准吧。然后所以我们在其中呢，就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介绍要给同学们，就是如果你没有进行规划，就是可能你想考会计师，但你不知道他原来要考什么牌的话，那你很难去到最后去做你想要做的职业，或者是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那我们带出来的就是这一点在职涯规划方面。
1: 嗯，是的哈。那这边最后小柔。
2: 是的，
1: 嗯，
2: 我觉得在这个计划里面，就是给我上了一节大的课，就是从一个宏观的规划里面看理财，
1: 嗯，
2: 然后从这个团队协作里面成长了。这次的经历就是打破了我们过往对理财的一些固有的观念，就是我们发现无论是个人的职涯发展里面，还是理财的一个管理的，都是缺乏了一个 长远的计划和风险意识，就是很容易会令人陷入一个困境，就是困难里面啊。而我们将这个概念转化为做活动的过程里面最宝贵的就是团队之间的沟通和一个火花。我们学会了怎样去包容不同的声音，发挥各自的公关人力资源和一个会计里面的领域一个兴趣和长处了。在这个计划里面不单只是增强了我们一个财商，然后就是更大的提升了我们情商和有团队合作的技巧，就是为我们未来打了一条很重要的底。
1: 这边呢非常感谢同学们了，因为在你们身上呢我能够看到用兴趣来推动自己，然后你们当中的团队协作呢其实真的除了个人成长以外呢，我觉得出到社会哈，将来你们都会有所用，一定会有用，因为跟人那种沟通啊，我觉得 AI 是取代不了的啊，并且这个我觉得是人类我们独有的，只要大家可以练习哈，一定能够成为专家，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团队金奖的团队哈，来自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观塘学生发展处有项目主任陈浩廷，以及一众学生郑宏志、叶朗轩、陆耀培，还有赵碧仪以及潘小柔。谢谢你们啊，
6: 谢谢，
1: 希望将来的比赛你们都可以继续拿奖，
6: 谢
1: 谢，好不
6: 好？
7: 好的，
2: 好，
6: 谢
2: 谢
6: 你，
1: 拜
2: 拜。
8: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我们一众的嘉宾朋友们的分享哈。那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在职场上面很需要的理财，对不对？这个呢你有了足够的金钱才可以支持你做自己更多喜欢的工作嘛哈。那今天呢我们四位同学都很有趣哈，他们都是对这个医疗行业啊就是比较感兴趣，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怎么样运作或者是为什么不运作有一定的兴趣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呢对这方面也是很感兴趣哈，因为发现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小秘密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哦，为什么我一紧张好像就会脸红，为什么我上台前就很容易肚子痛，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身体一些的小奥妙哈。那其实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从下个月开始周二的时间呢我们就想了有一个全新的环节跟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一些小秘密哈，到底呢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有这样的表现，在同一个情况下哈可能不同的小朋友们那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啊，有些人可能特别兴奋，有些人呢可能就哎呀特别的紧张啊，那到底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也想听听同学们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呢就先到这里了，也谢谢我们四位中学的同学，那约定大家在明天下午4点普出校园精彩再见咯，拜拜。

下午五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说，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一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一支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

0: 县宇航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往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及科创共融活动。简约工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4个项目，包括启德试运到第二期、屯门新宝路、屯门青发街及马鞍山恒光街，共提供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至23日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出生婴儿、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税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务道靠近恒隆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在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及葵冲一带用户的冲厕水供应将于下午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税务署说，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于明天凌晨约2点重开该段洋务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浦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下跌0.03%，总成交3594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恒生国企指数报8576点，升26点，上升0.3%，十大成交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4.4块，升4.5块，2800盈富基金25.2块升2分，700腾讯控股439块，跌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块，升4.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块，升8.4%，13。

0: 4.581欧元，9.12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18。港金现价报42,26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2.87美元。向联台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09，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在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大家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防暑；在股市当中呢，我们真的这个防暑的措施也要做好。因为今天港股个别股份走得非常的热。今天呢，我们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最新走动。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是，今天港股方面非常的热啊，尤其是在半导体晶片方面啊，或者说一些的 AI 半新股方面呢，走的是更加的热啊，徐昂。
1: 没错，今天的话呢，整体市场的话呢，其实大家还是有一点担忧的。主要的话呢，是大家也了解啊，在上个星期啊，因为中国证监会啊，对于一些券商的这样的一个惩罚性的措施的话呢，大家就担忧说会不否啊，有一些资金的话会啊，因此离开这个资本市场。但是呢，今天整体还是不错的，尽管呢开市呢是下跌。但是最后啊，只是微跌了一点点啊。板块方面的话呢，其实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啊，半导体、芯片等等相关板块的话，升幅是居前的。其中的话呢，像包括这个中芯啊，是升了5.6%的。同样的话呢，像机器人相关概念股啊，生物医药等等的话呢，都是升幅居前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今天的话呢，有色金属相关的行业，包括黄金涨幅也是颇丰啊。同样的话，大家也很担忧啊，就是这个互联网经济平台方面的一些隐忧了，像腾讯、美团啊等等，小米啊，今天都是主力下跌的一个行情。
0: 是，今天中午还有专家朋友们在说呢，现在港股方面啊，整体的一个科技股份呢，好像慢慢开始变成港股的一个拖后腿的位置，而且他们总体的也升不上去呢，让市场方面非常的担忧啊。到底后市方面如何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股市方面，我们将会在5:30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金钱本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10一会儿马上呢，将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地产方面的走势。今天会跟大家来看一下啊，现在市场方面很关注呢，这个地产方面有一些的个别事件所引起的一些关于银行业界的关注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注视市场方面的发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进入 King Sir 会客室，
2: 发掘城中名人，
3: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 Sir 会客室。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 King Sir 会客室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星期二跟大家聊地产方面的最新走势啊。之前我们听到很多地产方面的专家就说了，现在楼市走势非常的好，而且呢总体来说比铺市要好许多。始终在香港现在很多的一些一二手盘呢，看到整体的表现呢都比以往要活跃了一点。那么到底整体市况方面走势如何？

0: 和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2026年入市方面的一些的锦囊，以及现在市场方面的具体状况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首先是我们今天嘉宾主持叶锦强 King Sir。 Hello King Sir， 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啊。
0: Hello， 同时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那么电话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亚洲地产董事总经理蔡志忠先生。Hello， 陈三。
2: Hello，Hello，Hello，
0: 陈生 ，Hello， 经常 ，Hello， 两位，
1: 大家好，喂，近期咧，嗱，地产市场咧，其实就发生咗件非常之震撼嘅事啦，就系、是、因为近年新进冒起嘅一中小型发展商咧，就系、是、乐丰集团啊，咁啊，创办人同埋啊主席咧，就周佩贤女士咧，就啱啱早几日就翻离世啦。嗱，我就讲讲佢背景先，咁佢喺12年前咧就创立咗乐丰集团啦，凭住翻新工厦起家嘅啊，之后咧就更晋升为即系发展商添，啊主攻咧市区嘅重建项目，啊就涵盖咧就住宅啦、零售同埋工商物业都有嘅。但系近年因为地产市道嘅低迷啦，引致佢公司咧严重即系财困啦，啊集团咧都亦都被即系债权人入禀即系高院嘅申请嘅清盘嘅，而旗下两个大型嘅商业物业咧就喺大角咀嗰边亦都俾分别俾银行接管咗，而个人亦都俾。即係被申請嘅破產啦，其實呢個好唏噓啊！八億嘅地產商業王國咧，轉眼間就煙消雲散啦。蔡丹，你認為即係你個人點睇呢件事，對市場有啲咩啟示咧？其實，
2: 首先咧就有從幾個層面嚟睇呢件事。咁我本人咧，其實我都認識阿 Carol 嘅，咁雖然就唔係深交啦，咁但我都識佢，因為佢都係一個好勤奮嘅。一個女士啊，創業者啦，咁佢係都租過我旗下嘅物業嘅，佢喺荃灣嗰個草蘭記咧，係租我嘅物業，咁佢都交租啊，各方面都好準時，同埋我見佢咧都好熱門啊，嗰個店咧就成日排隊，咁即是話咧，其實佢本身佢嗰個嘅飲食咧係做得相當好，因為呢個喺即係網紅店嚟叫做嚇。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地产呢一件事入面，即系我觉得系即系非常之可惜。咁咧坊间咧就讲佢系一啲譬如系用轻资产嚟到借贷啦，跟住咧就系财困啦咁。咁其实有啲唔解嘅，轻资产咧系表示咧即系佢个人出嘅钱系少嘅，即系但系佢系搵啲投资者，包括有啲基金咧嚟投资，就唔系表示佢借尽银行。即係，但係坊間咧有啲誤導嘅講法，包括網上就講咧，輕資產佢係借上銀行，所以佢有爆煲。其實唔係嘅，佢銀行咧借錢咧，佢有一個指引嘅。咁佢自己個人咧，因為佢哋係管理為主嘅，咁變咗佢哋操盤啦，咁變咗可能出嘅錢係少啲。但係咧，佢哋引入好多嘅投資深嘅一啲基金或者其他投資者入嚟。咁如果同銀行借錢咧？都係根據一啲指引嚟借，都唔會借到借到好爆啊，八成九成又冇呢啲。咁因為銀行本身咧，佢都係好嚴謹嘅借錢。咁但係嗱，我哋睇翻件事點解會搞到咁咧？其實最第一個原因就係個商業物業啊，包括工商鋪嘅市道係比較低迷，因為嗰、那個即係大家知道啦，可能種種嘅原因啦、經濟環境啊，或者一啲。甚至有啲網購啊，各方面衝擊啦，咁令到咧佢即係銷售或者去貨好慢。咁但係最重要的一點係咩？就係銀行唔借錢。啊，呢個先係最大嘅原因。咁而住宅咧，點解可以咁忙咧？因為住宅可以借到八成九成。咁你試下住宅唔借錢啊，嗱，佢一樣跌嘅。系咪？咁所以外依咧，即係始終銀行都係中意做啲民生嘅嘢啦。咁覺得比較常喺即係嗰個社會上面正面啲啦，因為始終民生居住咧，咁啊肯借啦嚇。咁同埋利息又低啲喎，佢可能有啲 cap 去到有啲 2.7 幾，即係三厘以下
1: 啲高
2: 嘅。但係商業咧借錢而家都係用 HIBOR 計算，咁 HIBOR 加 1.5 左右咧。往往以前咧就去到五厘六厘都有嘅，即系早一两年。咁近年咧就跌咗落嚟少少，咁 high 部咧就去到2.45啦，咁再加1.5左右都四厘左右。即是话咧，商业嘅借款咧，佢个利息系贵过住宅一厘几，高峰期系两厘添。咁所以嗰个压力系好大嘅。咁再加上银行唔借钱咧，令到咧。 佢嗰個工商嗰個買家好少，咁啊變咗你有啲人急於買貨咧，就唯有咧賤價而沽啦，或者俾啲銀主收咗，亦都係即係大行家咁賣出嚟，咁啊一個骨牌效應啦，咁你平佢又平，咁所以一路咧就一路跌落去，咁先至形成呢一個財困嘅情況，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點解咁多人追咧？其實香港好得意，你一個追咧就個個追噶啦，因為個個驚執輸啊嘛。因为香港嗰个程序，譬如你问律师话你追数追债啊，你前面嗰个排喺前面咧，就即系追到嘅时候分先嘅，咁所以咪个个争先恐后，咁所以所有嘅债权人就会浮出嚟啦。咁其实你睇到亦都唔算话特别好多，嗱，其实佢嗰个嘅情况系有啲可惜，更加有啲地方系咩咧？就其实佢有四个项目咧，即系我讲啊，就即系罗控集团有四个项目系住宅嘅，其实嗰几个住宅咧，佢系唔会输钱嘅。只不过咧，佢而家未去到卖嘅阶段，喺中间已经俾人嘅棘住喺度啦。即系银行嘅追收各方面咧，都好负面。咁啊，现金流都出咗问题嘅。咁至于商业嗰度咧，当然系输咗嘅。咁但系问题，佢输嘅钱我相信系少嘅，因为都系输投资者度为主嘅。咁点解今日会行到呢一步咧？其实我谂都系受咗好大压力啦，或者俾人追啦，同埋佢真系现金流啊卖唔到咧。咁几重嘅打击咧？咁再加上聽講佢本身有啲憂鬱症啦，咁其實真係相當好識咯，我覺得就不至於行到呢個地步。咁至於坊間話，這個因為大家鬥唱啊，唱到呢個工商鋪咧，其實你見到有啲鋪位咧嘅尺價係平過住宅咧，就呢個係而家先見到咧，以往幾十年嚟從來都係鋪位，甚至一嘅尺價係貴過住宅噶嘛。咁但係而家住宅個商鋪係好奇怪嘅現象，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即係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希望咧，即係呢一單嘢咧，係可以喚醒咧，即係政府啊，或者金管局咧，係銀行方面係知道咧，即係佢個唔借錢嘅後果。因為你唔借錢咧，梗係冇人買噶嘛，咁冇人買，唔單止咧，佢嘅政策嘅問題，有啲人我哋有啲投資者要買工商鋪，去到銀行問一問話：，你唔好買啊！唔單止唔借錢，仲係叫人哋唔好買。即係有試過有啲客人，即係有啲投資者要買。咁佢哋即係佢諗住都係敷皮㗎啦，咁都冇諗住銀行借錢，不過問一問啦，估一估價啦，就安心啲嘛。點解問一問銀行啦？銀行就話：，你唔好買啦，而家個市跌緊啦，唔好買。咁結果咧，佢本來要買都變咗縮沙，所以就係種種原因咧，令到嗰、那個你見到嗰個萎縮嘅程度咧，有時啲商業啊，即係如果九龍嗰啲商廈咧係好凄慘，即係香港嘅港島核心就好啲㗎啦，真係因為始終金融中心啊，好多外資入嚟，咁但係九龍新界嗰邊咧就。即係仲係好嚴重，不過好彩政府有啲政策可以改，即係將嗰啲商業大廈可以改呢個學生宿舍各方面咧，就舒緩咗少少。但係咧都仍然唔夠啊，即係需要銀行嗰度一放咧，一放少少啲借錢咧，其實要夠好容易嘅，就係你唔需要咧咩特別咩做咩，你就叫政府叫根本局叫銀行放錢，因為你2024年已經出咗個指引，呢度要遵從啊嘛，係借七成嘅。商業可以借七成，但係完全冇遵守到，係啊，所以變咗咧，就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咧，即係骨牌效應之下咧，就一環扣一環咧，令到個商業市場更差咯。咁變咗個資金咧，佢係周轉不靈嘅，所以係個原因最大原因就係咁樣。所以嗰個希望咧，呢一件事咧，即係我哋生命會完成生命啊，可以令到咧，即係真係銀行方面都有放鬆翻少少。而且佢哋借錢係相當於健康，係完全唔會有風險啊！因為以前譬如5000万，而家跌成2000万，咁你2000万再借五成借1000万啫嘛，咁你借1000万再借一啲新嘅買家，而係嗰個買家你稱過讀過係非常之有實力噶嘛，咁啊借你1000万點會有風險咧？所以銀行咧真係要本住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對個市場係幫助，對自己亦都最大嘅幫助，唔會咁多壞帳，係要借錢嘅呢、這個。即
3: 係我個人睇法，即係你意思其實咧就金管局咧就其實已經話即係早前咧放寬咗，即係
2: 通脹冇升七成嘅。
3: 但係問題咧，銀行就唔想借，而家情況就係、是、即係所以令到咧啲即係工商鋪嘅成交咧就低迷啊，同埋個價錢都係有個影響啦嚇。即係你借唔到按揭，個個要捧現金去，唔係個個都有咁嘅財力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早前有亦都有。媒體報道啦，本地銀行咧將會加速處理2000亿嘅不良貸款啦，即係增聘200位特殊資產團隊去清理啲壞帳啊！嗱，相信大部分資產咧都會集中喺工商鋪啦。即係蔡生，你認為即係短期內會唔會即係會進一步衝擊即係呢個 即係積弱多年嘅工商部市場咧，令到個價格咧即係。

0: 一步下跌呢？你咁你认为点睇呢样嘢呢？
1: 嗱，我咁睇，我觉得係好事嚟嘅。因为你盡快去处理呢，清理呢一啲嘅坏账呢，之后就冇坏账啦。就好过你放咗喺度咁日日讲，媒体日日唱，咁市场日日讲，咁拖几年你越嚟越烂咁仲好嘅。咁其实你要清理有好多方法嘅。係咪即係你其实你2000亿嘅坏账究竟喺边度嚟呢？其实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咁难呢？其实嗱，嗰2000嘅坏账，大家要唔好一个错误嘅见解啊！嗰2000嘅坏账咧，可能你清完翻嚟咧，收翻嚟都收翻2000亿嘅，唔系好似大陆咁，因为你香港嘅买楼系有抵押嘅，即系话你有2000亿坏账，但系你卖咗之后，你收翻嚟都2000亿或者1900亿，你输好少嘅啫。但系内地咧，佢就全部输晒嘅，因为佢内地咧借咗内房嗰啲咧，佢系好多时咧就撇咗账啊，冇抵押，冇担保。咁所以你見到有啲銀行，有啲大嘅銀行輸200-300亿啦，中型銀行輸100亿啦，咁好多間嘅，加加埋埋，我諗喺香港銀行喺內地咧，喺房地產嗰度咧輸咗1000亿都有啊。咁但係佢係完全一毫子都收唔到嘅，因為撇咗，同埋有啲種種原因亦都追唔到啦。咁但係香港唔同啊嘛，香港要擔保啊嘛，因為內地咧或者歐美國家係冇私人擔保呢啲嘢，就算你買層樓，你喺歐美買層樓，你借90%。你供唔掂，或者佢发个楼啊跌咗20%，你唔要啦，你将个锁匙交翻俾银行得噶啦，系唔会追噶。系香港系全世界咧最尊重咗合约精神嘅一个地方嚟噶，因为系香港先会追嘅啫，第二度冇人追，大陆都冇追噶，系追啊追啲大嘅，譬如以前美国啊追房地美啊，或者大陆追啲大嘅地产商啦、大嘅机构啦，细嗰啲咧就冇个人破产嘅。因为你细嘅人权嚟噶嘛，系咪先？系香港先有呢啲嘢。香港最保障银行，因为银行系唔可以蚀本啊，唔好话执笠吓。因为金融中心地位一定要 keep 好嘛，所以乜都做得嘅，包括一啲咩稳定币啊、crypto 都全部都做得，因为俾绿灯嘅全部都。但系对私人或者一啲嘅投资者或者啲买家咧，佢哋系好严谨，因为你一定要呢个遵从合约精神啦，就唔可以咧违约啊。咁变咗咧，所以嗰个咧。所以呢一度咧系要有少落差，咁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你喺大陆输咗钱，你走嚟香港嚟，走嚟香港嚟追香港呢扎投资者，其实系即系当交差咧，其实就系好即系好无谓嘅，因为可能上面扎怪落嚟，咁佢又冇嘢，上面又追唔到啦，来就咁啊追喺香港咯。咁香港真系唔会坏咁多账嘅，就算吓香港最出名嘅投资者，吓佢输嘅钱。都唔会银行输好多，因为就算你比如乐丰呢啲，你系银行收咗嘛，你去卖啦。我谂嗰啲估值嘅，譬如话大概上咗19-20亿，佢借佢都系借10几亿嘅啫。咁即使再打个折咧，银行都唔会输得去边度嘅，就唔同大陆嘅输晒嘅呢个。所以我要公道嚟讲，香港呢就投资者、中小地产商又好，或者小业主都好咧，俾银行赚咗咁多年嘅利息，全部。嗰啲投資者或者中小地產商俾佢賺嚟億億聲嘅利息，咁但係去到呢個出事嘅時候，啊，即係叫做大難臨頭各自飛啦，雷雨收車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就其實就唔係太公道嘅。不過咧，即係我係知道件事，我係將啲嘢如實咁講出嚟啦。我個人覺得咧，與其啊窩窿最大就不如咧放寬信貸嘅，因為放寬信貸咧，你哋兩位在年輕界格係完全冇風險喎。
2: 嗯，
1: 系嘛？即系我哋坊间成日唔知道，哎，借俾商贷啊，好大风险啊！个个都话，十个人都话有好大风险啊！佢冇去计，跟住我得我一个讲系冇风险，跟住个个好诧异，吓、啊，啲压彩话冇风险咪傻噶？咁啊，大家冇啊，攞个数据出嚟啫吓。譬如以前一层楼50000万，跌咗60%啊，剩翻2000，我头先讲咗啦，剩翻20000万，咁将个20000万再借一半啫。而家我唔使叫你借70%啊。你借一半都系借1000万啫，咁原本50000万嘅物业，而家净系借1000万，仲要借个买家系要度过计过，你好有特定我先借俾你、哦。咁你话呢一啲单 deal 有几大风险啊？系咪先？你根本系冇风险。咁好啦，你唔借，你咪喺原位嘅时候先有风险咯。咁咪一路烂落去咯。咁你楼价点解咁跌咧？就是、因为你又唔肯同佢帮佢转俾新嘅买家，咁你喺旧嗰度咧就一路烂。因为烂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唔买，到去到咩夹硬叫人买嘅时候，有啲人想唔想买嘅，哎，不如1000啦咁样，咁啊揿一揿1000又得喎，咁啊个楼价咪俾佢劈到去成一劈，佢有成咗20-30%咯。即系楼价跌咧，系一个人为因素令到佢跌，即系借唔借钱啦，同埋劈价啦。

0: 同埋市場係錯誤引導咧，譬如話又係零輕資產，又話借咗盡，一陣又話呢一個好大風險啊，唔做得啊咁，即大家都全部都認同嗰個先死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即個個冇去實際了解嗰個人哋嗰個內容。
1: 是
0: 啊，即系个工商点解会咁样？不过咁样样又唔好太悲观，即系我会觉得咧，市道咧最终都慢慢复苏嘅，即系终于即系唔系一个蔡生一个人不知道嘅，讲讲下就个个都会知噶啦。原来系冇风险嘅，有银行开始知道啦。诶、欸，系咁样借冇风险，初初好多人可以借商业，银行职员自己都咁讲，佢都好大风险。咁我咪计条数俾你睇咯，跟住吓系系咁计下计下，又冇乜风险喎。不过咁佢哋嘅指引就话，如果我想借一亿俾呢个买家，最好银行入边有10亿存款啦，咁我咪借一亿俾佢咯。咁我话你咁样，喂，你赢紧嘅生意嘅系咪先？即系人哋有十亿都唔使问你借一亿啦，啱嘛？即系而家佢哋讲借价个安全度要去到咁样。咁但系你对大陆当年借嘅时候，点解你又咁松？点解大陆输咗冇理由迁怒于香港啊嘛？所以呢个系有啲唔公平。
1: OK， 但对于市道方面一些的波动啊，无论是楼市还是任何的一些的资产价格的一个走动，其实都有很多面的去看法。可能市场普遍会有一些的数字性啊，或者说对于市场环境大围方面的一个分析，但是行业内行者方面，其实他们会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大家也可以参考不同专家朋友们的一个意见，来真正去分析到底哪一些的风险才是真正的一些的风险呢？对于自己而言呢，能否承受这一些的风险，也是现在投资朋友们最为关注入市的一些的焦点。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从一些的个别事件到整体宏观经济的一个情况呢，今天我们都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蔡中先生，跟大家进行了他的一个专业分析，大家也可以考量出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到底真正的行情会是如何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叶锦强 Kingsley 以及我们今天的亚洲地产董事总经理蔡志忠先生跟大家分享他独到的见解。再次谢谢蔡先生，谢谢 Kingsley， 那我们下次 Kingsley 会客室再见，拜拜两位，拜拜。
0: 多谢蔡，多谢蔡。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朋友啊。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五点半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听一节这个财经消息啊。那稍后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这个这个一线金融网，我们一会儿见了。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下午五点半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在隧道方面的交通情况。在东隧港岛入口呢，在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呢，甘洛到西天桥的西行呢，成龙排到了海港政府大楼。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成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呢，过海成龙在波斯富街；左转上坚拿到天桥呢，成龙在百德新街的。在坚拿到天桥过海呢，吉祥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成龙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呢，成龙在理工大学湾位的。在路面交通港岛区，皇后大道中靠近中环街市一带车多，成龙在花园道；花园道上行靠近麦当劳道车多，成龙在红棉路靠近中区消防局；下去到左转红棉路车多，成龙在告示打道靠近电讯大厦的。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车多，成龙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靠近屯门医院车多，成龙在元朗公路靠近桃园围；屯门公路往元朗呢靠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成龙在友爱村；影业路来回呢靠近吉福路车多的。在封路措施方面，柴湾的新下街道路工程靠近永平街的一段呢，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大埔到大窝坪沙田青屿干线吉水门机场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处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十，买卖拐腰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的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经。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2: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五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两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到下午的5:33，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工作暑热警告方面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注意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叶锦强 King Sir， 同时呢有我们之间的蔡志忠先生，跟大家来看到市场方面一些的纷扰和挑战啊，大家对于目前个别一些的事情啊，除了怀有一些我们说比较理性的情绪去判断以外呢，同时也要结合现在整体市场方面的状况去看一看到底整体事件背后所延伸出来的一个事情的真相啊，或者说事情方面的一个延伸会是如何。当然不同的专家会对一个别的一些的事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嘉宾朋友的一些的分析啊，也仅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参考，大家也可以呢去听一听专家朋友们的意见之后呢，对市场有更加多元化的分析，最终的一些决定权呢还是在我们的听众手里面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继续跟大家来看到股市方面的发展。接下来将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跟我们来看到现在目前港股以及 A 股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港股方面呢，25,599点位置收市，跌了6点，跌幅0.03%，总成交3594亿啊。今天市场方面主要还是关注在国产芯片方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呢，市场情绪方面呢，不论在回暖，半导体股份呢表现也非常的突出，尤其这一次啊，华为提出的相关定律呢，直接引爆了芯片半导体的一个行情，像华虹半导体还有兆易方面呢，都创盘中的历史性新高。现在市场啊，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芯片的行业方面的成就呢，非常的欣喜啊，尤其现在资金到底能不能够继续入市呢？同时除了这些以外呢，看到今天铝业股也因为啊，几内亚方面提出了2月三体出口控量，将会6月份开始正式的出炉，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铝业股方面呢有所大涨，南山铝业大涨19%，那么中国铝业大涨9%，铜业还有黄金方面呢，有色金属呢都有所涨幅的。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金钱本色，之前为大家呢请到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阳，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新观察之后，有我们的金钱本色。
1: 第一线新观察。
2: 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星展香港最新报告指出，本港楼市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反弹，声浪预料会维持数年。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预测，2026年楼价将会上升 10%， 2027年会进一步上扬，最终有望重返2021年的高位，意味着现实仍然有 15% 到 20% 的上升空间。邱卓文认为，内地买家是这一轮楼市升势的主要推动力。自2024年撤销辣招后的24个月，内地买家成交宗数大增 14.5 倍，其中1200万元以上高价盘成交更占约 60%。 本地买家方面，去年已经开始逐步入市，如果去年购入一手楼，现实楼价已经累计升约10%，吸引不少持货不足一年的买家沽货套现。写字楼市场方面，邱卓文就说，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市场库存开始回落，金融市场特别是新股市场畅旺，带动对冲基金、财富管理公司以及私人银行等的金融相关行业对于写字楼的需求增加，市场出现不平均的复苏态势。中环以及金沙嘴的写字楼率先好转，预料今年中环写字楼租金可以上升 5%。 零售市道方面，星展香港高级分析师梁子莹就指出，今年首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 17%， 同期离港的港人只有 10%， 旅客消费占零售销售额大约20%，带动非必需品销售上升，预计2026年整体零售销售额增长 5%， 零售租金上升 3%。 由于电商竞争以及北上消费的影响，民生商场复苏比较慢，而位处旅客区的商场表现比较好，例如九龙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以及西慎兴业可以受惠于分成租金安排。邱卓文补充，虽然本港地产股去年以来升势强劲，但目前尚未完全反映楼价升幅，楼价上升对于发展商盈利的利好预计需要3到4年时间才会逐步显现， 总结来说，星展香港对于香港楼市、写字楼以及零售市场的中期展望维持正面，内地买家以及旅客复苏成为重要支撑，但仍然需要留意利率环境以及整体经济走势的变化。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1: 第一线新观察，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中原私人财富执行董事姚伟浩先生啊，姚总，姚总你好。
4: 哎 ，Hello， 艾斯你好。
3: 嗯，姚先生啊，我们看到近期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啊，相信一定呢是中国证监会啊对目前啊这个在香港的这个三家券商啊，当然的话呢，这个券商的话呢，其实也主要是做内地客户生意的啊，这个富途啊，同样的话呢，也包括像这个长桥啊，以及呢大家也非常关注的这个啊一些啊这种券商的话呢，是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啊，包括老虎啊这三家啊，其实您怎么来看这个事件啊？目前对于整个的市场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包括呢这个大家啊目前的话呢如何来去啊判断或者是使用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啊来去做这个投资，那会否会牵扯到一些未来的这种风险呢？
4: 咁我先讲佢对于市场嘅影响啦。咁当然对于市场嚟讲系一个负面影响啦。咁最主要就系、是、譬如富途啊为主啦，即系老虎啊嗰啲长桥。佢哋譬如富途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券商，咁其實好多股民都係透過富途或者係富得有户口嘅。咁而家中證監最主要就係即係罰富途等等嘅機構，就係有咗一啲所謂嘅跨境銷售啊，或者即係可能唔係用一個完全合法嘅方式幫一啲內地人去開户口，從而去投資港股美股咁樣。咁而家就因為始終都係上個禮拜五發生啦，咁而家好多嘢都即係未完全了解清楚嘅，咁但係簡單嚟講，如果佢就係罰錢了事，而其實對於而家嘅金額，即係譬如18億咁樣，或者即係呢啲嘅水平咧，咁我個人認為咧，即係對於券商自己嗰、那個影響係相對有限，因為幅度都非常之大啊，同埋上市公司。咁至於你話喂會唔會好多投資者，譬如內地投資者，佢要短時間內去即刻沽清佢哋嘅持倉？咁就唔會嘅，因為中證監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即係佢哋有一個兩年時間，同埋呢樣嘢其實已經係一直執行緊嘅，即係唔係上個禮拜五先至突然間殺停。咁所以其實有一部分嘅投資者本身，即係內地投資者或者唔合規嘅投資者，本身都係即係唔准買貨或者唔准入錢，只能夠去賣出咁樣。咁所以假設如果事情冇特別惡化嘅話咧，我覺得對個市場咧係影響都係相對有限嘅。咁至於嚟緊將來即係對於投資者，咁當然如果純對於香港有香港身份嘅投資者，咁當然影響就好細啦。咁亦都當然有啲香港人就會話啊，咁即係怕唔怕富途會執笠啊、倒閉啊？咁呢個好老實講，要好睇罰幾多錢，同埋即係有其他嘅罰，即係會唔會話即係唔俾做生意啊嗰啲？咁呢個就真係而家好難去睇。但係正常，因為呢個亦都係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好嘅地方，因為證監會係有一啲即係不論係存款保障啦，或者證券户口嘅一啲資金保障。咁所以本身香港人啊，或者即係有香港户口、香港證券户口嘅投資者咧，都可以受到證監會呢個50萬嘅保障嘅。

0: 所以我暫時觀察就呢個事情就未話對市場做出一啲非常之唔好嘅影響啦，咁大家都可以唔使太擔心。
1: 明白啊，那同樣的話呢，大家也關注啊，就是啊，現在這個事件呢，其實大家對於這個特別是中國內地方面的一個資金的話，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來去投資香港的資本市場啊，包括海外的市場啊，在您看來的話呢，比如說像QDII 啊，或者說是合資格的這種境外投資者啊，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来如何来去看啊，或者是跨境理财通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咁其实呢Alex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其实而家中正啱打击嘅就係违法嘅一啲叫跨境嘅证券业务或者跨境嘅投资啦，咁係违法嘅。咁但係并唔係表示中正啱唔鼓励境外投资，只不过佢鼓励嘅就係要用合规嘅渠道，包括譬如港股通南向通QDII 即係 QDII 等等南向理財通等等，譬如大灣區嘅人即係符合咗某要求之後，亦都可以透過即係大灣區嘅啲金融機構去投資一啲海外嘅資產。所以其實某個意義上，中正監唔係話唔支持即係國民去做一啲境外嘅投資嘅，但係只不過佢要求你係要合法渠道。咁譬如本身一個內地人可能佢因為譬如一啲互聯網應用得比較好嘅券商，可能喺網上就開到户口㗎啦。咁佢其實嚴格講法規就唔准佢喺內地透過網上開户口嘛。咁跟住甚至乎再透過一啲非法渠道將啲錢譬如轉咗出去又好，諸如此類。咁其實中正監而家最主要就係想打擊呢件事，但係佢並唔係想打擊境外投資呢個趨勢。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而家你話短期可能好似有啲利淡消息啦，對佢上，但其實都未嘗唔係一種叫做即係糾正翻一啲可能唔好嘅風氣，咁反而將所有對於境外投資配置有需求嘅嗰啲資金嘅需求就放翻喺正規渠道，例如 QDII 啊、理財通啊、包括南向通啊等等。咁所以都亦都有新聞報道，對於喺內地譬如即係本身係合法嘅，同埋客户嘅渠道都係健全嘅，其實對於呢類嘅理財公司、金融公司，其實反而可能係一個即係利好嘅，因為以前可能就係去咗其他違法券商嘅一啲客户啊錢，而家就會回流翻去佢哋身上咯。
1: 是的，所以說的話呢，大家也看到，其實在今天的市場當中，儘管呢是一開始是低開啊，但是還是好淡啊，都有這個增持。那其实在收市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恒指呢也是微跌了6点啊，同样的话呢，不少的一些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的话，因为受惠于这个在周末的时候的话，华为的一个相关的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它这个芯片方面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TOR的定义啊，这个大家可能也听了相关的这个新闻，也刺激整体的这个市场，特别是像这个半导体啊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板块的话呢，今天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也提振了这个市场啊。那其实这个姚先生的话，您怎么来去看这种关于芯片的这种新的这种元素的一个定义吧？这个会否对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特别是下个季度依然会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0: 咁我嘅观点就系，其实即系呢啲高新科技，即係日新月異，或者突然間有啲新嘅定律啊、新嘅嘢出嚟，其實係常見嘅，或者係應該係咁樣。如果唔係，佢都唔係叫做新科技咯。咁當然呢個事件，如果純粹喺資本市場或者即係個別企業，咁當然對於華為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啦，因為佢即係某程度上突破咗一啲嘅即係西方嘅啲枷鎖，或者譬如即係荷蘭唔肯賣光刻機俾你，咁你即係華為有辦法透過另一個路徑去達到同一個效果。咁對於華為啊，或者一啲可能受惠嘅中資半導體公司，係一個利好消息。咁當然可能而家既有嘅半導體會唔會即係譬如可能即係荷蘭嘅 TSMC、台積電等等，或者甚至乎英偉達會唔會有一個利淡？呢個就好難去就睇呢個新聞去判斷。但係我會認為，而家明顯就係即係 AI 嘅年代啊，半導體嘅年代，芯片嘅年代，即係呢個成個革命、成個大趨勢係冇變嘅。咁中間有一兩個可能早已當年 DeepSeek 嘅出現，再早之前嘅 OpenAI 出現，呢種咁嘅 好有话题性或者革命性嘅出现，其实应该系我哋系预期将会不断咁见到。咁所以我又觉得大家唔需要对于即系唔需要因为呢个新闻出咗嚟就质疑喂半导体啲仲即系有冇前景咧咁样。咁我个人认为即系高新科技啊、半导体啊、AI 啊，都系一个未来好大好大嘅一个投资主题咯。
1: 是的，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市场方面啊，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一方面的话，新能源包括呢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板块呢是继续的看好啊，但是好像传统的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话呢今年的话跌幅也是蛮多的，像腾讯今年的这个累计跌幅也超过30%啊，京东啊、小米啊这些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啊包括像快手也好，还是这个外卖的平台啊，其实都是跌幅还是蛮大的
2: 啊。您怎么看接下来在三季度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去配置啊？有没有一些您推介的板块或者是看好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
0: Alex 这个问题同埋呢个观察都非常之好。咁喺一般嘅即系我哋嘅理解咁啊，即系腾讯、阿里巴巴等等，或者一啲互联网为主嘅企业，咁应该都系一啲。我哋叫高科技嘅行業，或者相對你話係譬如可能地產或者一啲傳統嘅零售業，咁佢固然互聯網都係屬於高科技，咁但係而家個時代就真係已經走到去，即係有一個說法啦，連互聯網都唔算係高科技啦，互聯網純粹一個平台經濟，平台嘅即係搞平台嘅一個產業，咁真正要高科技咧，就係去到真係要搞晶片、搞芯片啊，例如光刻機或者一啲即係。喺領域啊、科技、科學上面嘅一啲物理定律去研究嗰啲，先當係高科技。咁呢個係市場有一種嘅睇法。咁我都唔反對呢個睇法嘅。咁事實上港股又好，或者美股又好，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即係其實佢係好集中升，或者個市場焦點都係好集中喺一啲真係可能芯片相關啊、關於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公司嘅。咁但係當然你問我自己意見，我認為即係騰訊同阿里巴巴為例先算啦。咁雖然佢哋係互聯網嘅平台，但係其實佢哋自己都投咗好多呢啲高科技嘅行業。咁同埋即係阿里巴巴喺一啲AI 上面嘅一啲開發，其實我亦都覺得係即係有一定嘅唔咁講領先，但係即係有一定嘅發展啦。咁我譬如對於以上兩公司，我又唔會太過悲觀嘅。咁但係總體而言，即係大家踏入而家呢個時代，都要明白個焦點一定係即係去咗啲高新科技，即係調翻轉即係啲好傳統嘅行業，即係零售啊或者製造業嗰啲，咁嗰啲可能真係最少喺呢刻未必係最少未必係市場嘅一個即係最想即係最關注嘅點。咁大家你問我，即係呢段時間做投資，都係如果有能力嘅話，或者即係嗰樣嘢值得去留意呢啲高科技，因为佢哋嘅爆发力一般都系会比较好啦，系啦。
1: 是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这个板块的变化，特别是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变化的话呢，要有一个比之前可能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敏感度，才可以去更好的去看反而呢，现在的这个传统行业，你要说很差的话，但是房地产可能还不行。但事实上的话呢，像这个资源类、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呢，今年的涨幅也是不错的特别是近期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就说这个美伊协议这个基本达成一旦签署呢，将会在30天之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贵金属股的话呢，今天是不错的，像招金紫金矿业升幅是蛮大的。那有色铝的概念股的话呢，也是上扬的您怎么来看这种？这个金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接下来的下个季度的话，金价的一个走势会否这个有机会触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高位呢？
0: 金价呢，其实即系过去嘅几年升得好犀利啦，咁同埋今年即系2016年嘅第一季咧，佢升得非常之厉害。咁但系第二季度咧，我哋就明显见到金价有一个升势放缓或者一个回调嘅一个迹象。咁整体而言，我相信金价受住几样重要嘅因素影響啦，第一個當然係地緣政治啦，即係如果又再唔知邊度又打仗，或者個世界格局再亂啲，我認為一定係利好金價嘅。只不過即係會唔會有陣時就係好似股票咁好消息出貨，因為反而有一個即係譬如美伊嘅戰爭爆發嘅時候，其實金價反而係跌，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因為之前已經升咗好多，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地緣政治格局 整體一定係影響金價。繼而就係即係美國美元嘅一個匯率走勢啦。簡單嚟講就係美國聯儲局究竟會唔會減息，會唔會加息？咁呢個當然係會好直接咁影響金價嘅走勢嘅。咁當然美即係金價喺第一季之後就暫時即係要會回氣，可能呢兩日就做翻好少少啦。好大原因就係市場開年嘅時候年初嗰陣時就預期美國係會繼續減息，咁但係即係而家因為有爆發美戰爭，油價就比上年明年大幅上升咗好多，咁所以即係加息或唔減息，甚至乎加息嘅預期係出乎即係年初嗰陣時嘅一個預期，咁所以金價亦都可能受到呢個消息影響就有一定嘅回調啦。咁但係我自己睇就始終我有一個比較大嘅信念就係即係美元相信都係長期貶值嘅，咁所以而家亦都冇乜其他好好嘅一啲對沖美元下跌嘅工具，咁我覺得黃金基本上係唯一嘅一個即係比較有效去做到呢件事嘅資產，咁所以我對於金價長期都係睇好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所有嘢升得好多之後有一個合理嘅回調都係非常之合理，咁但係至於能夠今年可唔可以突破高位呢、這個就我認為都好難去講，咁要睇政治局嘅啦，我會話有機會咧，但係我亦都唔覺得話係一個即係一定會可能上到5000-6000咁樣嘅水平，咁大家不妨繼續去觀察啦。
1: 是啊，那您怎麼來看現在啊，對於這個人民幣匯率下跌的一個情況？啊，人民币汇率这个汇率的这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美元的话，大家对于这个美国再通胀还是蛮担心的。啊，您又是怎么来看美汇指数啊这个长期贬值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对于人民币来讲的话，会否是一个好事？
0: 如果美国的通胀啊，美国的通胀咧就系联储局一个几主要，即系失业率同通胀率啦，就好主要睇住嘅两个指标，从而去考虑加息减息。咁美國嘅通脹當然就受地緣政治影響啦，尤其是油價啦。咁但係始終美伊嗰邊係始終係向住想和談，同埋我哋認為即係佢最尾都係會解決件事嘅，因為唔解決嘅話，我諗唔到即係對特朗普其實都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嚟緊佢有中期選舉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油價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放緩，或者美伊嗰邊嘅一啲亂象係短期解決先算咧。咁油價都係好明顯有一個回調嘅壓力，咁從而亦都可以對美國嘅通脹去舒緩。所以如果美國通脹舒緩嘅話，其實佢我認為加息嘅可能性都係細，咁從而美元因為如果加息，佢當然個匯率會上升啦，咁變相就人民幣可能會下跌啦。咁呢樣嘢其實都真係好難去預判，咁當然大家繼續去觀察啦。咁但係整體我認為人民幣即係嘅匯率。當然我相信中央都係有相同睇法，就係一定係要佢都有序咁向一個方向嘅，咁就算係上升都好，咁有序緩慢上升，咁樣係對，即係因為始終而家中國嘅出口亦都仲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產業，咁所以如果佢突然間好快咁去急升嘅話咧，對佢出口係一個好重大嘅打擊，咁我亦都唔相信即係中央會俾呢件事發生，咁所以正常嚟講佢會都係緩慢咁樣向一個方向發展啦，
1: 是的啊，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像这个大家最近还是很关注呢这个人工智能，包括呢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其实这个行业的话呢，基本上是主导了今年整个的这个前两个季度的一个走势啊，尤其是像韩国的股市也好，还是日本的股市啊，包括台湾地区，基本上的话呢，大家都是把市场呢是关注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尤其的话呢是大家很关注啊，就是这些板块的一个涨幅，那您是怎么来看啊？接下来我们说下个季度啊，是否还会看好这个相关板块的一个增长？
0: 我觉得可以有几个角度睇嘅，就系呢一轮嘅我先简称 AI 革命嘅一个革命啦吓。咁即系如果对比以前就系互联网革命啊、电力革命啊等等等等。咁呢轮嘅 AI 革命咧，其实有一个好大嘅，最少短期之内啦吓，明显系硬件。嘅相關嘅行業，即係譬如半導體啦、芯片咧，係會優勝過軟件嘅嚇。即係一間即係譬如 Nvidia， 佢係主力係賣晶片、賣芯片，即係一個硬件啦。咁可能佢嘅即係嘅利潤率又好，或者對於市場喜好都好，都係可能比一個可能嗰啲 SaaS 嘅軟體公司或者做軟件嘅公司 都好嘅。咁當然啦，即係 Google 亦都係一個都。

0: 可以叫係一個例外啦，即係 Google 亦都即係呢段時間，即係喺 Nvidia 升咗之後，咁 Google 而家都跟上啦。咁佢主力都係一啲軟件，咁當然啦，佢都其實有參與啲硬件嘅。咁但我哋相信，因為呢個 AI 革命其實係真係喺一個開始緊啦，即係我哋想象90年代嗰陣時，即係互聯網未普及，到而家互聯網已經好普及噶啦。咁在十幾廿年後，或者即係可見將來，當 AI 極度普及嘅時候，咁到時先可能係講緊係軟件有機會可能係超過硬件咯。但係嚟緊一個我諗兩三年都係我哋叫硬件係優勝嘅一個產業咯。咁所以如果大家對於 AI 嘅發展都係睇好嘅，咁我認為呢段時間係應該留意啲硬件嘅公司多於一啲軟件咯。
1: 是的 ,OK。好的，那另外的话再关注一下这个近期的房地产市场。特别的话呢是香港地区的这个房价的话，这个今年的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您怎么来看这个影响会否传导至这个中国内地的一些一线的城市因为现在看这个上海的成交量包括深圳最近在这个四月底的时候也出了新政嘛，那这个成交量也上来了。一线城市会否现在会比较快的这个止跌企稳呢？
0: 我嘅睇法就香港嘅楼市明显就一个好明显嘅复苏啦，系都我哋个人相信就即系唔系一个熊市反弹嚟嘅，即系因为有坊间有啲睇法就未见底会再跌嘅，我就个人唔系咁睇，我觉得已经系跌完噶啦。咁当然跌完代唔代表佢要进入大牛市咧就不定嘅。但起碼佢可以係橫行，可以慢慢升，但係就即唔會係再繼續沉底。但係呢個係純粹係香港自己嘅情況，我反而覺得佢同內地譬如一線城市係冇乜關係嘅，甚至乎可能係因為呢一輪香港嘅樓市嘅復甦明顯係
2: OK，
0: 明顯係透過內地嘅資金係好明顯嘅，即係內地嘅資金涌入，從而推即係有一部分能力推高香港樓市。
2: Okay，
0: 我相信呢樣嘢可能反而就因為即係
2: 好的，謝謝姚先生，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至每度电42.6元，较上月增加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元，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元，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电收费42.6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说，这项计划将于未来2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一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一支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上水及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同

0: 雨伞、帽子和电风扇。有人选择买雪糕酱，文有市民表示，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也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天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世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了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指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指伊朗已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联合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当日下午一点多发现朝鲜从平安北到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美日共用相关资讯和情报。韩联社报道，这次是朝方时隔37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八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本周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或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0.9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亚普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在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呢，靠近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呢在油麻地北交汇处。中环及湾仔绕道往北角方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

0: 多条巴士线呢需要改道行驶。九龙城呢是水管急修，沿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呢禁止左转是他令道往亚街老街，那么请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在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过海车龙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呢车龙呢排到了海港城大楼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和有左转到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呢都在景隆街。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在路面交通，港岛区皇后大道中靠近中环街市车多，车龙在花园道下雀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在告示打道靠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在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御港湾车多，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靠近康宁街车多，车龙在定福街。在观塘绕道往旺角呢靠近启德消防局，车多车龙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车龙在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龙富路靠近龙门居的。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腰一定罚。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6: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年。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6，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欢聚歌》，是在1995年陈升和黄连玉组成的新宝岛康乐队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不过呢，这首歌曲很特别的地方是融合了闽南语、客家语还有原住民的吟唱，所呈现出一首多元化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意思呢，主要是大家不分来自于哪地哪里，然后呢都希望老天爷可以保佑这块土地上的世代的人民都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听着音乐唱唱歌跳跳舞，也要珍惜这块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我想呢，要懂得珍惜才会有快乐。

0: 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 Nick 的 Real 周汤豪，用音乐给你一个 Real 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0，道琼斯指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5.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那么较早前呢，中环和湾仔绕道往北角方向管道快线的意外清场一带车多的，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全湾方向靠近南昌公园的交通意外清场，车龙还在消散之中，车龙排到了油麻地北交汇处呢，联翔道靠近科士道西的。那么因呢现时交通繁忙，中九龙绕道往葵冲方向的快线封闭，九龙湾入口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靠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大会堂的，在红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呢，以及三四线的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菲利明道的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上坚拿道天桥车龙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快车龙在靠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在影月台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平翠屏南村的。在路面交通方面，在花园道下行靠近缆车总站车多，车龙排到了罗便臣道，皇后大道中靠近毕打街车多，车龙在靠近花园道口下阙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呢在分玉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靠近康庄道至定府街交通繁忙，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玉港湾车多，车龙在富豪

0: 东方酒店。莫扎老到往沙田靠近九龙塘绿轮街车多，车龙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慢车的。在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在康庄到桥底。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车龙在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到屯门公路，车龙排到了龙富路靠近龙义村的。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0: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蔡健雅所演唱的这首 Letting Go 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牛奶糖，他说他最近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想听这首歌曲。而今天呢，在月光情话里面，他想跟那个他说说话。他说这个人呢突然消失了，不晓得这个他呢到底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牛奶糖说他很想跟那个他说呢，真的很想念他。他曾经呢告诉他自己心中的感觉，说会一辈子的牵着他的手，可是呢这个他最近食言了。他想跟这个人说，如果你不爱他的话，请你告诉他，不要突然消失好吗？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柠檬夹心，他说呢，他的心中也放不下椰子饼干。他说，与其呢让别人点播歌曲给你，他会不开心，倒不如呢今天他想自己点播歌曲，同时呢在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里面，让椰子饼干知道他的心情。他说，你是不是即将失去才会开始懂得珍惜呢？柠檬夹心说，对你有点失望，因为呢椰子饼干对他的承诺一直没有做到。他说，能不能在一起呢都看是听天由命，即使两个人没有在一起，柠檬夹心说，他也是非常挂念着椰子饼干。最后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问椰子饼干，你是不是曾经也想起我呢？

0: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4: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穿波鞋的恶魔》是我们听众朋友乐儿他想点播的歌曲。乐儿告诉我说，平常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会让心情变好，也提升工作的动力，所以呢，他希望今天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挑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跟周围一起勤奋工作的小伙伴分享，同时呢，希望大家听完这些歌曲之后呢，也能跟他一样提升工作的能力，然后呢，也让自己日子甜一下。

0: 待会儿新闻报道之后继续回到音乐报报。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至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了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说，这项计划将于未来2年为本港杰出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一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一支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及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同雨伞、帽子和风扇，有人选择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也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2-3天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或是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了2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指，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指伊朗已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6.0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 政府改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鸭绿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尼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 Closer，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龙哥他点播的。龙哥呢想在今天的月光情话里面跟 YY 说，从喜欢到爱其实呢是一段漫长的路，每个人的路程都不同。他说有些人的喜欢能够层层的堆叠，让这个爱呢更加牢固，但是呢也有些人呢在爱的路途上可能会被其他人给吸引走。所以呢他希望 YY 能够去找一个愿意为你付出的人，而不是拿出喜欢却想交换你爱的人。另外呢龙哥也想问候 Jim， 他说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他觉得交朋友就像是互相照镜子一样，希望呢都能够照到对方最好的一面，同时呢也想自然的慢慢靠近对方。他说希望两个人可以互相抵触切磋，然后让两个人都变得更好，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段的友谊。而天文台呢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要到这个从6:30开始生效，所以呢天气热，龙哥也想提醒除了 YY 还有

Jim 以及呢牧童日西七天天使。他说天气热了就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照顾好自己。当然呢还是有好听的歌曲要跟这些好朋友一起分享。

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土豆丸，他说想要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感谢8年级 A 班的所有同学，他要谢谢大家，每一次呢都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他说呢，虽然呢他有的时候会冒冒失失的，但是呢这些同学们也总是愿意去接纳他，帮助他。所以今天呢他在音乐抱抱里面除了有感谢之外呢，还想送上这首歌曲。

0: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我们都在听，
3: 我们都在听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晚上的7:2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叫小然，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跟糖糖说，他觉得呢，糖糖有漂亮的脸蛋，同时呢有乌黑的头发，玲珑的身材，善良又强大的内心，同时呢温柔又细心，这个性格呢真的是人见人爱。他说希望呢糖糖呢拥有这么好的条件，不要呢去管那些呢一直去消耗你感情的人。另外呢，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应该是车车，他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呢跟一群呢好弟兄朋友呢加油打气，同时呢他说希望能够跟这个关浩还有 Christina 呢说祝福两位呢可以长长久久一起呢白头到老，同时呢他希望呢周围的这群好朋友们呢在今年都可以拥有很好的成绩。而看看时间，来到晚上的7:26，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这一首我看月色很美你呢，同时呢也跟你听众朋友说声晚安，明天晚上我们会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孙东说神舟二十三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另外，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大惠民科技计划未来两年会向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一只免费配置。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劳工处下午也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学校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调查及跟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表示，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
1: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实务规划。
0: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一只免费配置的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进行适配，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无需进行任何体内植入，佩戴后使用者经训练后可以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能够步行上下楼梯，并具备急停防跌保护功能。孙东说，强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与理工大学可谓强强联手，也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0: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晨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星期天晚顺利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特区政府将继续推动创科发展，为国家建设成为航天强国做更大贡献。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及太空探索。国家“十五五”规划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他认为，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说，本港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这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外，本港大学之前也有制造探月机器 机械的零部件。 In Hong Kong 也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他期望本港可以争取参与长远的项目。
2: 以前很多项目都是大学和不同的国家航天部门去谈，跟着可不可以参与研究啊，或者参与做一些部分啊，都是一次性。我希望个连贯性，连贯性就是第时有些长期的太空探索的项目，譬如如果在月面度将来有些基地，他们会有些月面拿到的数据，那这些数据是会长期传落来地球做一些实验的，或者做一些计算计算的，那这些是一些长期项目。
0: 至于商业航天，邱大根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能力去参与。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同一节目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有能力协助航天事业的融资工作，
3: 就是我们的金融的资源优势，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美国 Elon Musk 来讲的 SpaceX 是集资规模去到这么大的话，其实这个证明了香港是有很大的商业能力在这里。
0: 他又认为本港可以设专员统筹参与航天项目，令本港定位更加清晰。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及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时都有所准备，伞、帽子、风扇都必不可少，有人就选择买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今天天气虽然是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4: 热，天气梗系热啦，我呢啲好平常啫，不嬲香港呢个时候都系咁热噶啦，我哋已经适应咗噶啦，心静自然凉啦，都会行两步湿晒，好翳焗噶，旺角比较焗，
5: 都几热下噶，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系戴眼镜咯，同埋小朋友擦咗防晒咁样咯，系啊，
6: 因为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5: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7: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0: 劳工处下午1:30也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应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及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主管。有工人就表示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8: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啦，成身汗
9: 都系咁做啦，有嘢就做啦，都会唞嘅，咁热你都要唞下啦嘛，接受到咯，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嘛。
10: 热啦，30几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易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0: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做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2-3天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有所缓解。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的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本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及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 若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商台访问时表示，今天将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事件，也会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调查和指引。
11: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翻事情的始末啦，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是事情的一部分啦，之前和之后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釋除公眾的疑慮。我們都知道教育局其實對事件高度的關注，亦都是會去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調查和他們的指引的。
0: 黃俊硕表示，這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校董會深表歉意，但相信這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至於調查報告何時會成交，黃俊硕指暂未能确定日子，因为要深入调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又说，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驱逐这两架战机，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阻，伊朗会阻止石油流出地区。发言人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的打击行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又指美伊双方仍旧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施仍要几天的时间。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铀浓缩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浓缩铀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必须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再回来本港，医管局各间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今天起陆续转用一组介呼18285000至18285999或18286000至 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先由四间较小规模的诊所先行转换，包括庄坑角慈氏护养院、戴林指康复中心、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及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至于最后一间会转用新来电显示号码的，就是东区尤德医院，将于下月29号转换新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这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
11: 就有鑑於過往咧，好多市民佢如果一啲二字同三字頭嘅電話咧，都擔心係啲電話騙案或者宣傳電話，所以佢哋唔接聽啦。咁啊，最常見嘅情況就係話專科門診，咁我哋如果有啲嘅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見就可能係打風後咁樣有一啲嘅診症嘅時間嘅改動啊，咁好多時我哋打電話出去咧，都未必啲市民係會願意接聽嘅。
0: 他强调，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以往都听过不少前线人员反映这个问题。为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做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
11: 由於運作需要咧，其實我哋仲有少量嘅運作單位咧，都仲會係用直線電話嘅。如果我哋一啲嘅特別嘅服務，例如我哋非緊急嘅運送啦，咁同埋係一啲嘅外展嘅服務咧，好多時都會係我哋嘅工作人員會係一啲嘅直線電話，或者係會用手提電話致電嘅。
0: 李立業又強調，醫管局這次轉用的只是來電顯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做任何变动。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明天启用，运输署提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洛克区的祥天路明天凌晨零时起开放。机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月台，往博览馆方向。即四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及17条通宵 NA 线，明天往机场首班车起，将于停靠一号客运大楼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洛克区。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下有关交通安排。
12: 为了配合机场客运大楼。新旅客離港設施在5月27日的啟用，請注意交通和公共運輸的安排。交通安排方面，連接2號客運大樓落客區的長天路將會在5月27日凌晨零時開放，請留意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公共運輸安排的方面，機場快線3號月台往博覽館站和4號月台往香港站已經啟用，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專營巴士方面，29條 A 線和17條通宵的 NA 線在5月27日往機場首班車起，在停靠1號客運大樓之後將會途經2號客運大樓，往市區和新界方向是會維持不變的。至於的士方面，1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外的的士站和1號停車

0: 車場旁嘅預約的士上落客區將會維持不變嘅。市民請留意機場、港鐵同埋巴士公司資訊，或者掃描車上嘅二維碼，同埋留意廣播系統，以及早了解航空公司所在嘅客運大樓同埋車站位置啦。
1: 英國有研究發現，在多個歐洲城市生活的鳥類能辨別人類的性別，較害怕女性靠近，估计与女性在远古时期有份捕猎鸟类等小型动物有关，一会儿讲一下。另外，重庆有组织举办一场特别的时装天桥秀，模特儿穿着的并非时尚服饰，而是具乡土风的服装。主办方表示，活动结合乡土风情及时尚创意，未来会持续走进更多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时装界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时装秀，展示新一季的服装潮流。不过最近，重庆市乡村振兴服务协会在巴南区的一家农场里办了一场特别的村替秀，也就是乡村版的时装模特秀。这场秀把乡土风情和时尚创意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不一样的乡村风貌。这里没有光鲜亮丽的布景，舞台就搭在田野上，现场也没有耀眼的聚光灯，全靠太阳光为模特们打光。说到这群模特，他们其实是来自同一个村的30多位村民，他们身上穿的不是什么大牌服饰，而是融入了夏布苗绣元素的乡土风服装。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脖子上挂着刚摘的蔬菜，有人怀里抱着土鸡、土鹅或水果，肩膀上还扛着锄头、扁担和竹筐等农具。虽然这群村民不是专业模特，但他们在台上自信十足，凭着真诚的笑容和朴实的姿态，再配上新鲜的农产品，直接把田间劳作的生活场景搬上了舞台，让古老的农耕文化散发出时尚魅力，吸引了不少人围观。现场看秀的张先生说，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村民穿着特色服装，抱着土鹅自信地走猫步，感觉特别有生活气息。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力是在办公室上班时感受不到的，觉得这活动特别好玩。负责人表示，这项活动不是一次性的，未来还会走进更多乡村，希望用时尚激活乡土文化，用文化带动乡村发展，通过流量带动产业振兴。平时我们在街上看到小鸟走过去时，它们往往会因为怕人而飞走。不过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欧洲不少城市的鸟类竟然能分辨人类的性别，而且比起男性，小鸟更怕见到女性。英国生态学会的一个研究团队之前分析了生活在捷克、法国、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等国家的37种鸟类，包括鸽子、麻雀、大山雀和喜鹊等。实验中，男女参与者穿上颜色尽量一致的衣服，然后慢慢靠近小鸟，观察它们在距离多远时会飞走。结果发现，鸟类可能是通过体型、走路姿势，甚至是气味来判断性别的。当女性靠近时，鸟儿往往飞得更快，如果是男性靠近，鸟儿平均会多等1米左右才飞走。在所有观察对象中，喜鹊的警觉性最高，飞得最早，而鸽子就比较淡定，是飞走的最晚的鸟类之一。团队成员布鲁姆斯坦表示，在人类历史中，男性多数扮演狩猎者的角色，理论上应该更危险，而女性性格相对温和，本以为鸟类会更怕男人，但研究结果却正好相反。他解释说，鸟类至今对女性保持高度戒备，可能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女性也会参与捕猎，而且目标多数是鸟类等小型动物，而男性则主要负责对付大型猛兽。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在生态学会的期刊上发表了。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放眼世界。
1: 在财经方面， 港股价期后表现反复，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

0: 超过170点，其后曾反弹超过160点，触及25768点，收市报25599点，跌6点，主板成交额约3595亿，较上星期五升了近28%。科技指数跑赢大市，收报4946点，升约1.6%。ATMXG 只有阿里巴巴靠稳，京东集团和美团跌近3%或以上，小米季前跌近1%。华为提出新的晶片设计原理，锚定率憧憬将加快内地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晶片股齐升，华虹半导体升超过10%，中芯升近6%。联想集团再升超过15%，连续两天急升，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万洲跌超过5%，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公用和地产股受压，资源和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和中人寿升1%以上，友邦跌2%。由股评人李伟杰讲下大市的表现。
1: 科指咧就跑赢翻个恒指，都系继续大家集中咗系啦。晶片股里边，华为啦发表啦新嘅一个即系套定率啦，变相对一啲叫晶片啊，尤其是中芯啊、华虹呢类型嘅股份，带嚟更高嘅一个未来嘅一个展望。PCB 嘅积层板啊呢类型嘅股份，亦都系过去呢个几两个月啊市场方面积极投放嘅一啲板块。有好多嘅 PCB 股份就唔喺科指里边嘅，咁但系中芯一只都可以拉起到科指表现啦。咁同时间就系恒指比较上差，就系啲传统类股份啦、本地地产股份啦、收息股啦，都有一个明显嘅一个调整幅度。咁再加埋油股、科指，你话嚟紧可唔可以跑赢个恒指咧？要视乎就系重磅嘅科技股资金流入嘅机会。不过暂时嚟讲就未见，咁所以轻微跑赢翻恒指，我觉得会出现嘅。咁但系大幅跑赢就未出现到嘅。大市嚟讲，我觉得就短期就会喺翻25300至到25800呢段区间做紧上落先啦，25800点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之前有个裂口嘅，咁要补咗个裂口位置啦，可能个恒指先至有新嘅一个转机。
2: 大市嘅成交突然之间急增咧，去到接近3600亿元啦，高成交会唔会可以持续到落去咧？
1: 市场方面，我谂都系进一步消化或者解读啊，上个星期五叫震撼行业间嘅一个政策啦，中证监嗰个嘅，咁可能就系一啲货源上，可能内地客有机会，可能呢段期间即系沽货或者系有个啲套现嘅情况。咁會唔會持續地即係有3600亿成交，應該就未必會 keep 到嘅，因為整體上恆指做咗咁耐都仲未到26000啊，除非個港股有個新嘅突破嘅亮點契機走出嚟，若果唔係嘅話，個成交就我諗3600亿可能即係近期偏高嘅水平噶啦。
0: 内地股市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航天、商业航天、半导体、算力、租赁等股份向下，贵金属、钢铁、电机等股份造好。上证指数最多跌约1.2%，险守4100点水平，收市报4145点，跌7点，跌幅0.17%。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亚普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环保署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的。最后我们看一下部分城市的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28度，东京多云，19到28度，曼谷雷暴，26到36度，新加坡多云，25到35度。

悉尼骤雨15到22度，多伦多天晴14到27度，纽约天晴16到23度，伦敦天晴22到35度，巴黎天晴19到35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至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天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联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汇款。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访问时说，邀请了校长及随团教师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与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为止。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式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上水及流浮山的最高更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同雨伞、帽子和风扇，有人选择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

0: 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曾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也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天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08.97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們將會深入探討植物肉如何推動可持續飲食， 3D 打印技術怎樣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寵物健康監測，以及創新材料怎樣令到建築更加節能。透過這些生動的故事，你將會發現科技並不是冰冷的機械或者數據，而是充滿人性和溫度的解決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系节目主持 Richard Lai。你哋有冇试过去旅行，话影相拍片嘅时候，想保留嗰种身临其境嘅感觉？嗰種四面八方都係風景。

0: 在正常不上课之外呢，还会做，还会搞搞阵先咯，即是做啲有意思嘅嗰啲项目咯。嗰阵时就系深敲就搞到咗全校嘅嗰个同学嘅嗰个照片咯，
1: 系啊，7000张相啊，7000几张，
0: 系啊，跟住就突然间一个谂法咧，即系可唔可以生成每个院系嘅嗰个平均面啊？即系将嗰个
1: 标准面
0: 系标准面，即系将嗰个通过算法将嗰啲 feature point 即系全部 mark 晒出嚟，跟住去计算佢哋嗰个平均坐标，合成翻一个标准面出嚟，系咁啊，都几搞笑嘅，咁啊。咁啊，真系唔同院系嘅女仔，真系都唔系好一样。有啲比如话文学院嗰啲啊，整体靓啲咯。得男仔啊，男仔啊，即系都差唔多，每个院啊，平均完之后都差唔多吓。系、嗯，但系女仔就差别比较大啲咯。即系唔同院系之间吓。咁啊，后尾即系自己膨胀啊。跟住发现咗嗰个学校嗰个邮箱嗰度有漏洞。
1: 系。
0: 跟住写咗个钓鱼邮件俾个教务员，
1: 系、啦，
0: 咁啊点开咗，点开咗运行我注入咗个代码啦，咁啊将佢嗰个登录嗰个类似 cookie 嗰啲咁嘅嘢就发到去微信嗰度啦，咁啊直接入到去佢个邮箱嗰度，
1: 睇到啲试卷
0: 啊，咩都睇到啊，咩试卷啊，成绩单咩都睇到啊。不过嗰阵时唔使考试啊，所以就系我唔使考试，我先咁啊嘛，唔系你嘅动机冇办法自证清白啊嘛，
1: 咁又系，咁又系，
0: 系不过嗰阵时真系太
1: 点唉声叹气，
0: 嗰阵时仲写咗篇日志，即系 show off 自己有几劲啦，
1: 你系中意 show off， 中意系
0: 啊，跟住挨咗个处分咯，
1: 哦，真系有处分嘅，
0: 处分系啊，
1: 哦，
0: 本身要准备开除噶啦，跟住求情啊，跟住整咗个
1: 系咯
0: 留校查看啊，差唔多开除噶啦，
1: 哇，系、咯，哦，原来系真嘅，终于系咯，我以为系开玩笑，
0: 唔系开玩笑啊，
1: 哇 ，OK，
0: 深刻反省，
1: 跟住就乖咗啦、不过你都跟住又都唔系跟住同一年，你都成功将某间防毒软件公司啊老板嘅手机号码。直接又即系睇人哋好似系记者嘅影片嗰度，你听到佢个零拨号嗰个声音，跟住分析到系揾到呢位周老板嘅
0: 电话号码，
1: 系咯，呢个又真系好犀利，
0: 系仲打咗过去先，
1: 系啊，但呢账号有冇你去收咗钱噶嘛？你听
0: 系啊，我就问佢唔系第一次佢冇听，跟住打就再咗一次听咗，问佢咪。周老板佢话系，跟住我就话冇嘢啦，拜拜啦，咁啊紧张啊嘛，
1: 你紧张啊，打撞到个明星咁样，咁系咯，其实我反而系好奇，即系我哋倾你创业之前咧，我就好奇你你知唔知点样自己细细个系本身对科技培养咗一个兴趣，对即系软件啊程式嗰啲。系即系有冇话受屋企人影响咧？即系我冇记错，你爸爸系做生意嘅，做厂嘅。咁其实你呢啲兴趣系点样培养出嚟咧？
0: 咁我嘅兴趣咧系咁样嘅，即系我细嗰阵时咧，即系有啲姨妈啦，即系屋企环境就比较好啲啦。咁我表哥就好细个就有电脑啦。咁啊，成日去屋企玩咯。咁啊，肯定打机噶啦。打下打下，咁肯定扭买电脑啦。咁所以嗰阵时屋企环境唔算好好嘅，咁啊都系扭咗部电脑翻嚟，64内存啊，64 MB 啊，内存肯定打机噶啦。嗰阵时咧，你咪要准备入一道门嘅时候，一道门佢加载好多新嘅嗰啲 port 噶嘛，跟住开始窒噶啦，咔，咁啊咔咗半日咧，你先至过咗门，跟住俾人肥死咗啦。64 MB 就系咁嘅电脑。咁但系咧，游戏玩多咗之后咧，就会觉得即系冇咩意思，觉得嗰啲规则都系人哋写好晒嘅，即系你喺人哋嘅规则嗰度玩，咁就谂，可唔可以自己去做，去定义个规则啊？咁啊，咁同时嗰阵时因为上网啊嘛，咁但系会睇到好多网页啦，仲有嗰啲
1: 资源，
0: 系有啲外国嗰啲，尤其韩国嗰啲网页咧就好型嘅，即系啲动画就好靓嘅，设计都好靓嘅，咁啊对呢个感兴趣啦，即系等于话即系自己即系都系先睇咗好即系好睇嘅网页同埋好玩嘅游戏。

0: 今日就谂自己可唔可以整到出嚟。今日跟住去买啲书咯，买啲 flash 啊嗰啲。
1: 哇，嗰阵 flash 系啊，
0: 系啊，嗰阵 flash 就比较流行啲嘅啊。今日自学去搞咯，搞啲，因为嗰阵时 flash 入边有一个 action script 嗰种语言，即系可以喺动画入边写嗰个编程嘅。
1: 嗯，
0: 佢亦都比较好入门嘅。咁咧就咁啊，从嗰度开始搞啊，咁啊开始可以搞网页，搞啲小嘅程式，即系比如话，即系将啲。以前嗰啲上网你可以将啲视频 download 落嚟，或者可以将可以搞直播都得，即係话即係你将啲好嘅内容 streaming 俾人哋，大概搞啲咁嘅嘢。
1: 呢个都係讲緊你中学嘅时候啦，应该我估。定係小学已经玩呢啲。
0: 小学就搞网页。
1: 网页。
0: 网页为主，中学就搞应用程式。
1: 整啲自己用嘅工具。
0: 係工具。係。
1: 你大学嗰阵亦都有搞过直播平台，我初初亦都唔知道嘅。你仲即係俾啲学生咁样。有少少似，即係个性质可能似美国嗰、那个面书咁样，都系针对大学生嘅嗰个群。係囉。咁就你即係嗰阵系开始对创业有兴趣，会唔会系定系你本身已经一直都想创业。
0: 系上大学之前冇咁样諗法嘅。上大学之前都系想即系搞啲好玩嘅嗰啲程式囉，或者游戏囉咁样。咁样上大学嗰阵时呢，就嗰阵时就上咗一门选修课，叫做应该叫高科技应用啦。咁呢嗰个老师呢就讲咗好多各种美国公司嘅嗰啲发展历史啊。即係大概都系大家会将一啲技术啊变成产品啊，变成一个 idea 啊，变成一个新嘅商业模式。咁呢同埋嗰阵时呢就有好多嗰啲科技媒体就会经常会报道，即係嗰啲啲后生仔啊咩攞咗几千万美金啊。跟住就因为有个好嘅技术同埋 idea 啊，咁我諗我都应该有可能得嘅，咁都係就係对创业比较感兴趣囉。咁有时呢就係、是、有个 idea 呢，就係、是、即係想将嗰、那个即係我哋平时拍电视呢拍电影呢咪有植入广告嘅，但植入广告要先前先倾好嘅，即係影咗就唔可以改㗎。
1: 咁
0: 样就諗可唔可以将呢嚿将佢可以即係实时生成。即系你喺唔同嘅地方，佢就播唔同嘅植入广告。咁有咁嘅 idea 啦，咁咪整咗个 demo 出嚟，跟住去到嗰个 PolyU 嗰度路演。佢有阵时系国内有一个36克，佢系搞路演
1: 嘅。你系嚟咗香港嘅理工大学，
0: 系喺度路演。咁咧有啲，咁都有啲投资人感兴趣嘅。咁啊现场反应好好啦。咁但系后边三日接触都系冇人投资嘅。因为你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它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那么没有下文。后来就是换了个思路，即是不是说自己直接去创业，而是去一些朋友的创业公司那里去先去学东西。比如去了超级课程表，去了一个 APP 来的。嗰啲大学助手啊，即系去其他嘅财公司嗰度，即系帮人哋做嘢咯，做项目咯，同埋喺个过程中睇到人哋系点样运营公司嘅，同埋做咗产品之后点样可以推广嘅，甚至咧都知道啊点样去嗰啲人点样去融资嘅，咁啊到其实就搞直播平台咧，就系大学毕业前大概八九个月到啦，先开始自己搞自己嘅公司啊，系咯。
1: 但系嗰个算唔算成功咧？嗰次呢个尝试，
0: 从嗰个商业结果嚟讲，肯定唔算啦。因为从首先冇赚到钱啦，但系咧佢就帮助我哋咧，就系、是、嗰、那个呃到第一笔嘅天使投资啊。咁
1: 又唔可以咁讲，
0: 60几万美金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国内咧就好多 VC 都系比较支持年轻人嘅，咁咧就系比较幸运咯。咁啊，即系等于人哋投，即系毕业前就投咗60几万美金，去支持我哋毕业之后继续搞呢个项目啦。咁啊，搞到后边转型做全景相机啦，咁啊后边嘅事啦。
1: 系啦，
0: 但系虽然嗰个项目本身唔成功，但系咧即系等于话维即系保持咗成个团队。因为你攞到投资嘛，咁你毕业之后就大家可以继续搞，而唔系话毕业之后咁啊各散东西咯。
1: 系咯，所以我就系睇到话有转型嘅嘢，但系我就唔知道系完全系同一个团队， 所以你我就好奇你系喺如果冇睇错系2015年嘅时候就开始决定搞你依家嘅360相机嘅公司，其实系有冇话系边啲嘢启发到你哋去走行呢个方向呢？因为嗰阵都应该由市面上好似有啲相关嘅产品系咪？
0: 系咁样嘅，我哋就系咧喺实际上咧14年嗰阵时咧，即系搞直播平台嗰阵时咧，嗰阵时嘅谂法咧就是、因为大家都要毕业啦，所以就好多人以后见唔到，咁但系学校都会搞好多活动，即系学生会搞好多 party 啊，咁咧就嗰种氛围好好，但系有好多人嚟唔到现场，就想搞个直播平台，即系俾大家可以将佢直播俾其他同学咯，同埋自动保存落嚟，即系嗰种。感觉都是你经历了一个好好的一个 event 啦，跟住你有一个好强烈的冲动，想将呢种 moment 将佢好好咁保存落嚟。
1: 嗯，
0: 系咁样，虽然搞嘅系直播，咁样，但系搞下咧就，有一日就好又就好突然啦，就系咁啊，搞直播平台嘅过程中咧，就一晚好突然咧就见到个俄罗斯网站。
1: 嗯，
0: 佢咧就喺直升机上边咧，就攞六个嗰啲运动
1: 相
0: 机，系将佢整成一个 grip， 咁咧就可以影到六个画面唔同角度嘅。最终个电脑咧就将佢合成咗一个
1: 全景
0: 嘅视频啊，咁啊摆咗上网去睇到嘅。咁你会睇到一个直升机视角嘅360嘅视频，喺嗰、那个喺嗰、那个 Manhattan 咯上边嗰个喺度飞就好震撼，
1: 好震撼啊！
0: 咁啊觉得咁呢种。咁呢种 media 就係我哋觉得一种新嘅形式啦，可以好好咁还原当时嘅环境。咁就其实就虽然我哋搞嘅直播平台，但个目的呢係想更好地记录。咁就觉得呢种 format 就係好好嘅一种形式。但呢就去了解呢种点样影出嚟嘅。咁就发觉要六个相机，跟住仲要电脑软件好复杂，
1: 系咯，
0: 买得好贵，
1: 成本系咯，
0: 系咁咧就谂住，可唔可以将再一部相机可以将佢即系即拍即影即有啊？呢种360嘅格式，所以就系我哋公司嘅名就系、是、就咁、是、嘅意思咯，即系即时嘅360，
1: 即时有360，
0: 即时360，系咁样就系咁开始搞啊。咁咧嗰阵时搞嘅过程中咧，其实都有啲日本啊同埋韩国嘅公司都有类似嘅产品。
1: 系，
0: 但系咧嗰阵时咧，佢哋嘅成个嘅嗰个体验咧，就系好差嘅。就系佢要录，比如话你60分钟，你要花10分钟，即系存储到你嗰、那个那个手机嗰度。
1: 哦，咁慢。
0: 跟住咧，再要拼接10分钟。
1: 哦，
0: 咁你先至睇到嗰嚿嘢。咁就係、是、个体验就好差，因为你之前玩嘅相机都係影咗屏幕就即刻有㗎嘛。咁就想咁就将佢嗰个成个嘅嗰、那个即係成个流程重新设计。咁你第一个整嘅产品就係直接插到落手机嗰度。将嗰个画面呢就实时传到手机。手机嗰度实时去嗰个做 stitching。咁样咁样直接
1: 拼接
0: 直接显示出嚟。咁大概一个咁样产品。
1: 咁嗰陣个初初个市场个反应你满唔满意呢嗰陣。
0: 其实都还 OK 㗎，我哋第一个月嘅话就卖咗差唔多2000万。
1: 哇、
0: 啊哦。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都系2000万。
1: 哇。
0: 第四个月呢就下降得好快啦。点解呢，系因为我哋整出嚟嗰陣时呢就系好型啦，嗰嚿即系好好玩啦。咁好多媒体都好鍾意嘅，所以好多媒体报道。咁亦都参加咗啲展会啦，好多代理商睇咗都系觉得。即系嗰阵时 VR 好兴噶嘛，大家都觉得喺个 VR 个采集设备，所以好多代理商就会买好多呢个会代理，会买咗好多货。咁啊，就我哋收入点解会有咁多有好多代理商买咗？但问题系咩咧？代理商卖唔出去。咩、代理商就以为啊，佢买咗货，跟住摆到喺嗰啲线下嗰啲店就有人买，实际系冇嘅。点解咧？因为消费者冇呢个概念。即系佢唔知道有呢个品类，一般你比如话去嗰个线下一啲卖电子产品店，你都会买手机啊、买电视啊，或者买一啲你即系你心入边有嗰种品类，但系大家唔知道360相机，所以就冇人买。咁咧就嗰啲货就
1: 积住咗喺度啦，
0: 积住咗喺度啊。咁啊，咁佢积住，自然就唔会揾你买新嘅货咯。咁我哋咧亦都系比较点样知道呢样嘢？我哋整个 成个系统做一个激活系统嘛，即系你连咗 app 之后要激活先可以用得到。

0: 咪知道实际上代理商卖出去就好少，
1: 嗯，
0: 咪知道就行唔通啊。
1: 嗰阵占几多多咧？觉唔觉得咧？即、就、系、是、你佢哋即系入同你入货同实际卖出去个比例，
0: 实际卖出去可能两三成到咯，
1: 哦，两三成就，
0: 系、啊，嗯，系，而且我哋叫做最初买嘅一批人咧、嗯，我哋叫做 tech enthusiasts， 就是嗰种。
1: 是
0: 科技爱好者
1: 是啦
0: 是啦是啦是啦，但是他没有过度对他那个
1: 普通、那個、大众
0: 是大众那里是是、
1: 哦。所以你们就多了提供一些教学素材啦，我见你们的应用程式里面 ,ok。
0: 嗯。
1: 这样其实现在你们除了三轮相机之外，跟着就陆陆续续又做埋超广角运动相机，跟着最近期就是都踏入埋呢个无人机市场啊，会唔会系呢个360度全景无人机系算唔算系你哋公司咁耐以嚟研发个难度最高嘅产品咧？
0: 系啊，我哋搞咗五年，
1: 哦，原来五年嘅，嗯 ，OK， 系、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這个点样谂到呢、這个呢、這个 idea， 跟住到实行嘅过程系点咧？
0: 咁咧，我哋喺20年嘅时候咧，就推出咗嗰个广角嘅运动相机啦。咁我哋推出之前咧，就去拍样片啦。咁、有一个团队咧，就系揾咗个 FPV 嗰个 pilot， 就将我哋广角相机去欧洲嗰度就拍咗好多片。
1: 嗯，
0: 即系 FPV
1: 第一视角嘅。
0: 系FPV 系一种飞得好快嘅穿越机啊。
1: 嗯，
0: 穿越机一种特殊嘅无人机。
1: 嗯，
0: 佢个运镜嘅路线咧，就同传统嘅航拍机是好不一样的、即是好型的那个线路。
1: 好快添。
0: 好快、拍那些运动的样片啦，旅游的样片啦，今天觉得这种画面真的超好看。
1: 好震撼。
0: 但你去了解怎样拍呢，其实 当年一样，即是你看到360的画面你觉得好好、去研究它怎样拍、你发现那个门槛就很高。同样即是见到那个穿越机的画面就很靓，但你去研究怎样拍呢，你就发觉你要花很多时间自己组装。亦都要好难飞起身，因为佢同传统嘅个航拍机系唔一样嘅操控逻辑、即系你经常会炸机啊，即系会
1: 撞，
0: 系会撞，系亦都好危险。咁、就系谂，点样可以将呢种门槛将佢降落嚟？
1: 大众化，
0: 即系得普通嘅用户咧，佢就好简单都可以影出嚟咁嘅画面。咁、你将佢解构一下咧，你就会发觉。其实航拍的本质就是你怎样控制飞机的一个运动方向，同埋佢嗰个镜头的拍摄方向。咁你如果将呢六个维度呢去通过个 joystick 去控制呢，
1: 控制器
0: 佢系实际就系好难嘅。咁、
1: 你
0: 反翻个头嚟谂，即系你点讲呢，即系人呢嘅人头同埋人嘅手系最 intuitive 嘅 pointer。即系你个手，即系话你想飞边度。咁你可以，你嘅手系可以好快反应，我想飞嘅，即系指边度就飞边度。你想影边度，即系平时你想影啲边度，咪想睇边度咯，就通过人头，就
1: 系
0: 最直观嘅。咁咧就有晚冲凉啦，冲40分钟啦。咁我经常冲凉都会冲40分钟嘅、就谂 idea 啦，系
1: 啊。哦 ，OK。
0: 咁啊，其实就系我哋嗰阵时咪话先有嗰个全景无人机，先至去做无人机嘅。
1: 哦，
0: 系，即系先做无人机先。
1: 哦，
0: 即系其实冇谂到点样解呢个问题，
1: 嗯、
0: 但系先将部无人机，即系将个平台先整咗出嚟，因为佢只可以通过无人机。咁咧嗰阵时系谂住最开始嘅路线咧，系谂住话装好多摄像头啦，得佢好智能，即系自动去影。但系实际上肯定冇咁简单，就系、先做部无人机先。咁、其实就系无人机项目就开始咗六七个月、半年之后啦。咁、有一次冲凉啊，咁啊谂到。好似人头就系、同埋人手就系最直观嘅呢个器官，而且咁啱先嘛，人头三个维度 pitch low 嘛，咁、你嗰个手指都系嘛，咁就谂到通过手去指向你飞去边度，通过人头去控制嗰个画面，即系同嗰个 Spider-Man 一样，
1: 蜘蛛侠，
0: 系咁啊谂到咁就系通过。但系咧，你传统无人机啊嘛，佢有云台嗰个结构，佢、就有好多限制。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做360相机就可以先影后取角度咯，咁就谂到将360相机用360相机就 OK 啦。
1: 系，
0: 佢就同飞机嘅飞行方向佢就解构啊，所以就系 所以就研发咗呢种通过 VR 头显去控制相机角度，通过个体感去控制飞行角度嘅呢种架构。
1: 好有趣，好有趣。咁好啊 ，JK， 我哋倾到呢度，不如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下关于360相机嘅呢个发展过程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八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5.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1日起，所有计程车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种二维码和一种非二维码的电子支付工具，方便乘客付款。违反规定的计程车司机，最高可被处以5000元罚款和6个月监禁。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所以，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

360度全景影像技术亦都称为全景摄影，旨在捕捉周围环境的全方位视觉，令观众可以在任何角度欣赏影像。早在1843年已经有奥地利的化学家发明了一部可以手动旋转的相机，在一张长长的底片上面扫出大约150度的画面，这个是人类第一次尝试扩阔视野的摄影体验。不过当时所谓全景只是横向的幅画面，距离真正的360度球形影像还差好远。到了1950年代，有人用三部摄影机同步拍摄，再在弯曲的巨型银幕上面播放，营造出包围感。主题乐园亦都开始制作类似的圆形影院，但是这些尝试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设备昂贵，制作复杂，普通人根本就无法参与。真正的转捩点是2000年代初的影像拼接技术 Image Stitching， 用一部相机拍十几张相，再用软件自动地拼在一起。最经典的应用就是街景地图服务了，在车顶装住9部以上的相机，同时向不同方向拍摄，再拼接成为街景全景。大约2014到2016年，几个条件同时成熟，晶片性能提升，镜头成本下降，社交平台开始支持全景的内容，一批只有掌心咁大的全景相机开始涌现，价钱亦都跌到普通消费者可以承担的范围。后来有些公司想到，既然用家喜欢看普通横向的影片，那不如用全景相机影低360度所有东西，回到家之后才再慢慢揀最靓的角度出来剪。这个理念叫做先拍摄后取景，影相的时候不需要对准，不需要构图，不需要担心错过精彩的瞬间，因为所有方向360度都会影下去。这个突破彻底改变了全景相机的定位，它再不是影全景的工具，而是永远都不会错过精彩一刻的创作工具。极限运动旅游创作者纷纷都采用。到今时今日，掌心咁大的相机已经可以拍摄到 8K 的360度影片。更加有趣的是，全景影像不仅只是记录，更加是训练 AI 理解世界的重要素材。自动驾驶、机械人、虚拟实景背后都有它的例子。由1843年笨重的旋转相机，到今日放在裤袋的小小装置，180几年来人类一直都追求同一件事，怎样将眼前这个世界完完整整地记录低，分享给其他人。或者这个就是影像技术的终极浪漫，我们不只想记住一个角度的风景，我们想记住的是全部。

0: 欢迎大家翻嚟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系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我哋啱啱咧就系同紧我哋今日嘅嘉宾阿刘正康先生啊 JK 咧，就嚟分享一下佢创立佢依间360相机公司嘅一啲心得咁样啦。咁啊 JK 啊，其实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就我哋都离唔开 AI 个话题啊。咁咧我就好奇你初初见到有新程式 AI 开始流行嘅时候，你有冇觉得作为一个相机研发者咧？你其实有冇抗拒咧？初初，
1: 其实冇，
0: 冇嘅，
1: 唔系因为我哋第一反应系觉得呢个新程式嘅 AI 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业务同埋我哋嘅客户，系，因为比如你可以通过新程式嘅 AI 可以生成好多效果咯，咁以前嘅话，我哋其实一开始五六年前嗰个 app 入边就内置咗好多呢啲特效啦，但系开发每个特效咧，佢就要花两三个月去写嗰啲。rendering 嗰啲 rendering 即系好多啲图形学嘅嗰啲系渲染嗰啲算法啦，同埋要做好多调试啦。咁你而家通过 AI 嘅话，直接训练佢，跟住写个 prompt， 就可以调试到出嚟。佢成个嗰个特效嘅开发时间，从以前两三个月，而家我哋公司缩短到一点五日，一日半就可以出一个效果，系。
0: 哇，系。
1: 咁样成个就变得好快。
0: 但系依家整合 AI 相关嘅技术啊功能嘅时候咧，有冇话对你哋成本系大幅上涨咗咧？定系依家可能都已经下滑到系其实还可以咧？
1: 其实唔会，因为佢个新程式 AI 咧，同埋以前即系纯粹嗰个互联网或者 IT 信息服务啦，佢最大嘅差别就系佢个编制成本就唔系零嘅，就系好贵嘅，系即系你搞一段就系咁多钱。咁我哋暂时咧就系、是免费俾客户嘅，即系有限次数，都会喺合适嘅时候咧会推出呢个收费服务嘅
0: 订阅服务，
1: 系呢个订阅服务系。咁我佢就会将你成个嘅生意模式咧，就从原来纯粹卖硬件咯，就变咗成硬件再加上订阅服务。咁咧从长期嚟睇咧，从你拍各种嘅效果嚟睇咧，以后就可能对硬件嘅依赖会减少，
0: 偏向云端嗰边，
1: 云端嘅呢种计算咯，系咯，
0: 即系听你咁讲，就系用呢个提供订阅服务方式嚟提升你依家公司喺个 AI 时代嗰度保持竞争力咯，咁样，咁你有冇话喺技术同人才方面点样都保住呢个竞争力咧？即系系咪依家喺中国国内嗰度？其实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些相关的人才和资源呢？
1: 其实我们公司呢对 AI 的重视呢，就不是说这波新程式 AI 或者这波大模型，就是我们先开始重视的。我们实际上在18年19年就开始搞 AI 的自动剪辑，就是 auto editing。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发现呢，你做一部相机你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将部相机，不是单纯将部相机的性能或者功能做到怎样好。因为你的客户需要的是那段片。可能影完之后呢就懒得去剪片。就算呢你不懒的话你都不懂得怎样剪到靓。好多人呢影之前你都不懂得怎样去构图，怎样去找镜。咁实际客户需要的呢就是那段片。咁你就从18年啦。19年就开始搞嗰个通过 AI 去搞 auto editing， 即系自动帮你去編辑。咁同埋我哋搞无人机有个原因，即系话将来无人机就可以自动去拍，自动去影，就系、是、
0: 自动起飞，自己飞
1: 系自己只要搵镜，只要理解呢个 what's happening， 跟住去帮你影系。咁所以我哋公司系好早就开始对 AI 就好重视啦。咁只不过咧就系 AI 嘅技术路线喺过去几年就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咁但系都系呢个方向系。去搞，咁我哋公司咧，其实就并冇有话因为呢个 AI 越嚟越重要，去减少咗硬件嘅投入，即系相反咧，你对硬件要求更加高，因为你嗰个成个嘅计算嘅嗰个要求高咗好多，咁你嗰个续航啊，嗰个散热啊，都系好重要嘅，同埋你个成本控制都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同时咧，亦都系加咗好多搞 AI 嘅人。搞模型啊，搞算法啦、搞应用啊，搞效果啊，呢啲人。
0: 但系提到成本，咁我相信你哋都应该系有受到呢、這个全球晶片成本价格上涨影响。
1: 系啊，
0: 依家点样？系咯，你有冇话有咩 策略去面对呢个问题？
1: 最简单提价咯，提价啊。但系咧，我哋其实喺提价之前咧，都会同时做好多嘢嘅。
0: 嗯，
1: 即系第一样咧，我哋本身可以将其他嘅成本降低，即系并不是话牺牲嗰个品质，系、话你提高你嗰、即系改善你嘅设计，但系佢组装嘅工时更加少。
0: 哦，
1: 同埋你可以集中采购，即系你供应商会集中一下，唔会咁分散。咁咧，对于单个供应商，佢嘅单量就上升咗，咁嘅单价就可以下降。咁呢个系降本嘅，咁第二样呢就我哋都会推出更多嘅配件，同埋配件呢会做更多嘅 bundle 囉，咁提升咗个配件嗰个搭售率，咁你嘅利润都会去补贴返一啲嗰个内存嗰个钱嘅，咁同埋头先讲嗰个 subscription 囉，同埋软件可以补返啲返嚟嘅。
0: 咁其实你哋公司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呢个中国硬件行业内都好多去内卷嘅一啲问题，你哋有冇话受到呢方面影响呢？始终依家全球好多啲智能嘅硬件产品都系嚟自你哋嗰区㗎啦，即系深圳嗰度。咁样你自己有冇话觉得有啲咩特别大嘅问题？
1: 首先我觉得内卷呢，我嘅定义系乜嘢呢？就系话你见到人哋做乜嘢赚钱，你呢就做一个差唔多嘅，或者我就性能比你更加好，跟住卖得比较更加平，反正我烧钱就拖住大家一直唔赚钱，
0: 咁实质恶性竞争
1: 系咯。我哋比如话个电动车啦，电动车成个行业嘅平均净利率就得5%，
0: 哦，
1: 系咯，咁你真系做乜嘢都俾5%又好，做咩生意都俾5%好，一般嚟讲，你做工厂都唔止5%咯，咁我哋公司嘅方法咧就唔系搞内卷咧，我哋系去研究即系客户嘅。仲有啲乜嘢其他新嘅需求，即係一直去围绕住嗰啲未被满足嘅需求。
0: 创新囉。
1: 去做创新。即係举个例子，我哋做运动相机之前呢，呢个行业嘅呢个巨头呢，佢就卖大概300万部到。咁呢我哋就係睇到佢个相机呢喺个滑雪环情景呢就唔係好好用。
0: 哦、
1: 因为佢你滑雪要同时平衡身体嘅要平衡身体，平衡嗰个角度系好难嘅。你会成日个人咧会出画，同埋影出你嘅画面就会好震。
0: 系
1: 咁咧，同埋咧，你喺踩单车嘅时候咧，咁啊嗰嚿嘢就好重，仲要即系身上面绑一大堆嗰啲配件咯。咁咧，我哋就系比如话做咗全景运动相机，就系通过360度去将所有都 capture 晒落，跟住再选角度就确保一定影得到。同埋嗰个防震都好好咯。咁你做咗嗰个拇指运动相机，即系将相机做好细、做到磁吸。咁咧得人哋跑步啊，同埋踩单车都可以用。咁我哋做咗嗰种带翻转屏嘅嗰种运动相机，即系你拍 vlog 嗰阵时，即系有个 flip screen 啊，跟住就更加方便。
0: 系、自拍。
1: 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并不是去做一个性能更加好或者更加平嘅产品。而是針對那些原來的解決方案沒有解決的問題去創造了新的形態新的這些 feature， 而且我們賣的價格呢一般都是比人家會貴一些或者至少同一個價格，但會將那個功能會做到即客户都是覺得很值，那得自己都是有錢賺，大家都有錢賺，那我賺到的錢可以繼續去創新去做新的產品。所以結果是什麼呢？我們那段時間是零，他賣300萬部到我們入行的時候，佢而家咧卖200多万部，但我哋就已经有300多万部。
0: 哦，
1: 即系我哋入去嗰阵时，其实成个行业已经喺度 decline 紧。
0: 系，
1: 但你发觉我哋系实际上通过产品创新，推过挖掘呢个需求，系将成个行业从一个 decline 嘅状态变成咗一个由增长嘅状态。咁我做咗300万部，佢并冇減少300万部嘛，咁呢个就我哋嘅应对方式，因为好简单，你内卷嘅问题就话你卖得更加平，人哋都卖得更加平，最后大家都冇钱搵，冇钱搵你就唔会为养嗰啲研发，你就唔会投资去做品牌，咁你公司就好快就冇噶啦，咁其实之前我哋睇到好多嗰啲做山寨机嘅公司就系咁嘅路线，好快就系一波就冇啦，咁我哋公司系坚持就系做即系头部嘅价格，即系逼自己。要将旧产品可以做到其他人解决唔到嘅问题，跟住客户先至愿意俾呢个钱啊嘛。咁但系正是因为你要赚到钱，你先至可以持续 否则你就赚唔到钱，你就冇啦。咁啊，咁、
0: 嗯、
1: 就大概就系嗰个经营理念。嗯
0: 嗯，会唔会知道点解依家即系有啲对手系会咁样下滑落去咧？即系佢哋系咪缺人才啊？系可能嗰啲人才流失啊？定系系咯？佢哋即系去可能运作到一个规模，就变咗冇唔知点解冇咗一股动力咁样咧？
1: 嗯，
0: 你点睇啊？
1: 我觉得有好多原因咯，即系比如话，首先咧，从一个公司嚟讲咧，即系每个老细做公司嘅呢个初衷系唔一样嘅，系、
0: 嗯、
1: 比如话，有人系为咗搵钱，咁、嗯、你钱搵够啦，咁你就要努力啦、
0: 嗯。
1: 如果你目的系搵钱嘅话，咁、
0: 嗯、
1: 我咧搵目的肯定都系搵钱咯。咁但系实际嚟讲咧，钱就唔算系搵够，但系都 OK 噶啦，即系咁啊。咁但系做公司嘅目的咧系为咗去搞新嘅嘢。
0: 嗯
1: 搞啲新嘅相机啊，新嘅一啲科技啊，技术啊，新嘅产品咯、啊。
0: 嗯，
1: 我系因为要持续搞，我先要赚钱。
0: 嗯，
1: 即系赚钱系为咗可以持续搞呢样，搞呢样嘢系咁啦。所以对我哋公司嚟讲，或者对我个人嚟讲咧，你要搞好多新嘢，你需要一个平台。
0: 嗯，
1: 即系你要有好大嘅研发团队，你先可以搞无人机。
0: 嗯，
1: 甚至搞更加 fancy 嘅嘢。
0: 嗯，
1: 所以从创始人嘅嗰个动力嚟睇咧，即系公司嘅设立嘅目的嚟睇咧，我哋系虽然赚钱都好重要，
0: 嗯嗯，
1: 但系核心目的系为咗可以持续去创新，
0: 吓、嗯，
1: 咁呢个系一个原因咯。
0: 嗯，
1: 第二咧就系、是、你公司好多公司变大咗之后咧，佢就系佢公司嗰个文化，
0: 嗯，
1: 同埋佢嗰个整体个激励嘅制度都系好关键嘅。
0: 嗯，
1: 咁你有好多公司嘅话，咁佢就系、是。大家就会点讲咧？即系太 KPI 导向嘅话咧，咁你就会有好多
0: 数字啦，
1: 会嗰个变形。
0: 嗯，
1: 但系我哋一直咧，我哋各个部门咧，都系谂住点样去做新嘅嘢。我哋嗰个文化咧就系鼓励大家去做新嘅嘢。就可能会有啲差别咯。
0: 你点样即系有冇话内部亦都会搞下啲比赛啊，咁样去鼓励大家谂啲新嘅 idea 咁样咧？系咯。
1: 嗯，我哋喺嗰个产品嘅嗰个研发过程咧，就会有一个叫做 3M 团队嘅。
0: 嗯，
1: 就系嗰个 product manager、marketing 同埋个 CMI 嗰个 consumer market insights
0: 啊，即系产品经理，跟住就系
1: 消
0: 费
1: 者洞察，同埋嗰个 marketing 市场
0: 系，
1: 咁大家就会去 brainstorming 咯，跟住好大 idea
0: 度桥，
1: 跟住我哋就会拣嗰啲好嘅 idea， 咁咧我哋关键咧就我哋做咗出嚟之后咧，就会奖励翻呢啲人
0: ，OK，
1: 同埋咧我哋公司咧有嗰啲奖金嗰啲项目，即系你可以申请话，我想改善某一样嘢，但系咧。你就系可以去申请一笔奖金，
0: 但呢个系俾内部公司内部嘅人，
1: 公司内部系，咁、你可以将你话我想解决一个产品问题，即系公司冇俾我呢个要求，我想解决呢个问题，我想解决呢个问题咧就要拉三个人一齐要搞嘅，咁就申请一笔奖金，即系搞成咗呢三个人都可攞到一笔钱，我哋就会有呢啲咁嘅制度，同埋我哋嗰啲产品经理咧，佢哋就系。去滑雪啊、潜水嗰啲装备同埋教练嘅费用都系报销嘅，所以就鼓励大家去变成嗰个终端嘅客户，
0: 系
1: 即系你要体验一个场景，
0: 咁其实 JK 你家经营咗你间360相机公司，首先依家规模几多人啊？全球
1: 而家5000人咯，
0: 都5000人，仲要系上年喺上海上市，咁依家系十一年。你会觉得你呢11年嚟吸取到最大嘅教训系咩咧？
1: 有两个咯，我觉得。
0: O、okay. K，
1: 第一个即系唔好赶住话你要俾人哋先发布，或者赶住喺 C S 要发布一样乜嘢，跟住去加速成个研发流程。
0: 唔好太急，
1: 系，因为你太急咧，你就会肯定会犯错，肯定会忽略一啲质量问题，系稳定性嘅问题。咁咧，你嘅产品做咗出嚟咧，你口碑即系一旦，即系你虽然发得早，但系你嗰个口碑唔好嘅话咧，咁你后边所有都冇用，都救唔翻嚟咯。即系呢个系经常会犯一种错误咯。即系我觉得对于好多公司嚟讲，咁啊，第二样咧就系、是。 即系喺建设好你嗰个组织嘅嗰个设计、嗰个文化同埋选人嘅标准，同埋你培养人嘅体系之前，唔好太快去扩张个公司啊。因为比如话你举个例子，你而家我哋 run 十条产品线，咁你最开始搞第一条产品线嘅时候，比如我哋2019年，2019年咧公司就系大概差唔多6亿收入咯，200几个人，即系觉得自己系天才，200几个人就可以搞6亿收入，咁咪2000个人就可以搞60亿收入啊，你就会觉得咁样讲，咁样谂，但实际上唔系嘅。因为你搞6亿嗰个收入咧，你投嗰200人咧，大家拣出嚟嘅，即系呢啲人都系最有 passion，即系最
2: 热情，
1: 亦都系好聪明嘅一批人，系。咁咧，佢唔系咁样线性去复制。你再到后边加入起嚟嘅人，人哋系并不会知道你嗰个相机点样做出嚟。你其实系需要有拣人嘅标准，你需要有培训人嘅呢个制度，你需要更加好嘅嗰个分配嗰个激励制度，比如话。你早加入你嘅肯定攞嘅股票多咯，咁你后边嘅人肯定会少噶嘛。咁你点样激励啲人咧？其实好多嘢都系设计好，你先至再去扩张你嘅公司。我哋经常反省就系话，即系一边咧就系需要咁多人，但系另一方面就系太多人管理都好混乱。但你唔会话因为你要解决管理问题先将啲人先炒咗先。你又炒唔到，咁你就只可以喺呢个 chaos 入边一边搞业务一边去梳理成个管理，
2: 咁呢个都系对嚟紧嘅新嘅创业者都系一个几好嘅建议啦。咁啊 ，JK 倾到呢度，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想同你倾，不过就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就俾你拣埋多一首歌，系代表到你嘅创业之旅，然后就。

0: 大家 say goodbye。
1: 谢霆锋有一首叫《活着 Viva》
0: 哦。哦 ，OK OK，、嗯、好啊，嗯、都系好多香港人嘅，甚至乎都系广东人嘅回忆添啊，应该系。咁啊、嗯，好啦 ，JK、嗯、再次感激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过嚟啊！咁啊，好快就希望好快就再同你可以交流一下。咁、嗯、啊，下次见啦。
1: 好，多谢，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天营运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辆车每日共提供约12万个行程，与现实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访问时说，邀请了校长及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与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为止。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式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天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被停职。他早前承认2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联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汇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昨天公布的2宗个案。截至今天傍晚6点，中心已成功联络140名曾于本月1号或之后到访该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该处所今天起关闭21天。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2.9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即使門派不同，但我們志同道合。飛為舞蹈館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娇林。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一些的不同武术的门派的宗师和一些的传承人就上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学习或者钻研的一些功夫。今集我们邀请到的一位的师傅传承人，他学的功夫比较特别一点，平时你看到譬如电影啊，即是讲下咏春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老一辈或者即系年长一辈会睇过嘅黄飞鸿嘅洪拳啊，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好明显嘅形态或者造手咧，大家一睇就知佢系打紧咏春嘅。OK， 但系今日我哋邀请上嚟嘅呢位师傅，佢学习嘅一套拳法咧，就冇呢啲咁形象化或者具象化嘅一啲统一姿势嘅。今日我哋邀请到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振坤蔡师傅嚟到我哋嘅录音室。蔡师傅你好。
1: 你好啊，叫多谢你今日邀请我上嚟啊。
0: 系喂，嗱，一开始不如咁啊，讲解一下你点样接触义拳。

0: 就訪問我師傅寫咗篇文喺雜誌，咁睇完之後啦，我就覺得哇好特別喎！喂，唔使記佢，我師傅寫咗幾樣，我記得好緊要嘅 point 就係唔使記套路啦，講原則係啦，會講實戰，會講點打。咁跟住之後，我就因為咁啲文章，我走咗揾我師傅去學啦。就咁樣開始我嘅所謂嘅我義拳嘅武術人生啦。
1: OK， 嗱，去到呢一刻咧，我哋講咗大概兩分鐘，都未向我哋嘅聽眾咧介紹咩係義拳。蔡師傅，其實咩係義拳啊？
0: 其实义拳呢是由黄香斋先生所创，咁其实我哋个历史呢其实同咏春差唔多，我哋都系清末民初出现嘅武术。咁其实我哋成个始源最初黄香斋先生学嘅嘢呢其实系学形义拳嘅。咁但系当佢学完之后啦，游历完大江南北，觉得有啲嘢不足，有啲嘢可以加入去，最尾又创立咗义拳。咁义拳系咩？如果佢实问呢，头先好似阿娇咁讲啦，其实佢冇乜形象化嘅嘢。咁其实呢我哋通常就会讲一句啦，点样用站桩练翻出嚟嘅整体力用到出嚟就系义拳啦。咁所以义拳其实就系冇套路冇招式，但系咧、其实佢有啲规矩要做嘅，佢唔系真系乜都冇嘅，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义拳啦，所以讲到空泛，
1: 系好空泛。我哋转头就会即系讲下，因为咧我上网都做过一啲嘅资料搜集啦，我知道义拳系一个好挨近哲学或者对于即系人体结构、人体力学嘅一套拳术嚟嘅，佢就唔同话洪拳咧就有攻字伏虎拳啊，咏春咧就有小念头咁样冇嘅啊，佢系会比较系接近就系、是、我唔知咁样理解啱唔啱啦，系一啲单招或者系透过一啲最基础嘅练习，譬如站桩，去让即系嗰个嘅学习者去寻找身体嘅平衡或者个重心，从而用重心作为一种嘅武器去影响对手或者对方嘅重心，而令到即系对手去跌低咁样嘅。
0: 有啲啱，有啲唔啱啊！如果你咁样讲，系啊，我就
1: 系唔好意思啦。
0: 唔紧要，系难明嘅。咁头先讲个好空泛整体力，成讲咩咧？第一嘢就系我成讲紧你嘅协调性先啦。第一样嘢，你点样为之协调到咧？控制身体呢、這个好紧要嘅。即系好多人就系个脑谂乜嘢，第十秒做到噶嘛。呢、這个其实义拳第一样，首先就系讲身心统一啦。系啦，第二就系我哋讲紧结构个身体结构。咁其实义拳嘅练习模式咧，系有大约有。有七个步骤嘅，咁我而家讲站桩第一个先。其实佢成个义拳最核心嘅嚟嘅，佢玩紧啲咩就系点样调整你嘅结构。其实你记住一样嘢就系、是，大家知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噶嘛，你打人一巴同俾人打系冇分别噶嘛，理论上系啦，
1: 有少少啦，痛啦，我会通常。
0: 咁其实如果力学上面睇啦，其实我哋个人身有一个好嘅结构，所以将我嘅力传到俾佢。如果唔系，你会散咗。咁其实第一样嘢义拳做紧嘅就系调整结构，同埋你点样系一啲。点为之啱啊？其实啱除咗扩打，其实义拳有养生个 part， 其实义拳好大嘅，咁有养生，有啲理趣层面，有啲系技击。咁我今日主要讲技击啦。咁其实讲嗰位就系你个身体结构做得好，其实好多生活病都会少啲，譬如脊椎啊，唔好驼背啊咁样。咁呢个系佢第一样做嘅嘢。第二样就系佢点样调整个身，调整个心啦。咁其实调整个心咧，我哋第一样想嘅系一个静嘅状态啦。咁其实大家玩咧，都玩个静观人系好似嘅，不过我哋企喺度做。系啦，你站桩其中一样玩 mindfulness 嘅就系你睇翻自己，咁但系佢同技击有咩方向？系啦，其实同技击系有关系嘅。呢个就系我系做完之后一啲新嘅 theory 翻嚟嘅。如果大家有听过 conditioning， 系一个心理学嘅用语，讲紧咩咧？本身个古仔应该大家听过，就系讲有个科学家。喂个响个铃铃，跟住喂嚿肉俾只狗，只狗流口水。
1: 啊！
0: 久而久之，个铃铃会同只狗流水拧埋咗一齐，三件事。
1: 即系嗰个身体习惯咗个铃铃，就会有嘢食啊！即系个行为理论啦，我记得好似系嘛 ，behavioral model 啊，嗰个中文口水狗嘅例子。
0: 系我因为我成日中文唔记得，系啦嗰个例子，咁大家应该听过。咁其实同我有咩关系？其实我站桩保持个姿势喺度会收心，调翻转你上擂台嗰下，你一做你就会入翻个模。咁、其实唔系净系得，即系佢唔系独有嘅。其实玩游水咧，你留意下游水选手去奥运，因为第一次接触呢啲咁嘅有 concept， 我做紧呢件事就
1: 系
0: 我睇奥运游水，所以游水手上擂台之前系会听音乐，咁嘅隔篱旁上讲，其实而家佢哋听就系佢惯咗。比賽前聽音樂，練習聽音樂，咁一音樂就入到個模，咁我咪即刻跳落水，即刻爆咯。
1: 即係站桩，其實係追求 追求緊嘅並非係身體上嘅動作或者你站企成點，而係透過站桩尋找心理上面一個叫做心流 flow 嘅一個狀態。
0: 應該話兩個都要，不過係唔同層面嘅追求，因為其實佢仲有第三個就係調適，調適其實玩緊類似，大家如果好講就簡單啲嘅。

0: 玩緊裏面內臟做緊嘅嘢，即係你橫膈膜做緊嘅嘢，點樣呼吸為之好？咁你玩瑜伽會有好多嘅，係類似嘅嘢。不過我哋嘅 concept 同佢會有輕微唔同，譬如我哋做咩姿勢啱會有唔同。咁如果有人，如果你聽眾聽玩個瑜伽，佢玩呼吸去做，咁會一樣。但我哋嘅呼吸係講自然呼吸，即係咩呢？我哋出拳係唔需要為出拳一定要呼一定吸嘅，係調翻轉我要舒服。咁我師傅其中一樣好厲害嘅就係、是、佢打拳把幾重都好啦，佢照講到嘢嘅。一路示范一路去都不停咁打嘅，系啊！我哋目标就系做一件事，打人如走路。
1: 系
0: 我同行冇分别，将佢加快。你咧就想做呢件事，系啦。
1: 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是？就系即系如果根据意拳嘅哲学啦，或者啱啱你讲嘅嗰种思想上或者思考上嘅练习啦，其实我用意拳嘅哲学去打西拳或者去打打泰拳或者去打自由搏击，其实都可以用到。
0: 是啊，一定用到的、譬如我自己都有去打呢类台的嘛、一定用到。同埋佢好玩的地方就是佢唔因为唔中招式，其实佢有集规则，你做到就代表用紧意拳，所以你可以融入去唔同嘅功夫。
1: 哦，系啊。嗱，转头翻嚟咧，我都会想问一下啦。喂，咁我就咁听落咧，好难嘅，即系好高深啊。因为同埋对于即系普通人嚟讲话，我真系要去学功夫咁先算啦。其实我就嘅想象就系沙包啦。跟住有個人手把啦，咁大家對住塊鏡啊，不停喐啦，然後就不停做掌上啊，同埋跳繩啦，就係咁多嘅啫。但係意拳好似好講求嗰個就係心理上嘅建設嚇，喺上擂台嘅時候點樣去將嗰個平穩嘅狀態透過動作去演繹出嚟。嗱，轉頭我都想知道意拳點樣練習嘅咧？轉頭翻嚟繼續有蔡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非遗舞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振坤蔡师傅啊。喂，嗱，蔡师傅，我都好想知啊，即系一套我觉得都相对高深，同埋对于习武者嘅要求咧，比起其他嘅功夫系相对高，因为佢又唔系学套路，或者我调翻转咁讲，就系唔系勤力就学得识嘅呢一套嘅拳法，应该吓，即系应该系要即系除咗要恒心之外，应该要有耐心，同埋佢个人都要有思考嘅吓。我想知道呢一套拳法点练先至为之好咧？要有啲咩嘅方法去让嗰个人真系懂得二拳咧？或者直接啲就系点样睇？如果嗰个人话佢自己识二拳，睇咩位知道佢真系掌握呢一套嘅拳法咧？
1: 哇！呢、這个问题突然间多咗好多条问题添，我夹咗边个条先？
0: 系啦，
1: 点样知佢系咪二拳呢？其实二拳其中一样好紧要讲叫真力。咁真力讲啲咩呢？简单嚟讲，我哋想做一个状态就好似一个橡胶波，我有内压，系啦，四方八面向外去紧嘅，系啦。咁但系同时我保持咗自己形态，人哋揿我嘅时候，我有向外去嘅力啦。你唔揿我，保持到我自己嘅装甲。咁呢个实二拳想做到嘅状态。咁点样去做？就系佢要保持到百般之二真力喺拳境上，即系四方八面我有真力。咁咩真力？其实你当系气球内压嘅概念谂啦。学过太极嘅人会有类似嘅，跟住太极嘅概念同我哋都相似嘅，系啦。咁跟住之后你问有冇识得二拳，就系其实反而系一掂手嗰下，佢保唔保持到佢嘅身体同个手嘅协调系咪一个相反，系我哋会睇到嘅嘢。系啦，讲翻呢个先。好啦，咁另外再讲嘅嘢啦，其实我哋点学？系啦，其实讲到好似好虚无，其实我哋学咧反而调翻转就好贴地，好接近现代科学嘅。其实嗰阵时黄香斋先生创立嘅时候定咗七个练习模式啦，头先我哋第一节讲，第一个叫站桩，站桩咁练咩？头先讲咗啦，之后我哋再经历咩咧？我哋分个人练习同埋一啲对练嘅。好啦，个人练习先，我哋个人练习主要系自己去检测自己。咁我哋首先会由第一个练习嘅模式叫做试力，就系、是、用某啲嘅动作，做到最慢，做到最大，去睇下自己身体可唔可以协调到，佢啱唔啱我哋想二拳做到嘅规矩，系啦。跟住喺越记住啊，越慢越好，系啦。做得最慢之后，跟住我又做第二式叫发力，就系将佢做最快。咁呢，但系施力同发力其实系互相参考嘅。我嘅目标系将所有动作做最完美。咁所以由慢做去将个身体感受到点做力，点样去试得到出嚟。试完之后啦，我哋就发力揸到最快做嘅时候，感受下自己身体系咪真系做啱先？因为好多时你慢做控制到，唔代表你快控制到噶嘛。调翻转，让你快控制到，唔代表你慢控制到噶嘛。我哋目标就系将佢成件事升近埋咗，可以做得到。好啦，跟住之后啦，我哋站桩企喺度，咁但系我哋打时一定要行。咁佢再加个练习叫摩擦步，呢个系第四个练习模式啦。就讲你点样去行啦。咁但系咧，其实传统嘅摩擦步练习啦，其实最主要咧讲嘅行系讲紧一个叫做搭手嘅状态，即系大家两手黐住咗撞嘅状态点行。咁但系你当现代搏击其实就好少行摩擦步嘅，我自己都行前后脚跟步，因为其实我有打擂台，咁我做都唔会行换步为主嘅。咁佢做紧玩咩咧？就系、控制练训练你嘅重心嘅控制。佢有啲要求，点样分清楚单重双重？咩叫单重双重呢？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你一只脚企喺度，你两只脚企喺度。好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即刻单脚企，其实未必得嘅。咁就系呢样嘢就转翻转啦。你起脚就好紧要噶啦，起脚去玩嘅嘢就是你单重要做得好。第二就是我行嘅时候，其实牵涉紧三个关节嘅协调，包括髋关节啦、膝头哥啦，同埋脚腕嘅关节，其实呢就系起脚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嘢嚟嘅。包括你行起脚都系，咁其实玩紧你嘅协调性嘅。好啦，咁仲有。就第五个练习就叫试声，试声咧就比较特别少少嘅，咁介得唔讲，但系点样练啦？简单啲，其实佢仲发声嘅方式啦，帮你练个横隔膜为主嘅，咁当然有其他嘅嘢再去练嘅，咁今日都唔详解啦。咁呢四个步骤啦，试力、发力、摩擦步同埋试声系自己练嘅，自己观察自己。咁我哋做师傅就系佢练嘅时候啦。就话翻俾佢听，有啲乜嘢？喂，做唔足边啲位唔啱，或者规矩，等佢明白呢件事。咁其实呢件事最好就自己练，纯粹我教完佢自己练就最好。咁咧，只要你勤力就做得嘅，我成日觉得。
0: 哦，勤力都可以嘅。
1: 系啊，因为我系比较蠢嘅，我班师兄弟学咧，似第一堂即教式学识，我系永远下个礼拜先识嘅。
0: O、okay,
1: K， 但系勤力好紧要嘅，
0: 要翻去思考一下先至。
1: 同埋其实玩拳系个程序记忆嚟噶嘛，你唔练，你身体都唔会记得嘅。
0: 哦，喂，咁我好想知啦，即系如果咁样计嘅话，系咪即系其实喺二拳嘅概念或者框架底下，冇任何一个直拳系出得啱或者出得错？
1: 应该佢有规矩，何为出得啱？但系 我哋永遠做唔到最啱，因為你永遠會有時間差。
0: 嗯，
1: 永遠你一定有嘢唔協調。同埋現實上，我哋講緊自己做練習，你出去幾完美都好。
0: 嗯，
1: 你去 sparring 下，你咪即係做。
0: 即係去對打嘅時候。
1: 係啦，因為你有擾亂嘅情況下、嗯，你一定未必做得啱噶嘛。咁、呢幾位就係我哋去啦。咁就牽涉咗我哋另外兩個同人練嘅練習模式啦、一個叫做搭手，一個叫做實作。實作先講實作先最簡單，就係 sparring。真係 condition sparring。咁我哋講緊位就梗係唔係話打完第二日唔翻工，我目標打完試啲啱唔啱用。用到有 condition 嘅，跟住第二日我哋继续再练。依家系我哋本身成个实作想做嘅嘢。咁搭手就会比较特别少少啦，因为呢啲应该就会喺其他嘅非中式功夫少啲嘅。简单嚟讲，佢就可以幻想大家去听众幻想佢一个推手啊或者黐手嘅训练。其实做啲乜嘢就是一个大家互相打到大家嘅状态，讲嘅系唔使移动打到大家嘅状态，点样去抢攻击线，点样令到人哋失平衡，点样控制人哋重心。咁呢个就系搭手去玩紧嘅嘢啦。咁其实你会同太极推手会有少少相似嘅，但系会有分别嘅。
0: OK，
1: 系啦。咁最大分别系咩位可以讲埋？就系我哋搭手啦，讲紧话练紧一个大家互相撞埋嘅状态啦，即系唔使行打到对方。但我哋其实开始嘅时候咧，系一个大声，大家要行一步入去嘅。因为其实现实上你唔会即刻去嗰个情况噶嘛。咁点样行入去攞到个位置都系一个好紧要嘅训练状态。咁呢个就同推手就好大分别啦。
0: 但练习嘅时候好柔，但系打出嚟嗰个力就好刚猛。这个是不是二拳的特色来的？
1: 应该我说这个是所有功夫的特色。其实你想想所有功夫叫你放松。二拳其实站在刚才讲的其实身体结构和你学习怎样放松的身体。你放松到你去打的时候你就有爆发力。你有爆发力就会重了。其实这个是所有拳都做到的东西。反而比较特色一点就是我们运用体重方面会有一些特别技巧。这个就会跟其他拳有少少分别。同埋记住我，同埋我一个好清晰嘅定义，因为我其实我哋套拳啦，好讲去神秘化嘅。咁何伟松其实我有定义嘅，咁大家观众可以试下去 get 唔 get 到啦。
0: 听咗
1: 系啦，个定义就系你用最细嘅力保持翻你嘅结构。讲紧啲乜嘢咧？譬如你瞓觉理论上你放松晒噶嘛，系啦。大家瞓觉嘅时候，冇觉得条颈有少少痛啊，有啲抽埋啊，膊头会收埋啊。其实呢啲嘢就系你喺嗰、那个状态用多力，咁呢个喺我哋偏向一个叫硬嘅状态，系啦。调翻转啦，你打人嘅时候或者你推嘅时候，会唔会留意下你手唔支撑自己咧？定系你会淋咗推埋咗身咧？咁呢个概念喺嗰一刻，我哋定义为一个软嘅状态。咁、如果你啱啱保持咧叫松，咁其实咧、那个位就系其实呢个点样去做啊？讲到好复杂，因为其实佢真系用紧会变化噶嘛，就系、靠站桩你感受到何谓松嘅状态，你长期保持呢个感觉、一样。做练习去 position memory， 点解要人去站桩？就因为你随时感受到呢个状态放松紧。咁、其实你假如谂下，讲一讲头先个位啦，站桩系练几耐？好啦，我哋嘅本会嘅课程系有六级嘅、我哋由初班升中班嘅时候咧，系要企40分钟嘅，
0: 40分钟罚企。
1: 系啊。是啊，其实你唔松企唔到㗎，调返转你松咗你 feel 到嘅时候你会知道，同埋其实个人个重心要落到地系要放松㗎。
0: Okay.
1: 你只脚向上撑你会飞起咗浮起㗎嘛。
0: OK。
1: 是啦，你点样企喺度放松、其实呢啲状态依家咁长时间呢、第一就系你如果结构唔啱你会痛。咁你会知自己有问题。你肌肉紧咗你会痛你会知自己有问题。所以点解我哋会想会叫佢企40分钟，就系其实你上我哋初学你要有一个拳架，你点样放松，你咁样就验证到自己得唔得。
0: 嗱，
1: 当然啦，係有办法係靠肌肉力嘅，你锁死都得嘅。
0: OK。嗱，听咗一節啦，即係我对于二拳嘅理解呢係一个好科学化好现代化嘅一套功夫嚟嘅。嗱，转头返嚟下一節我都想知道，喂，一套咁科学化嘅拳法，佢历史即係远流长喺边度嚟嘅呢？转头返嚟我哋会讲係二拳嘅历史。

0: 晚上九点半，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137点，上升0.31%。标普五百指数报7517点，升44点，上升0.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4.4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连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5: 这下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6: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7: 走在投资第一线。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
11: 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师傅蔡振坤喺度嘅。喂，嗱，啱啱就讲咗好多一啲关于义拳嘅一啲哲学啦。咁啊，我啱啱都大为即系赞叹，就系留低嘅人都一定系有心人啦。因为一开始嘅练习咧就要企四十分钟桩啦，即系简单啲就揾你学嘢，首先系罚下企先啦，咁样。
1: 是的，三个字啫，又冇咁几咁冇人嚟揾我噶啦，唔系四十嘅。
0: 喂，系啦，即系可能都，但系的而且确，我就咁听咧，因为要放松，要放慢，放慢身体先变得敏感，变得敏感先知道究竟身体用紧咩位置去发力。好明显就唔系用肌肉发力嘅，所以去到某个年纪，如果你系练习义拳嘅人嘅话咧，其实嗰一拳咧都唔会话系太轻嘅，可能速度啦、反应会慢咗，但系嗰一拳打出嚟咧个质量。

0: 都應該會係差唔多嘅。我想知道呢一種好科學化、好現代化、講求身體力學嘅一套拳法咧，其實佢嘅歷史淵源係點樣嘅？
1: 讲之前咧，插一插头先，
0: 系
1: 嚟一定用肌肉力嘅，冇肌肉发唔到力噶，系啦，就系我成日我话好憎啲人讲话，喂唔用力咪，佢用肌肉嘅，用啱力啫，啱嘅方式系啦。
0: Okay.
1: 好啦，但系佢点样嚟香港呢？其实我喺香港其实第四代嘅传人啦，咁佢点嚟就系、是、黄香泽生创立咗之后啦，咁就好多人去学。咁我嘅师叫做师爷啦，早三辈啦。咁、韩星焕先生就系当时喺北京跟佢学嘅。咁、大约喺文初时落咗嚟噶，系啦。咁佢落嚟之后就开始喺香港度传播啦。咁佢传嘅时候啦，咁就落嚟。咁咧，因为阿黄跟住再落嚟嘅时候啦，咁就传咗俾我师公叫叶希胜老师。咁、佢就喺精武会里面教嘅，跟住之后再我师傅跟佢学私家班就传咗俾我师傅，咁我师傅伍志恒先生，咁之后再传咗俾我啦，咁我哋而家就一路传播咁啦，咁有少历史上就系、是、其实大家睇好似阿娇咁样上网揾二拳嘢，其实好难揾嘅，第一就系好讲内涵啦，第二其实因为咧我哋喺黄香泽先生第二代弟子，其实就系散得好开，同埋每个。叫做徒弟會比較有個人特色，做嘅有少唔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再去睇咧，其實研究歷史最主要我哋有兩大支系，一個叫韓氏，就係、是、我哋韓星焕先生所傳，同埋韓星橋先生，佢兩兄弟嚟嘅，傳落嚟嘅一支啦。另外一支大啲嘅就係叫姚宗芬先生所傳嘅，咁佢個就喺內地好出名噶啦，因為佢新中國成立之後就留咗喺大陸嘅，咁所以佢就會比較多人學。咁我哋傳嚟香港就係咁樣，大咁樣傳啦。咁我哋嗰支水嘅特色係咩？就頭先講話好多唔同噶嘛。咁我哋其實咧最講嘅就係我哋所有嘢打行先嘅。我成日講話打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使做其他嘢啦。我哋一個武術嚟噶嘛，我打贏佢完咗，唔好搞咁複雜。
0: 盡量就唔好訴諸暴力啦，即係聽眾們咁。但係即係阿蔡師傅都係用一個誇張啲嘅講法去講，係
1: 講一個搏擊情況啊。
0: 係 OK。
1: 成日所以有我都話嘅，俾人打劫，我成日都徒弟問你點樣啊？因為我教小朋友先10蚊噶嘛。走咯，俾钱咯，
0: 系啊，
1: 唔系点啊？
0: 功夫再高都怕菜多啊！
1: 冇错。
0: 咁我都听到就系、是、啊，咁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其实就你就已经开始传承紧啦。我都好想知咧，嗱，啱啱讲咗好多一啲嘅哲学啦，或者系训练嘅时候嗰个嘅模式啦。我想知呢一套嘅拳法咧，其实去到实战嘅时候会系点样咧？
1: 实战嘅时候，实战其实而家要分两个层面啦。咁、究竟你系街头格斗啊，你一个搏击擂台啊，一个兵器嘅擂台啊，大家情况唔同啦。咁、其实我哋去到实战啦，我哋咧二拳武动作界，其实我练习咧系有啲发力嘅路线，有啲动作去做嘅。因为你记住所有嘢。如果佢冇框架嘅，其實你係唔知點用噶嘛。我哋開始俾例子，去到後面你師傅吸制，梗係脱開曬所有嘢啦。因為其實我講嘅係點樣發力。好啦，但係到用嘅時候，我哋分咗三個層面嘅打、發同埋控嘅。打就清晰啲啦，即係打佢啦，係啦。發同控做咩呢？發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少少，佢係一個推人嘅狀態，但係有少分別就係佢會經歷兩個階段。第一个我哋叫起重，即系将佢重心即起，将佢凌空。咁呢个位其实唔系靠实力嘅，主要靠破坏佢嘅重心，或者我点样运用我嘅重心好啲去将佢拎起。因为一个人掟出去最辛苦就系佢企得实啊嘛，所以等于令佢企唔实，之后再掟佢出去啦。嗰两个阶段就系起重同埋掟佢出去。咁呢个就是我哋发作紧嘅嘢。好啦，另外一个做控嘅嘢咧，就尝试解释，因为我觉得系难解释嘅。佢嘅位置就系咩？就大家喺一个。手嘅状况，即系大家用咏春，大家捉咗条桥，捉起咗，黐埋咗，即系你当红拳玩定分寸嗰个状态，推手嗰个状态，大家手已经掂到手啦。我点样喺第一掂住嘅时候破坏对方嘅重心，或者我点样攞嗰条攻击线去打佢？系啦，呢个就系嗰三个唔同嘅用法。咁其实我练咁多嘅唔同动作，目标就系喺唔同嘅情况下都做到呢三样嘢。
0: OK， 哇，其实系。好讲究喎、啊，咁如果你话真系去到实战嘅时候打擂台或者系即尽量唔好街头搏击啦吓，如果你话真系遇到危险啊，当然要报警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一啲实战或者讲手嘅情况，其实使用意拳嘅概念，其实嗰个嘅人系要好专心。 佢要对于自己身体要有一定程度嘅敏感度，而嗰个敏感度系其实嚟自嗰种专注。
1: 诶，应该话训练你要用嘅时候，我哋提倡就系你唔好谂，你谂咗就慢咗。
0: 哦 ，OK，
1: 随心而发，
0: 身体记
1: 系啦，身体记忆随心而发。反而你嘅训练点样令到你随时做呢件事，我哋好紧要嘅嘢，因为。如果你掌握嚟就知嘅，你谂唔到嘅嗰刻，你谂咗就慢咗啦。
0: 啲肾上腺一逼上嚟咧，个人就有少少手震，又有啲流汗，又心跳，突然之间唔够气，跟住后悔平时啲生活习惯麻麻地，点解唔够气？但系其实嗰个系肾上腺嘅影响咯。
1: 系啊，同埋你个位个毛就嚟集中，见到有空位就打，你唔会谂个拳点出噶嘛。
0: 嗯，
1: 你嘅喂有空位去。
0: 嗯，
1: 咁呢个状态就我哋想去做到呢件事。咁你我你讲实践点样？其实因为我哋啦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咁我哋。讲紧提倡嘅就系，其实我哋学生最想要就系揾到一个最适合佢嘅方式。
0: 嗯，
1: 你打拳叻嘅可以用拳多，打脚咧用脚咯。佢距离感劲嘅咪玩距离感咯。你硬爆叻嘅咪硬爆咯，硬爆唔叻嘅你咪走质咯。其实所以你问个用法，我哋就反而系咁多用法都保留喺度，但系你自己着重边样嘢。就好唔同啦。咁我即系呢个亦都系我之后如果有机会讲传承呢个面对好困难嘅问题，就系传承要识晒所有嘢。系啦，我唔同打法都要识噶，系啦，即系有研究点解，因为我对对手都会有噶嘛，咁我做一啲 demo 嘅 sparring， 我都要自己做到呢件事。但系你做学生未必需要噶，学生系揾一个你学得上去用得到就得噶啦。记住我哋嘅概念就系用得到就搞掂，所以我哋有一个实作嘅位置就系去验证啲嘢得唔得。
0: 我知道啊，蔡师傅都有打过下啲擂台比赛啦。其实上到台，你自己去。即係做一個嘅自我評價或者評估啦。其實睇翻轉頭，有幾大程度上喺擂台上面咧，可以做翻意拳嗰種嘅哲學嘅喺擂台上面，係咪都好難啊？其實
1: 你當然係應該我話係用幾耐時間去做。譬如我講打法控啦，其實我一開始一定做唔到控嘅，跟住嗰個最難打最易。最常用，開始就打先。對到後面你當可能六七場之後，開始就會做到真係做到控啦。真係做到控嘅時候就會好開心。其實你問我，好似我哋訓練咁，我哋訓練係追求完美。你打有壓力嘅，你已經做唔到，正常嘅。咁只不過你保留幾多，你問我難唔難用？譬如我出拳，我因為我其實第一門好專心學嘅。即真系叫真系学功夫，我真系就学意拳，所以我嘅出拳就冇其他嘢去参杂，咁就会自己用咗嗰个发力方式啦。
0: OK， 嗱，咁啊嗱，转头咧翻嚟继续会有蔡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我知道咧，即系除咗擂台上面嘅一啲试练之外啦，其实意拳系有兵器嘅。即係亦都會透過一啲手腳嘅延伸去嘗試一下啊，究竟意拳嘅哲學係咪可以喺唔同嘅場域或者情景底下係發揮到嘅作用呢？轉頭翻嚟繼續飛為舞蹈館。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振坤蔡师傅喺度啊！嗱，啱啱咧就讲到啊，上擂台嘅测试咧，其实即系好大程度上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去检视究竟习义拳者嘅一啲心态上啦，或者喺身体上，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将个意念同埋嗰个嘅意象去執行出嚟啦？我亦都知道咧，义拳系有兵器上面嘅训练嘅。可唔可以介绍一下系啲咩兵器咧？定话是系用翻啱啱蔡师傅讲嘅哲学，其实咩兵器都可以用到义拳嘅哲学噶啦？
1: 好，咁我介绍义拳嘅兵器先。义拳嘅兵器咧，就系唔系讲一件实物嚟嘅，系啦。我哋传落嚟兵器咧，有两款训练方式啦，一个叫杆子，一个叫做劈剑。正式嚟讲，佢系点样双手剑同埋一支枪或者棍嘅揸法。讲嘅系咩咧？我哋点样可以双手揸住一件短嘅兵器？代大家幻想日本刀，你的手会黐埋噶嘛？同一个揸住一支长枪，佢会分开只手嘅膊头阔度。你点样去揸住两个长度嘅一个发力？呢个系我哋本身义拳兵器去训练嘅方式。打法上嘅系冇乜嘅，最初传落嚟嗰阵系冇乜嘅。主要系靠点样去发力。咁我同埋得三招叫抛劈刺三招嘅啫。系啦，做呢件事。咁其实点解会咁嘅概念呢？义拳讲嘅系兵器手脚嘅延长。咁我系单手揸嘅兵器，其实同你拳脚冇分别嘅。
0: 系
1: 啦，咁所以你系唔会需要特登学你揸住个兵器点样去发力，因为正常人调翻转你拳脚玩得好，你揸住单手用嘅兵器，你就应该理论上你可以冇到点发力嘅。系啦，当然重心分配系会有唔同噶啦，即系你点样控制翻个身唔出去，你个另外一啲兵器上嘅特色嚟嘅。咁但系两样嘢你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你点样两只手揸住嘢就同一时间发力啦。呢个就调翻转你拳脚系冇嘅嘢，因为其实我哋唔会双龙，即系我哋好现代化啲，我真系讲嘅，好少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做嘅嘢都唔系为咗两手一齐打人嘅，
0: 为咗拍影张靓相嘅啫。
1: 系啦，咁但系调翻转你做揸住一把日本刀，你揸住支枪一支棍，你两手揸住佢，咁你就要学识佢点样去做发力啦。咁呢个实际系传统义拳兵器嘅訓練嘅啫，得嗰兩款。咁去到我呢一輩啦，譬如我自己單擂台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再研究多啲兵器點樣玩啦。發覺喂，原來成件事大家咁樣講，喂冇對練咁點啊？咁但係玩兵器對練又好難，咁所以我就開始去做一樣嘢，就係參加啲兵器比賽啦。咁而家主要就係玩兩個比賽啦。第一個就係、由八極嗰邊所舉辦嘅大槍比賽。咁另一個就係由歐洲史實武術，即係俗稱 HEMA，HEMA， 大家有興趣睇下，就打一個鋼劍嘅比賽，嘗試喺呢兩個而家發展下點樣去 put 翻啲嘢一樣。因為其實義拳有樣好玩嘅地方就係、祖師爺寫落就係、只要你符合義拳嘅規則，其實佢就係義拳。同埋我哋成日要諗為何有此一動，講嘅位就係點解咁做，咁做啱唔啱？唔啱嘅嘢，佢點樣改翻好啲，或者係咪唔需要要？咁其實好呢個心態就開始去咗玩咗好多兵器嘅比賽啦。咁其實我哋啲兵器啦，就盡量想做翻打法控落去，好似頭先我上一節講到打法控嘅嘢。咁而家叫做實驗階段都仲做到，開始慢慢做到啦。就好似頭先阿嬌講，反而拳腳做完之後，你去兵器我玩咗諗兩次大賽就開始做到啦，已經。咁就呢個就好證明咗大身換抄，同埋有少少分別。叫做點講咧？比较少门派会将兵器同埋拳脚发力系一模一样嘅，其实我哋就完全一样嘅，成件事可以 copy 过去，令到我哋学少啲嘢可以用多好多地方。其实义拳有时有个好嘅地方就系佢讲原则规矩点样去讲嘅，你可以将佢穿落唔同地方，包括有啲学生啦，其实佢打网球嘅，学完之后发觉话打网球好咗，点解？因为手部齐到，即系手同脚嘅协调好咗啦，识用个胯发力啦。同埋佢哋唔會局部發力，因為實義拳好講整體，你打個波你要大力就要一齊用，而唔係淨用手力。咁開始咪會嗰啲會再好啲咯。
0: 明白嗱，啱啱咧去到第二三節咧，即係阿蔡師傅都提過一個字，就係義拳好強調就係去神秘化。我睇過一啲書啦，就講咧就話人類有好多嘅一啲社會結構啦，或者規矩啦，其實都係嚟自一啲神秘學或者係一啲神話嘅。我哋嘅法律啊，或者我哋有一啲嘅限制，其實都係嚟自呢一啲我哋唔能夠驗證嘅神話，而成為咗人類嘅一種規範，從而形成我哋而家社會嘅我哋而家見到嘅模樣啊。 亦都好多中國功夫都係咁嘅，即係啊，譬如大勝劈卦，你一聽到大勝，你知道係啊齊天大勝咁樣啊，或者即係龍拳咁樣樣，係冇呢一種生物噶嘛，暫時未揾到噶嘛，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功夫，其實佢本身都源遠流長，係有某一啲嘅神秘色彩喺度嘅，甚至乎係聽落嘅時候就係、是、哇，玩呢一種嘅功夫咧，會唔會都嚇即惹到啲唔係咁乾淨之類啦，之類咁嘅講法，即係有一種嘅民間色彩喺度嘅。但係義拳即係可能亦都係因為義拳嘅出現係介乎喺清末民初呢一個年代啦。當時即係國家都好強調乜嘢叫做科學，乜嘢叫做理性啦、現代主義啦。係咪因為同呢一個嘅歷史嘅情景底下，所以義拳咁強調身體嘅一啲結構，而唔會去講話啊義拳咧以前就係咧《黃帝內經》即係類似呢啲咁嘅講法咧？蔡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咧？
1: 阿嬌喺嗰度啱曬嘅，我就覺得即係好講得
0: 多謝我終於啱曬，
1: 仲咩唔係即係講得仲好過我。其實個位就係當時黃老即係黃香齋先生就係當時見到好多佢哋嘅武術係好多講到好天花龍鳳好神秘，譬如講嘅話可能啲師傅近年就做啦，你做啦，點解做啦？你做夠就識噶啦，我哋就。黃老已經好推唔覺得呢件事好唔啱啊，同埋機位就係你根本都解釋唔到你點樣講佢有用，咁所以黃老喺一開始頹寫義拳啲文章已經講咗，我哋想去神秘化，因為嗰時開放。大家會開始接受科學的驗證，咁所以我哋盡量想用多好多唔同嘅科學方式去解決即係驗證呢個問題。咁呢個都係義拳，我哋學嘅時候一路發展緊，傳承就一路發展所抱負嘅一個原則。盡量將我哋識嘅嘢做到，同埋用一個現代化語言解釋。譬如好似我師傅開始做嘅嘢有啲咩咧？譬如大家筋膜大家聽過啦，係啦，應該聽過嘅。咁筋膜主要做嘅嘢就係有兩款嘅發力方式，就係、是、伸展同埋扭。其實點解會講呢件事呢？因為其實如果你而家有睇好多文章咧，如果睇太極，太極其實係大陸好推噶嘛。而家開始都多太極師傅講太極其實玩緊練緊筋膜。咁其實呢個概念喺四五年前，我師傅已經開始有呢個 concept 嘅，就唔係睇過翻嚟，而係接觸一個運動生物學家，大家討論嘅時候，發覺原來我哋做緊類似嘅嘢，跟住再去睇嘅時候就發覺呢件事啦。咁點解我會講呢個做例子呢？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啦教。因为中拳中功夫教啦，好多时佢做，但系佢唔识解释点样去发力。个位就系你谂紧嘅嘢，我 confirm 唔到你咪同我谂嘅一样。即系头先我讲点解要讲清定义咩叫松？我讲松，其实你嘅松，大家谂嘅嘢可能去咗远喺我定义远嗰 part。咁我想意就系我哋应该去神秘化，神秘化就系、是、去神秘化就系将啲规矩定翻出嚟，等大家明白仲有咩回事，大家听得明嘅语言，而唔系即系叫松。好啦，完冇咗，咁咩叫松啊？吓、啊，即系我咁样叫唔叫松啊？举只手叫唔叫松？冇定义。咁呢个就是我哋第一样想做嘅嘢。第二就系以前嘅中国科学验证方式，其实同西方好唔同嘅。有好多嘢去做到，见到就未必研究点解佢咁样做。
0: 今日好多谢蔡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咧分享咗好多关于义拳嘅一啲概念啊，好难好深，对于学习者嚟讲要求好高，对于讲解者嚟讲都要求好高。嗱，下一集咧我哋会继续有蔡振坤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佢会讲下喂义拳咁难学，但系个意义好人體 friendly、人體友善嘅一套功夫，點樣傳承落去呢？會有啲乜嘢嘅困難呢？下一集非遺武道館。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天营运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辆车每天共提供约12万个行程，与现实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3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4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2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访问时说，邀请了校长及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与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为止。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械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式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由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天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利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屡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一名载有七名特殊需要学生和一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与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及2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两

0: 注重每株派菜100万。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0、11、18、32、34、47，特别号码33。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6000，道琼斯指数报50676点，升100点，上升0.2%。标普五百指数报7529点，升55点，上升0.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9.2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我是子瑜，我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有人说，生命始于30岁，也有人说生命始于50岁。但是智者告诉我们，其实都不对的。生命始于你不再取悦围观者的那一天。你若是爱好自由的灵魂，为什么又甘愿被包袱所捆绑呢？希望我们谁都不必再取悦谁，活得潇洒自在，一起放声大笑。

完这首歌，你放轻松了吗？二十、三十、四十，有三位女人演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2004年一部同名电影主题曲。刚才我们听到有张艾嘉、刘若英还有李心洁的声音，分别唱出了20岁、30岁、40岁，跨越了三个年龄层。女生的心声，虽然是20多年前的作品了，但是当中有很多的金句，我觉得套用在现在的年代也依然是呼应的。例如是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放轻松，放轻松，这是一个需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什么时候幸福都是要自己寻找的呀。还有他唱过《30岁女人的心声》。

像是30多岁。刚才杨千嬅唱的那首歌是不是正中你的心意呢？女人30，告别天使，一辈子都在依赖，却向往自由自在。我还想诚实的去爱，可是冲动已经不在了。20多岁、30岁，男人的想法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李荣浩带来这一首《二三》。

曲风带有淡淡的叙事感，以轻松而真实的口吻唱出了都市人在黄昏时分去寻找归属感，在忙碌当中寻找爱情的画面，也回顾了自己过去的岁月还有逝去的青春。你还记得你的二三十是怎样的吗？在之前我们听过了杨千嬅唱出三十岁女人的心思，然后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心声。那么三十好几的男人有着怎样的心情呢？

三十好几，张信哲唱出了那个年龄男人的心事。三十好几，这个城市未免太拥挤，我只爱我自己，我只爱华丽的孤寂。你也是这样吗？或许你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时光走得太快了，而岁月就像是一把刀，岁月这把刀，林凡。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升4点，上升0.01%。标普五百指数报7534点，升61点，上升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7。

0: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20.1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5: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你到晚上的11点。稍后要给你一起说说，明确父母的主张，还有重视承诺有多么的宝贵。我们的孩子需要父母准确及时地告诉他，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值得被肯定的。他们需要透过父母的言语和行动来证实这一点，所以父母要求孩子要懂得礼貌忍让的同时，如果自己又表现得烦躁还有粗暴，要求孩子们相互支持，却又在他们需要团结的时候施以冷漠的藐视，那么孩子所接受的讯息是非常混乱的。父母其实也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处理，最终呢，就会交由他们当时的情绪去决定了。好了，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就跟你仔细谈谈看，我们如何明确自己的主张，并且重视承诺。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今晚又是用一个小故事开启子瑜妈妈的心里话。小妮和小德，他们的父母呢，性子都很着急。当小妮和小德发生争执时，父母经常什么都不去问，直接就把小妮揍一顿，理由是姐姐就应该包容弟弟，不然呢就是直接把小德打一顿，理由是男生就要让女生。结果啊，两个小孩都很委屈，不知道父母在下一次争吵当中又会责怪谁。事实上，他们的争执也许并不严重，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思考之后得到妥善的解决。而父母的干预不仅让矛盾扩大化，孩子们彼此厌恶，还让孩子们更加对大人态度感到疑惑不解。难道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就有权利随心所欲吗？无论是让孩子加深手足之间的误会，还是对成人世界产生错误的评价，对于孩子的心理来说都是十分不健康的。所以通过刚才的小故事，我们就要明白，父母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主张，不要没有原则的随时变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别对孩子做出不良示范。例如我们在孩子面前说一套，但是在背后又是做另外一套。父母之间的相互谴责、欺骗、嘲讽，也都会对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事要保持真诚、公平、宽容的态度。

遵守所有合理而且应该被大家认可的规则。我们让孩子从小养成诚实帮助他人的好品行，并非是为了赢得一个好的名声，而是让孩子愿意做一个有良好社会道德的人。想想看，如果父母不断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规则，那么孩子要如何积极的回馈与实践呢？父母有义务兑现对于孩子的承诺，即使过程当中出现了挫折还有挑战，也会在彼此谅解当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又和大家说另外一个小故事吧。一个生了五个子女的母亲，她独自支撑着没有父亲的家庭，即使生活再难，她都要为几个孩子准备相同规格的生活用品，给予一样的关心。为了让孩子们睁开眼睛就能穿上新年的新衣服，她甚至卖掉了当年结婚时丈夫留下的贵重的首饰，目的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知道母亲的爱是平等的。对于家里大小不一的孩子，她要求他们要彼此帮助，只要有一个孩子发生困难，其他手足都要无条件地给予支持还有帮助。每个孩子不能为自己争取超过限度的权利，也不能忘记自己在手足当中所处的位置。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多年艰苦生活结束之后，这家的孩子就像一个精炼的小部队。第一个孩子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之后，马上就把后面的孩子带了上来。其他任何人的眼里，他们像是密不可分的高墙，而且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有人问过这位妈妈，当年是如何教养孩子的？她说，一个弱势的家庭想要出头，必须要让孩子们团结起来。我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明白了手足的力量，也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奇迹。听完这个小故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妈妈好棒啊？也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凝聚几个小朋友他们的力量。有人说，妈妈是家中的小太阳。我觉得这五位小孩的妈妈真的就是一个太阳，她把自己的光芒投射在孩子的身上，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会相互帮助，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听完这个小故事，大家可以想想看，你如何借鉴这位妈妈的成功经验，凝聚你家中小朋友的力量呢？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的问题你们想到答案了吗？如果还没有想到答案，那不妨听我慢慢道来。我们应该在孩子小时候就培养起他们相互帮助的好习惯，让他们了解除了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也要为他人的生活负责。有许多有远见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用行动还有经验带领孩子成长。回到家庭之后，手足之间更自然而然的就会相互体谅，还有相互帮助了。而父母对他们的期待就变得充满了意义。有许多的研究表明，当小的孩子诞生之后，父母应该用实际行动告诉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的爱不会因此而减少，反而家庭会因为小生命的加入而充满了更多的快乐还有欢笑。那么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融洽，大的孩子甚至喜欢照顾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但假如父母言语上说爱没有变化，却在事实当中忽略了大小孩的存在，那么孩子之间的妒忌还有矛盾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了。我还蛮庆幸的，

就是我们家的大哥哥呢也蛮照顾小妹妹的。多了一个小生命，更加不能够忽视另外一个大生命的存在。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一万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八月二十二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天营运约六小时，每小时完成两个行程，预计一万辆车，每天共提供约十二万个行程。与现实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十一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访问时说，邀请了校长及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与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为止。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械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三年半，也就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于2032年全面落成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说，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向议员阐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及比较等资讯，但必定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天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两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与朋友游泳时遇险，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热浪来袭之际，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始终鼓励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但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被问到首相是否鼓励民众考虑居家工作，发言人说应该由雇主自行决定。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水需求激增，肯特郡数十户家庭连续第三天 面临无水供应或供水不足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五千零，道琼斯指数报50476点，跌103点，下跌0.2%。标普白指数报7526点，升53点，上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

0: 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2.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今天是你的快乐诞辰，让我们来歌唱，歌颂你福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467点，跌112点，下跌0.22%。标普500指数报7517点，升43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

0: 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7.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30年？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辆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辆车每日共提供约120000个行程，与现实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试。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访问时说，邀请了校长及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与司机的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为止。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械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式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被停职，他早前承认2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联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汇款。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至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了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3点，下跌0.22%。标普500指数报7511点，升37点，上升0.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 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句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说。

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行久，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485点，跌95点，下跌0.19%。标普500指数报7515点，升41点，上升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是卖出450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

0: 跌倒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0: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天营运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辆车每日共提供约120000个行程，与现实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接受访问时说，邀请了校长及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与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为止。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械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3年半，也就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于2032年全面落成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说，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向议员阐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必定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前向议员提供详细资料。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双方应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15-57，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96点，跌182点，下跌0.36%。标普500指数报7509点，升36点，上升0.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4.64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酯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酯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377点，跌201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503点，升30点，上升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0.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4: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3: 你领了电工牌吧？
4: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

0: 發動的無人機襲擊，義軍已經越過上個月中停火協議劃定的黃線，向黎巴嫩境內更深區域展開地面行動。總理內塔尼亞胡日前表示，已經指示軍方加大對真主黨的打擊力度。耶路撒冷郵報報導，義軍今次行動可能旨在逐步擴大對黎巴嫩領土的控制，並且向真主黨施壓，減少無人機襲擊，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裝。以黎雙方上個月中開始為期十日的臨時停火，其後多次延長，但自停火生效以來，義軍以真主黨違反停火協議為由發動襲擊。這次以黎局勢升級，正值外界普遍預計美國同以色列是正值外界普遍預計美國與伊朗將會達成協議之際。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19美元，卖出448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7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看看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最紧要是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大家小心啲。亦都如果喺户外嘅话，要饮多啲水啦。呢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一出街真系行几步就已经成身湿晒啦。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呢？亦都唔知大家过去嘅假期做咗啲乜嘢，见到 Facebook 有人留言就问我啦，假期做咗啲乜嘢呢？其实就冇咩特别嘅，星期日就返咗嚟做节目啦，星期一就留咗喺屋企整理下屋企，整到靓靓咁样啦，亦都執返整齐，所以会话冇咩特别，不过都过得几舒服嘅。好啦，事不宜迟，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佢系 Region 林伟俊，拣嚟咗一首最近非常之喜欢嘅歌曲，叫做《取消追踪》。呢、這、一个年代，我谂要忘记一个人，第一样嘢要做就系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如果唔系佢嘅相成日弹出嚟，佢嘅名成日弹出嚟，又点样忘记佢呢？不过要踏出嗰一步去按嗰个掣去取消追踪对方，其实好困难。

来自关淑怡的《忘记他》。有没有哪个需要忘记的人到现在你还是在社交媒体追踪的呢？我自己就有了，不过都是不舍得取消追踪了。

来自谭咏麟的《忘不了你》。成日都希望忘记一个人可以简单啲。如果有杯水饮咗之后，就可以忘记嗰啲伤心事，嗰啲令到你伤心嘅人，你话几好呢？

来自刘德华的这一杯忘情水。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忘情水，忘记一个人就是这么困难的事。但是换个角度想，忘记他这么困难，是因为当初你们过了一些很快乐的时间，而他在你人生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尤其是天气差的时候，是更加 emo 的时候，亦都更加会想起那个你想忘记的人。跟着我们有张学友。

张学友嘅《忘情冷雨夜》，有时候咁难忘嘅一个人，系因为心目中仲有啲希望，有一啲如果。如果我哋喺好啲嘅时间认识，结果会唔会一样？系唔一样呢？如果大家当初付出多啲心机，结果会唔会唔一样呢？心目中好多嘅如果，好多嘅假设，令到你好难忘嘅嗰个人。

来自 Ashley 林海玲的假设。好多的如果，好多的假设，令到你忘记不到那个人。因为幻想着或者结果可能不一样呢。

0: 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5月27号，时间是凌晨的2: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如果在户外的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亦都真系小心啲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真系非常之热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今晚嘅节目以取消追踪呢一首歌曲开始，讲紧就系呢一个年代，如果想忘记一个人，应该由社交媒体嘅取消追踪开始。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四点钟，都系以忘记一个人作为一个主题。跟住出场嘅歌手系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亦都好鍾意佢背后嘅故事。嚟自 Plain White Tees 嘅 Hey Dad Delilah。有一次 Plain White Tees 嘅主唱呢就去咗一个 party 啦，遇到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跟住呢一个主唱就一见钟情，返到去都唔能够忘记呢一个女仔。跟住就写咗呢一首叫做 Hey Dad Delilah 嘅歌曲。点知咧呢首歌曲就爆红，真系皆知汗闻。就连呢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知道咗呢首歌曲嘅存在。最后主角咧，乐队嘅主唱就同呢个女仔系冇一齐到嘅。不过呢对乐队出席好多嘅音乐颁奖典礼嘅时候，呢、這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系有一同出席，去做咗一个朋友嘅关系，成日都觉得呢个故事好浪漫，但系亦都有少少遗憾嘅结局。但系呢个遗憾嘅结局，或者就系最美好嘅结局。继续一啲英文嘅歌曲。

小学嘅时候非常之迷呢一个男歌手。我谂我个嗰个年代长大嘅大家都应该都系一样嘅。佢系 Justin Bieber That Should Be Me。时间嚟到凌晨嘅2:56，最后以 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山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回山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的時候說，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且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特朗普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3點，跌2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9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9.83美元，卖出4500.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7号的凌晨，现在是3点11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由3点钟去到4点钟这个环节，继续是关于忘记一个人的歌曲选择。刚刚就有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未必只是前度才那么难令人忘记。有时候那个你深爱住但是从来没有一起过的人同样令人那么难忘记。先有刘浩龙的绯闻男友，跟住揀你 DJ Jane 的爱的美顿书。

先有周柏豪的六天，跟住揀嚟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要忘记一个人，首先要取消追踪，又或者可以去一个遥远啲嘅地方去散下心。跟住落嚟有周杰伦，揸住架车去远啲嘅地方，忘记嗰个伤心令到你伤心嘅人，一路伤悲，一路向北。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时间是凌晨的3:3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要忘记一个人，就是要将那个在你脑海里面每日都出现，你每日都谂住嘅爱人，变做一个唔会再出现嘅陌生人。先有蔡健雅嘅《陌生人》，跟住拣嚟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一句非常之好的说话，未曾一起难忘记，因为不甘心，曾经一起难忘记，因为未死心。当然了，未死心都不要不死心咁耐啦，唔好对方要结婚嘅时候你都未死心。先有麦浚龙嘅紧紧于怀，跟住拣你周恩廷三生有幸。

放低上一个，先有办法找到新一个。嚟自 Adele 嘅《Someone Like You》，应该放开嘅时候就好放开手啦。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拣嚟 Nancy Quai，Let Go。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化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5年，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0,000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7美元，卖出4,508.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凌晨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3，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这里点唱给大家。来到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选你林忆莲的点唱机。由4:00去到朝头早6:00都会有我的点唱。

揀嚟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尤其是香港近嚟都几多艺术展啊行嘅，所以都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下唔同嘅艺术展，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艺术家，例如莫奈嘅艺术展等等啦，所以真系值得去下嘅。去艺术展嘅时候，其实自己都比较中意一个人去，因为唔使等其他人，亦都其他人唔使等我。如果想睇嗰幅画耐啲嘅时候咧，自己就睇耐啲，唔惊麻烦到人哋啊嘛。

林家谦一人之境。一个人都可以尽兴。跟住落嚟有 Gordon Flanders

在这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日子，选了 Gordon Flanders 的冬天一个游。自己一个出去玩，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紧急联络人呢？接下来有 Gareth T。

0: 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拣嚟容祖儿九秒九，非常之喜欢将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因为九秒九讲紧嘅故事，其实就系紧急联络人嘅故事嘅一个延续，所以佢哋系同一个故事嚟嘅，好中意将佢哋两首放埋一齐播，觉得放埋一齐播有一个完整嘅感觉。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唔知大家平时深夜瞓唔着好 emo 嘅时候鍾意做啲咩呢？如果你听到我把声，好感谢你深夜嘅时候係揀咗听我嘅节目。啱啱听到有佢嘅第一首个人单曲，佢係 Abby 艾比晚安舞。

0: 到依家仲系对佢上个月喺香港嘅演唱会念念不忘。佢系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4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先有洪卓立的《李敦道》，跟住揀你林奕康的《高山低谷》。有时候在社会挣扎生存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或者找到爱的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丽。纵使辛苦都是一起辛苦。结束这个小时节目有侧田的《美丽之罪》。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4美元，卖出4,507.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系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第二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一个同大家都好有回忆嘅地方有关嘅一首歌曲，佢系 Fiona 黄淑曼《华富一号》。

如果可以同过去嘅自己展开一个灵魂嘅对话，你会讲啲乜嘢呢？又或者你想听到啲乜嘢呢？来自冯咏琪嘅歌曲《此方之着》。

0: 干杯。在这个人人都好精心打扮网上身份的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惊过见到真人的时候会发现那个人和他网上的身份差好远呢？揀嚟咗阿凡曾奥菲嘅新歌《食物落差协会》，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27，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

0: 佢系 Suki Waterhouse。好坦白讲，一开始认识佢系因为佢系 Twilight 演员啦，蝙蝠侠演员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但系之后就爱上咗佢嘅音乐啦。啱啱揀嚟佢嘅歌曲 Back in Love， 但系亦都同时推介佢嘅其他歌曲，包括 Good Looking 啦、Oh My God 啦，同埋 To Love 呢三首都系我最中意嘅佢嘅歌曲。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Super Moment 嘅无尽，跟住揀你 Mr. 嘅方向感。喺人生呢一个无尽嘅旅途，非常之需要方向感。但係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失去咗方向感。有啲情况就係感觉到棘住咗一样，好迷失，冇晒方向感。但係多数呢啲情况，纵使唔知应该去边度好，逃出去先啦。继续前行先啦，纵使冇目的地，都或者船到桥头自然会直呢。跟住嚟有 Pandora， 继续一啲乐队歌曲，紧急逃生应变法。

哋系 Pandora， 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0，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仲有两首英文歌曲送俾大家，两首都系嚟自传奇嘅歌手。首先出场有 Stevie Wonder、Sir Duk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衝突當事方能夠堅定停火止戰，繼續雙向而行，讓中東地區盡早恢復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主持安理會會議之後對記者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談判每向前推進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衝突越早結束，平民傷亡就越少。中方希望當事方能夠堅定停火止戰，繼續雙向而行，盡快讓和平重回中東的大地。他又說，中東與國際夥伴保持住溝通同協。他又說，中方是與國際夥伴保持住溝通同協調，支持巴基斯坦等的國家積極斡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马格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日前公布的两宗个案。直至昨日傍晚六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者之后到访那个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那个处所关闭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

0: 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04美元，卖出45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5月27号，农历嘅4月11，星期三，6:09嘅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要注意住咧要带定支水啦。咁如果有一啲系遮太阳嘅帽啊、遮啊，都要带定，甚至乎嗰啲咧冻嘅衫袖啊嗰啲咧带定出街啦。因为今日咧最高气温咧都33度，而家出面气温都29度嘅。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听到有一位朋友分享了，其实他都不是我朋友来的，是前辈，有位前辈

会分享咗一句说话，我真系一听到之后，哇！我系咁喺个脑度不断打转啊！呢句说话，佢话真正令到我衰老嘅唔系年龄，而系对梦想嘅放弃。系的而且确，追梦咧系应该不分年龄嘅，最重要系啲乜嘢咧？系拥有对梦想嘅坚持。无论喺追梦嘅过程当中有几多嘅挑战、失败都好，我哋点样可以继续坚持落去自己追寻中意嘅嘢咧？

0: 记唔记得呢首歌啊？系嚟自一套电视剧《摘星的女人》嘅主题曲，当中嘅主角就系坚持自己追寻佢中意嘅梦想，亦都对于真爱嚟讲系有个坚定嘅态度。所以今朝早上好想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对于自己中意嘅嘢都继续要坚持落去啊！嚟自邝美云嘅《心声》。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嘅，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

咁今年咧，见到佢哋嘅嘉年华系设有四大主题嘅，同大家睇下先，睇下有冇一个主题系吸引到你去。首先第一个就系特产嘅展销，咁当中咧会有唔同嘅副产品啦、农副产品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带嚟一啲家乡嘅红薯啊、鲜甜嘅粟米啊、原生嘅花生啊、野生嘅小蘑菇啊，以及系各类嘅土产干货，而且系汇聚咗咧110万件嚟自全国各省各市以及系各自治区嘅特色好物噃。咁除咗有呢啲嘅特色展销之外，当然就系有啊家乡美食啦。而且咧，好深受欢迎嘅中华美食街里面咧，有一啲专属嘅熟食俾大家可以咧试一试嘅。啊，究竟有冇家的味道、家乡嘅味道咧？咁设置咧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嘅，当中有啲咩食咧？真系要同大家睇下先。包括有呢一个内蒙古羊肉、新疆烤肉、福建炸酥肉、安徽嘅牛肉汤、陕西嘅肉夹馍，仲有吉林嘅，哇！原来有烤冷面噶，呢、這个真系未食过。仲有福建嘅炸醋肉啊，系咪真系炸酥肉一样咧？呢、這个啊，几篇报道嚟嘅，因为可能啲字眼有啲译法唔同啊吓。咁啊，当中咧仲有一啲嘅青岛嘅酒精饮品啦。因为喺嗰边咧酿嘅啤酒咧系真系与别不同嘅，咁你如果浅尝嘅话，咁当然可以啦。咁究竟咧喺嗰度可唔可以试到一啲？原来我真系未试过，譬如新疆嘅烤肉喺嗰度可以试一试。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文艺演出，有啲咩文艺演出呢？咁就系咧喺每一晚嘅傍晚5点之后咧，都会有唔同嘅献艺喎，因为咧日间而家真系好炎热啦。其实你谂下，我哋而家6:18都仍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咧，佢都系会将呢一个表演时间咧系延后到去傍晚5点嘅。咁当然啦，有一啲实力嘅歌手啦。咁既然有实力嘅歌手，就系、是、希望大家无论喺嘢食方面啦，喺歌曲方面啦，都可以有一个家嘅感觉。有阵时咧，唔单止喺啲特色嘅摊位，喺梦入面都会有梦见家乡嘅朋友啦，又或者情景嘅。

听过有嚟自陈秀文嘅《梦幻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真系好想食一啲开心嘅嘢食，有阵时咧就系屋企人煮嘅嘢食啦，又或者啲家乡嘅嘢食啦。但系有阵时咧食一碗甜品都唔错噶，而呢碗甜品咧就系代表团圆嘅意思。唔知你又会唔会拣汤圆嚟到去感受一下，家嘅感觉咧？

0: 6:2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徐小凤嘅卖汤圆。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星期三的成语百科，今天很想跟大家看看一些有关花草树木的成语。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哇，我们的大自然真的很美丽。究竟有些什么是跟花草树木有关的成语呢？好像有百花齐放，形容就是百花是同时盛放，比喻一些文化的艺术啊，又或者事业蓬勃发展等等的。如果想形容啊，这个女仔打扮得很漂亮。

可以用花枝招展。跟如果你话啊，想形容啊啊系花墟啲花吓，啲、啊、种类都几多噶、哦，而且啲色彩咧都好鲜艳噶，你会点样形容呢？可以系用繁花似锦。咁如果你好想赞一个人，诶，你嘅根基打得几好、哦，好稳固、哦，可以用呢、這个。枝繁叶茂就是代表啲树木咧，就系啲树枝啊、树叶啊，好好茂盛咁样啦。咁如果你话想形容而家春天天色咧，真系好好啦，你可以用鸟语花香。咁如果你话啊，我想形容就系屋企人噶、哦，有冇咧？寸草春晖 OK 嘅呢、這个。寸草春晖咧，同大家睇耐多少少。原来寸草咧就系指细小嘅草啊，春晖咧就系指春天嘅阳光。出处咧就系游子吟嗰度嘅，当中有一句就系睡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嚟到去形容咧子女咧对于父母嘅恩情嘅报答噶，就好似。就好似一啲细草咁样，想回报春天嘅阳光咁样，但系啦，力量系非常之有限，难以完全报答噶。咁就系嚟到去赞颂爸爸妈妈嘅养育之恩，同埋表达孝心同埋感恩噶。譬如好似我哋可以话啊，父母嘅养育之恩真系寸草春晖，我哋永远都报答唔晒啊！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找来一首有关花草树木的歌曲送给大家，叫醒你。

6:29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陈浩德，歌名叫做《劲草叫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人。佢话为国家航天事业嘅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呢一项伟大进程系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嘅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你好。
1: 早晨。
0: 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都系生效。寻日啊真系都几热，有冇热亲呢？
1: 寻日咧我就做嘢都做到好夜喺度，咁所以走嘅时候咧真系晒，揸车翻屋企嘅时候晒到只手好痛。
0: 我走嘅时候，
1: 我有带到嗰啲冰酒。
0: 其实我都系差唔多3点先走啦，
1: 早咗少少，2点几。
0: 都系好热，我都系觉得系啊，真系。辣啊！喺个地下都，哇，好辣啊，好辣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或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住一定要多加补水先至得啦吓。
1: 冰袖呢一样嘢真系一个好嘅发明嚟，我觉得。
0: 因为又可以物理性遮挡阳光啦，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可以有少少凉快啦。
1: 系。
0: 点解佢会凉快？你知唔知啊？
1: 点解咧？系呢个神光百科去睇下。
0: 唔使神光百科嘅，其实
1: 而家同我哋
0: 讲几句就讲完噶啦。你既然问开，因为冰袖嘅物料咧，佢系可以。迅速咁样将我哋皮肤上面嘅汗咧吸收咗，吸收咗之后，佢哋嘅物料好快脆就会挥发咗出去。咁而挥发嘅过程入边咧，佢亦都会令到我哋容易偏，因为有水分喺个衫袖入边，咁所以咧就好容易会感觉得到系凉快。
1: 哦，
0: 系啊，我自己都会有阵时用冰袖，的而且确系争啲嘅。熱爭啲嘢先，即係真係會涼啲嘅，係啦，會降温降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段嘅時間，大家就諗住喺屋企都多開冷氣嘅話咧，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點解呢？因為睇即係新聞報道嘅時間都會見到咧，咁喺電力公司啊，亦都要加電費咯。
1: 哎呀！
0: 是啊，加 5.4%。咁如果你话系平均3个人嘅用户咧，每一期咧就大概要俾多14蚊。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电力公司回复嘅时间亦都话到啦。咁啊调整主要都系反映过去3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嘅变动。咁啊预计燃料调整费升幅咧或者会持续一段嘅时间嘅。咁啊佢哋更加表示，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难免影响到能源供应同埋燃料嘅成本嘅，咁所以就开冷气可以真系又系呢招啦，校时间制，系啦，氹自己瞓着咗之后啦，咁跟住就
1: 你用个氹字，
0: 系啊，
1: 氹自己瞓，
0: 嗰个温度最好就氹着咗自己瞓。譬如我呢啲咧要咁早起身嘅话咧，其实我个冷气我谂3点钟佢就会自己熄噶啦，系啦，咁啊亦都可以真系开3个钟头到。其實就已經足夠啦，咁樣咁就可以慳翻啲電費啦。咁如果大家又想去玩一下嘅話咧，我哋先唔好講呢一個電費，就係呢一個山頂纜車啦。林夢兒，你有冇坐過咧？
1: 我有坐過啊。
0: 係啦，我記得我第一代坐呢個山頂纜車咧，就係、是、以前綠綠地色嘅山頂纜車，而家都係綠色嘅。不過我唔敢講係咪第一代，即、就、係、是、綠色車身而白色蓋嘅。但而家好靚啊，因為而家咧係望到個天花板。
1: 係啊，我有坐過呢、這個。
0: 這個都好靚，我有朋友，我同我朋友就一起去山頂，都係玩嘅時候都係坐呢一個系列嘅。咁但係你睇翻原來山頂纜車啟用已經138周年噶啦，一系列嘅周年慶典嘅計劃啦，包括咧就向公眾徵集一啲嘅舊相，例如原來我喺細個嘅時候咧有同纜車影過一張嘅合照嘅。我即刻翻屋企抄翻啲舊嘅相簿先，冇數碼相噶啦，一張張嘅舊照片，然後咧就睇下會有邊一張就係同纜車去到影相
1: 嘅，
0: 係啦，咁咧就可以即係佢哋有個活動啊嘛，睇下點樣俾翻佢哋啦，可以咧就喺譬如去山頂嘅一啲家庭嘅，可能一啲黑白照片，黑白照片，咁又或者系一啲庆祝人生重要嘅时刻嘅，都系喺呢个同山顶有关嘅。
1: 即系假设嗱，其实以前咧唔兴影 pre-wedding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咁啱，真系屋企人喺嗰度咧结婚嘅时候有上到去特登影相，咁呢啲咪重要时刻咯。
0: 系啦，咁市民喺今个星期六嘅至到下个月嘅30号，今个星期六先开始啊吓，咁啊将呢一个嘅故事。同埋照片上載去到個人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啊，只不過係要 hashtag 即係標籤PickTram 138咁樣，即係山頂纜車138周年啦，並且標記住山頂纜車同埋兩個朋友，咁就可以咧就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噶啦。咁啊，佢哋就話到啦，都有少少嘅紀念品嘅，就係嗰啲纜車嘅套票。咁如果你係纜車迷嘅話咧，咁啊都係幾好噶嚇。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同屋企人一齊上纜車嗰度玩啦？
1: 反而我同屋企人真係冇，係同朋友咯，
0: 同朋友多
1: 做嘢。
0: 我細個嘅時候就媽媽帶住我哋三 子弟啦，就一齐上山顶嗰度游历啊，有睇过香港嘅夜景啊，东方之珠嘅夜景啦、
1: 嗯，
0: 所以都相当之靓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将会选出咧就十个最动人嘅故事。咁、嗯、啊，除咗系张相要影得有韵味之外啦，当然亦都要睇下你嘅故事写得好唔好啦。咁啊，我自己嘅故事就当然全部都系咁细个，一定系同屋企人噶啦，唔系一啲浪漫嘅故事嚟嘅。但系亦都系一啲温馨嘅故事嚟嘅，咁啊唔知道听众，就算你参唔参加都好，呢、這个时间都可以回忆一下，到底你同你家人嘅一啲嘅点点滴滴，你哋嘅回忆又会系点样嘅一种快乐嘅事情？又或者原来你以前喺山顶同朋友、同女朋友、同男朋友拍拖，可以睇一晚通宵嘅香港夜景嘅，呢啲都系一啲动人嘅故事嚟噶。

一首嘅作品喺6:45嘅时间听到，有嚟自黎明嘅《今夜你活不回来》。各位听众咧，就系睇睇天气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噶。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0: 82%，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要问一下 Vicky， 女人系用水做嘅，你认唔认同呢？
2: 认同。
0: 其实系人都系水做噶啦，
2: 系
0: 因为我哋嘅身体入边即系好多百分比都系水嚟嘅。
2: 系，咁但系女性咧就系一个感性嘅人嚟噶嘛，感性嘅动物嚟嘅，咁所以咧又好容易好似 Vicky 咁样啦，
0: 系嘛，
2: 系一睇到啲戏啊，好感动啊，就喊咁样咯，源源不绝嗰啲眼泪，所以系水做。
0: 所以平时都要饮多好多唔同嘅水啊，吓，咁啊讲到饮多咁多唔同水，蒸馏水同埋矿泉水，如果俾你选择嘅，你会选择边一种呢？
2: 矿泉水多，
0: 矿泉水我都会选择矿泉水嘅。咁但系边一种同埋佢哋分别有啲乜嘢好嘅成分喺入边咧？咁啊未必个个咧都即刻答得到啦。嗱，蒸馏水方面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睇下啦。佢嘅制造过程就系经过蒸馏处理，去除水入边嘅杂质、细菌、重金属等等，几乎咧就系不含矿物质噶，口感亦都较为平淡。咁啊，适合一啲譬如短期饮用啦，或者一啲特定嘅医疗用途，咁啊需要用蒸馏水噶。好啦，至于矿泉水咯，矿泉水咧就含有天然嘅矿物质，咁啊嚟自天然水源，含有钙、镁、钾等等嘅矿物质，以及一啲嘅微量元素，咁啊有助补充身体所需嘅矿物质，可以话咧能够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噶。好啦，唔同水源嘅矿物质含量其实亦都唔同嘅，所以成日就会话系咪法国嘅矿泉水，系咪美国嘅矿泉水，内地嘅矿泉水？又或者是东南亚的矿泉水入面是不是不同呢？口感是不是亦都会不一样呢？的而且确是有机会的。那如果你说是蒸馏水适合的，当然譬如是我们冲奶粉啦，病人的护理啦，或者烹调食物都是适合用蒸馏水的。今次你说矿泉水方面呢，日常我们普通的饮用啦，如果你是运动之后需要补充水分呢，矿泉水是会比较上理想的。咁如果你说我们一般啊平时冇病冇痛的，咁我们都是适合喝矿泉水的。好啦，咁至于矿物质的含量方面，大家都知道啦，矿泉水就梗係会多啲啦。咁而嗰个酸碱值亦都係因水源而言㗎。咁例如偏中性或者矿泉水都会见到呢，就係有一啲微碱性㗎。咁矿泉水亦都可以呢，就係盡量帮我哋补充到一啲嘅电解质。咁甚至乎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呢，矿泉水就会比较上呢係理想啦。蒸馏水都得嘅，蒸馏水都得嘅。不过微量元素方面呢就会比较上少啦。好啦，咁但係你记住每一日呢都一定要饮够6-8杯水，所以你今日可以提提身边嘅情人知己，一齐饮多杯水啊！早晨嘅时间嚟到6:48，温妮莎莉叶倩文呢一首嘅作品，有嚟自佢嘅《情人知己》。

0: 早上嘅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种热辣辣嘅感觉，系因为天气酷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已经生效紧。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今日咧化身成为，咦？好似即系大学个荷花池咁。中大嘅唔系荷花池嘅，喂，有啲呢个感觉、哦，即系我哋个花园而家又湿湿地啦，有啲池塘咁样，呢度又
1: 我哋有阵时花咧唔一定系啊哈，早晨各位，佢花咧唔一定系仲有泥嘅，其实水 啊,
0: 水啊，
1: 所以池塘
0: 空气咯，我记得之前空气菠萝
1: 系啊，
0: 对唔住，
1: 空气凤梨，凤梨差唔多咯，凤梨菠萝都系嗰样，
0: 都系嗰样嘢，所以咪容易记错咯。呢个好似即系荷花咁样啦，其实佢嗰个叶咧，我见佢而家浮咗喺个水面上面咧。真係一個好似一個個好有愛心嘅心咁樣，
1: 因為塊葉本身係心嚟，
0: 個塊葉真係本身係心嚟噶，唔係我眼花睇錯嘅，
1: 絕對唔係。
0: 咁而家出邊聽到嗰啲呱呱呱呱叫嗰啲青蛙，又係真嘅青蛙嚟嘅。
1: 其實唔可以養青蛙，可以同魚一齊養。今日我
0: 可以同魚一齊養啊，
1: 可以同細魚一齊養。如果聽眾咧有個叫咩池啊？叫做
0: 荷花池、鲤鱼池、
1: 鲤鱼池、鲤鱼池唔得太凶猛啊！啲鱼、金鱼啊，细细个嘅鱼缸啊，咁
0: 细个嘅
1: 鱼池啦，
0: 细个养巴西龟嗰啲鱼缸仔咧，
1: 巴西龟鱼
0: 嗰啲咧，一尺都冇咁
1: 唔得啊！要有个花即系有个鱼池咁样啦，
0: 都可以养嘅。
1: 系咯，其实冇话真系同鱼一齐养嘅，不过佢可以。有好多人都会问呢一种花叫做一叶莲，系可唔可以同啲鱼一齐养咧？咁
0: 一葉蓮，
1: 係啊！我哋個一葉蓮啊，一塊葉個一葉，就是、一塊葉個葉啦。蓮就蓮花個蓮。佢開花咧，其實佢朵花咧係一朵花嚟嘅啫。咁、那個花咧就好似五個花瓣。其實咧好得意嘅，嗰枝係一枝花，係一塊心形嘅大葉上面。咁、嗰枝花咧係好細嘅，弱弱的咁樣。咁花瓣我唔知點形容咧，其實係有好似有針咁樣。
0: 係啊，有啲似
1: 毛茸毛茸茸
0: 茸啊。
1: 係啦，
0: 佢係一個黃色嘅花冧啦。五朵嘅花瓣，每一个花瓣上面咧都有好多好似生咗毛一样嘅感觉，即系嗰个五块嘅花瓣咧就系五条白色嘅毛毛虫，
1: 系啦，就变成花瓣，中间粒黄色，系非常得意嘅，其实
0: 好香味嘅，
1: 依附住一块叶咯，嗰块叶系心形，所以啲人见到就觉得好得意，
0: 所以唔知道花有冇得买呢、這个？
1: 有买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要洗一洗先嘅，咁你就就咁摆喺水里边养就得噶啦。咁同埋咧，你见到佢咁靓啦，呢只花草又靓，花又咁靓啦，啲水一定好干净。咁除咗因为佢靓要干净之外咧，佢真系需要干净嘅水咯。
0: 系，咁佢会唔会因为即系掂到啲污糟嘅水，令到啲水都变得干净？因为佢好似有个 filter 咁样，咁啊慢慢吸收啲水分，其实连埋水入边啲污糟嘢都吸收。
1: 唔系，水质越干净就会越好。夏天嘅时候更加要成日换添，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会有啲即系因为佢太靓咧，其实嗰块叶咧可能会有虫会食。咁如果你干净嘅水咧，就会好啲嘅。系啦，咁有呢啲咁弱弱的嘅花咧，唔可以暴晒啦，但又唔可以冇太阳，咁唔矜贵，你知摆埋，摆埋一边啦。我 check 到资料咧，好得意，佢好似一个你好中意嘅花，就系咧系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咧先至开花，咁五点钟咧就会凋谢，其实好短，好短。
0: 咁似昙花嘅，
1: 即系佢昙花仲短，
0: 昙花仲短啦。当然昙花系即系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嘛。
1: 系。
0: 咁而家呢个一叶莲佢系，
1: 佢就话咧就系九点钟就开，即系佢唔系一晚翻嚟就开嘅，你慢慢等佢开，你嗰个昙花都唔系慢慢翻嚟嘅，成日开咗啦，你由细开到大噶嘛，
0: 可以唔开嘅昙花，
1: 系嘛系嘛，
0: 系啊，可以唔开花噶，你慢慢翻嚟，可能我识得啲朋友，佢从来都冇见过昙花开花。
1: Okay.
0: 因为昙花咧，佢第一佢需要阳光，又唔可以太多阳光啦。
1: 有香水得唔得咧？要咪香水味，唔系可以污染咗，即系唔可以喷香水喺附近。
0: 唔可以嘅，系、okay. 啊，佢需要嗰种系真系好完全
1: 仙气、
0: 自然环境嘅感觉。如果佢有一个自然环境空间俾佢咧，咁佢生长咧就会好啲。因为你知咧，其实譬如系近海或者近山咧，佢哋去到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比较大，其实就同好多植物都系一样。你嗰啲植物通常佢嗰个嘅叫做嗰个质量高咧，例如系咩？例如植物，米就系一样啦。米咧，如果种得最好嘅米，就系、是、因为佢哋拥有一个肥沃嘅土地之外咧，就系佢哋本身嘅气候环境，佢哋个高度啦，再加上咧就系佢哋嗰个日夜温差。
1: 你讲食嗰啲米？
0: 食嗰啲米啊，
1: 好粗
0: 嗰啲稻米。咁佢哋嗰啲。你普通冇咁好食嗰啲米就可能會粗啲啦。咁但係如果日夜温差大咧，係可以令到米個質量咧係提高得好多。 咁所以我就諗啦，可能有啲花咧，佢都好需要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環境，令到佢哋可以日夜温差大啊，咁我一啲嘅時間又可以咧，就迅速咁樣補充到一啲嘅水分啊，各樣嘢。
1: 估唔到連種米都有一格。
0: 係啊，唔
1: 係真係好犀利。
0: 你走先要學點種米啊嘛。
1: 哦，咁又係，係
0: 喎。係啊，所以咪讀過咯，係啊。
1: 明曬，明曬。
0: 係啦，係啦。
1: 所以你買即係有陣時可以買幾？幾朵花翻嚟，咁就可以日日都有開花嗰個狀態。咁其實咧，有啲人就問啊，咁你一個盆裝一枝花同埋一個葉就好靚啦，咁搭埋一齊都唔 OK 啦。即係就驚一枝可能好 lonely 啊，兩三枝啦咁。其實葉係唔重疊係可以嘅，即係兩塊葉唔好搭埋一齊，如果唔係會爛。
0: 嗯，咁所以咧呢朵花雖然咧係。一支寂寞 lonely 嘅感覺，不過佢就有啲禪意嘅，其實都暗藏咗一種咧，就係好安靜嘅 peaceful， 好安靜嘅快樂同埋平安喺入邊，俾我感覺係 office 都種到啊嘛呢、這個，即係只要揾翻個相應嘅盆 office， 其實都可以擺到出嚟，
1: 都可以嘅。但係你 office 嘅話就好靚，就唔擺 conference room 會靚啲咯，揾個遮遮入去，即係你擺喺台邊可能啲文件啊咁一堆堆，
0: 咁啊唔得啦，喺 conference room 即係會議室入邊咧。特別傾大生意，嗰啲大客咧，如果見到呢啲嘅植物，就覺得你有品味，有一種心入邊講不出嘅平安，咁就會同你簽合約啦。
1: 冇錯冇錯，
0: 就係咁樣。好啦，
1: 大家試下啦，
0: 快啲去搜羅下呢個先。
1: 我都要揾，我哋揾下
0: 一葉蓮，一葉蓮，好啦，
1: 我啲相擺上網。
0: 好，
1: 好啦，
0: 唔該曬安啦，拜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噶。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我哋转头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早间的7:01，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及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及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及科技封锁，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双方应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要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15、57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26，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7， 人民币离岸价 6.786，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11.7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荃湾洋屋道水管紧急维修已完成，来回方向进横龙街的快线已解封，受影响巴士路线恢复原有路线行驶。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呢，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0: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迎着微风一路顺风啊，爱的路上我和你。开启今早的好样音乐，送来有费翔，我是雨波，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Village People YMCA 7:19，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随着节奏摇摆早晨。

一起起舞，一起 dream。 当然要请出他了哈，欧阳菲菲连续起舞，一首梦舞加一首 disco 皇后。

0: 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7，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13.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沙田路往九龙，进丰盛苑车多，龙尾在水泉澳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才是乖孩子。随着时代转变，自我认知转变，传统的教育态度是否也要转变一下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2: 好常见的就是老人家或者有些父母都觉得小朋友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才是乖的。但是有时爸爸妈妈都未必样样东西都懂，或者样样东西都啱。父母那个年代啱的东西、好的东西，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代表是好，或者是已经是不适合的了。或者新一代他们要面对的世界，他们需要的能力啊是不同的。咁如果仲坚持是爸爸妈妈的话一定要听，咁就变咗就可能会同个社会脱节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心，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真的可以用炎夏来形容了哈。炎热的夏天的感觉在五月里呈现。星期三的早晨7:35，气温呢已经到29度，相对湿度83%。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上午5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天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0.8，强度属于低。这样的早晨呢，景色相当优美，可以多感受一下。唯独呢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香港所处的气候带呢不仅仅是热，而且是潮湿啊，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感觉非常之黏糊啊。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啊，防晒防暑了， Because sun is big， 太阳很大哈。 The Beatles

的 Turtles 的节奏呢，都会呀、啊、为大家带来呀、啊、情不自禁的欢乐，而且这欢乐呢，要一起 happy。

happy together. ，带有颗粒感的菲林色彩啊。

一起开心的唱首歌，真有情趣好多。这个天气如果在海边呢，又或者是河边都可以啊，吹吹风。感受一下阳光啊，温度、空气和氛围也着实不错啊。林子祥之后，Bonnie Emma, Rivers of Babylon.

0: 听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0: 音乐
2: 音乐。

阳光之歌啊，把时间带到早七点五十九分，室外气温已经去到30度，相对湿度80%，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比炎夏更酷暑啊。留意天气，留意身体。我是雨波，我们在保养音乐。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一会儿回来。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